0: 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终老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5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议指出， 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4: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全面开通。
2: 昨天是世界环境日，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昨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昨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 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具体来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四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同比增长5.1%，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5440.9亿元，同比增长11.7%。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39.5%和20.8%。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一至四月，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同比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3164.5亿元，同比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2: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昨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加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西沙领空，接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 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2: 数字时代，互联网和前沿科技如何助力两岸深化交流和沟通？昨天在上海举行的2026海峡两岸新媒体产业发展研讨会上，两岸业者达成共识，善用 AI 让两岸心相连。近年来 AI 技术飞速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两岸新媒体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也提出了更高的合作要求。此次研讨会聚焦马道工程 AI 无界心相连主题，邀请两岸近200位新媒体领军人物、专家学者及青年代表展开热议。与会嘉宾纷纷表示，两岸新媒体产业各有优势，融合发展大有可为。大陆拥有广阔市场空间、丰富媒体应用场景和成熟产业生态，台湾拥有优质内容创作能力、先进技术研发经验和广阔传播视野。两岸新媒体人应持续深化内容共创、技术共研、资源共享，讲好两岸故事，推动两岸新媒体产业繁荣发展，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助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上海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任金梅表示，上海是新媒体创新创业的核心热土，希望两岸新媒体业界抢抓 AI 时代发展机遇，依托上海独特优势，整合两岸资源要素，推动内容资源共享，创作人才互通，市场渠道共建，让两岸新媒体产业在融合发展中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分享大陆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携手开拓全球市场空间。
4: 第19届加更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昨天在厦门集美龙舟池开赛，来自海峡两岸的36支龙舟队伍聚首厦门，享受龙舟竞渡活力，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本届龙舟赛设置22人龙舟200米和500米直道赛两大项目，分社会男子组、社会女子组、青少年男子组、青少年女子组四个组别，其中大陆队伍27支，台湾队伍9支，参赛人员约1000人。台北市官渡勇士龙舟发展协会的队员蔡成汉也是第二次来厦门参赛，他说，我喜欢龙舟赛那种竞速的感觉，龙舟运动是团体活动，我可以结交很多朋友。台北旭元女子龙舟队则是首度亮相厦门集美，队伍鼓手潘诗涵对本次赛事满怀期待，他表示，这边的环境很好，水道也很棒，我们也想学习大陆队伍的训练方法，互相交流取经。据介绍，本届赛事还配套开展寻根扎根故里两岸青年参访，同期举办第21届集美端午诗会等活动。
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6: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3: 台北直播室，
6: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日本和菲律宾两国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方主权。然而面对日菲亲门踏户的行为，台当局外事部门竟赞扬日菲遵循国际法，有利于维护区域和平和海洋生态。该部门发言人还声称台当局对此予以肯定。中国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日前举行记者会，指出此事可能是直接影响未来数十年渔民生存的重大危机，批评民进党当局上演丧事喜办，权益被拿上谈判桌却拍手叫好。与此同时，台湾渔民群起抗议，怒批民进党当局无作为。前民意代表郭正亮则在节目中指出，日菲如果达成协议，就会进入所谓执法阶段，届时渔民不是被菲律宾抓，就是被日本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日出席活动，被媒体询问此事时转头就走，未予回应。随后大批岛内网友涌入赖清德社交账号，一面倒怒批他被日飞骑在头上却不敢吭声，要求他出面清楚表明立场，不要躲在里面不出声。在民意一面倒的炮轰下，台当局才意识到事态严重性。3号台外事部门发言人改口说，已指示驻日代表处及驻菲代表处分别向两国政府确认，日飞未来相关协议谈判过程及结果均不会影响台湾地区的合法权益，也不影响既有机制的执行。令人错愕的是，台当局向日菲要尊重的同时，还对大陆维护主权的行动指指点点，宣称大陆无权智慧台当局政策立场，更无权代替台当局发言。连日来，台湾联合报发表多篇社论，怒斥赖当局的自我阉割行为。文章提到，日菲此次河流激起了台湾渔民心中的恐惧，害怕日菲此前粗暴攻击渔民的往事重演。 对于台当局妄议大陆维护主权的行动，社评称赖当局当选后就患上了小脑症思维，对外意味是

0: 弱势软，却盲目反对大陆，反到极致，根本分不清现实与想象。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
3: 国家标准委昨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
2: 昨天，中国科协生态环境产学联合体发布2025年度中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展。全球风光电力系统气候适应与韧性提升策略，森林生物多样性维持的新空间机制，气候变化对湖泊生态环境的影响机制等10项生态环境科技进展上榜，展现我国生态环境科技领域前沿发展动态。
3: 昨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级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
2: 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昨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试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
3: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3D 高清档案。
2: 昨天，由中国航发动控所自主研制的 A11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据介绍，目前 A11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已同步进入试航取证阶段，交付的首台发动机将搭载在5座载人纯电动轻转旋翼飞行器上使用。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3: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3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和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2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2: 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3: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2: 纽约股市3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3: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赵飞代表责任编辑陆伟、杜传，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斯。近年来，加更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每年在福建厦门举办，赛事影响力持续提升，吸引两岸各地队伍与民众踊跃参与。那么，这项龙舟赛事为何能持续多年，成为两岸重要交流活动？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解读。
2: 节目中一起关注台湾作家杨奎抗日洪流中以笔为枪的勇士。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自2006年首届开赛起，加更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每年固定在厦门集美龙舟池如期上演。依托端午民俗与加更精神的深厚底蕴，这项赛事从地方民俗活动一步步升级为国家级赛事，海峡论坛重点配套交流项目。多年来，赛事持续以龙舟集美行、两岸一家亲为主题，每届都有数十支两岸队伍齐聚赛场，不少台湾龙舟队伍专业裁判跨海赴厦参赛执裁，配套的青年参访、端午诗会等活动接连落地，两岸民众在鼓声与桨影里相聚相伴，参与热情连年高涨。下面就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来聊一聊相关话题。郑玉礼先生您好。第19届加更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6月5号至6号在福建厦门集美举办，这一活动举办多年，热度不减，为什么能持续受到两岸民众的喜爱呢？
4: 自2006年创办以来呢，加更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呢，已经从地方性的民俗活动成长为根植文脉、承载精神、连通民心的两岸交流的标杆活动。那么它持续的获得两岸民众的喜爱呢，其实核心呢在于兼具文化同源性、精神独特性、交流包容性和时代创新性，也是精准的契合了两岸同胞的精准诉求和交流的诉求。首先呢，就是龙舟竞渡呢，它是两岸共通的端午习俗，那么是根植于全体中华儿女血脉的文化符号，早已跨越海峡深入两岸民间的生活。不同于普通的龙舟赛事呢，加更杯和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呢，是立足闽南和台湾深厚的民俗渊源，让两岸民众在鼓声竞渡、粽叶飘香的传统氛围中呢，直观的去感受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文化连接。那么这么多年来呢，赛事呢是以传统民俗为载体，消除地域隔阂，凝聚文化共识，让中华文化认同感成为两岸民众共同的精神底色，这也是经久不衰的一个核心的底蕴。那么第二呢，就是赛事呢以加更敬贤命名呢，也是区别于常规的民俗赛事，也是承载着爱国爱乡、守望相助的加更精神内核。陈嘉庚先生呢，心系家国，连接海内外的这样一种这个家国情怀呢，是两岸同胞共同尊崇的精神标杆。那么赛事呢，将体育竞技呢和精神传承呢是深度融合，让竞渡不只是这种体能的比拼，更是对家国情怀、同心共济精神的一种传承和践行，赋予了赛事超越娱乐竞技的人文价值和情感的温度。那么也是触动了两岸民众的这样一种家国情怀。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赛事呢它始终坚持是民间主导、双向互动的这样一种交流模式，也是构建了一种平等包容的一个交流平台。那么本届赛事呢是以龙舟集美行、两岸一家亲为主题，汇聚了36支两岸的队伍参赛，那么其中9支台湾的队伍，包括还有多名的台湾的裁判呢也是深度参与。那么这样呢，两岸同胞呢在赛场切磋，在日常相处中呢去增进情谊、消除隔阂，那么实现了这样一种接地气、有温度的民间深度交融，让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呢落地生根。 还有呢，就是多年来呢，赛事呢持续的是与时俱进，去融合传统民俗和现代体育精神，完善赛事的组别，创新配套的文化活动，而且还兼顾专业性和群众性，而且还重点聚焦了青年交流，持续的去吸纳两岸青年的一个参与。像今年呢，就策划发起了寻根扎根故里两岸青年参访活动，也是为两岸交流去注入了新的一个力量。那么这种守正创新的模式呢，既守住了传统文化的根脉，又贴合了当前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的这样一种参与需求，也让这种老牌的赛事呢能够始终焕发新鲜的活力。那么所以说呢，这场龙舟盛会呢是以文脉为桥，精神为魂，民生为本，创新为艺，那么让两岸同胞在这个竞技当中呢守望同心，凝聚共识，成为两岸民间交流最鲜活最持久的这样一种载体。
3: 这项赛事扎根集美，而集美是陈嘉庚先生的故乡，他一生牵挂台湾，力促统一。那么郑玉里先生，您觉得这一精神能为当下的两岸交流带来哪些积极影响呢？
4: 集美呢，作为陈嘉庚先生的故里呢，是其家国情怀和统一理念的精神原点。陈嘉庚先生呢，毕生心系台海，反对分裂，力促统一。他深耕闽台连接、厚植同胞情谊的这样一种崇高精神呢，也正是适配当下、赋能两岸深度交流的宝贵精神财富。那么依托嘉庚杯、敬贤杯、龙舟赛呢这一集美的本土平台呢，那么嘉庚精神呢也是持续的为两岸民间交流、民心契合和青年连接等等呢去注入正向的一个能量，也产生了很多积极的现实影响。首先呢，就是嘉庚先生呢一生坚守两岸一家、华夏一统的信念，始终奔走于海峡两岸，致力于凝聚民族共识。那么他的家国大义呢是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那么当下呢，两岸交流呢形式多元，而嘉庚精神呢为两岸民间交流交往呢树立了一种价值标杆。他打破了地域和认知的隔阂，引导两岸的民众能够跳出片面的认知，回归民族同源、家国一体的这样一种根本共识，让追求团圆、守护统一成为两岸同胞的共同价值追求，为各类的两岸交流活动去筑牢一个思想的根基。那么第二呢，就是嘉庚先生呢毕生呢深耕民间联谊，倾心相宜联结，那么重视呢以民间的温情去消融台海的隔阂。那么扎根集美举办的龙舟赛事呢，也正是对这一理念的生动践行。那么以嘉庚精神为内核的文体交流，那么以民间进度为纽带，让两岸同胞在同台竞技文化互动当中呢真诚交流，增进情谊。那么这种根植家国情怀的民间互动更具温度与感染力，有效地消解了两岸民众的疏离感，那么夯实了两岸民间友好的这样一种民意基础。第三呢，就是青年呢是两岸融合发展的未来，也是统一事业当中的一种中坚力量。那么嘉庚先生呢心系民族未来，那么青系育才兴邦的这样一种理念呢，也为当下两岸青年交流提供了精神指引。那么龙舟赛事呢依托嘉庚精神，聚焦两岸青年群体，搭建了常态化的这样一种竞技文化包括思想交流的一个平台，让两岸青年能够在沉浸式互动当中呢去体悟先辈的家国大义。这既能帮助青年破除认知的壁垒，那么去增进民族的认同，也能够引导青年自觉地传承统一的初心，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新生力量。总而言之呢，嘉庚先生呢力图统一、心系两岸的崇高精神，那么也是持续地推动了两岸同胞走亲走近、凝心聚力，为新时代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不竭的精神动力。
3: 每一届赛事都会迎来新的参与者，新人的加入让两岸交流得以接续。那么郑玉里先生，这种代际参与与传承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呢？
4: 龙舟赛长盛不衰的核心密码呢，不仅在于民俗底蕴和嘉庚精神的加持，更在于常态化的代际参与与青春传承。每一届赛事涌入的全新参与者，尤其是两岸青年群体，让两岸交流摆脱短期活动的局限性，实现了跨年龄、跨时代的接续传递，那么为两岸的民间融合、和平发展筑牢了长远的根基，也具备深刻的现实和时代意义。两岸民间交流的核心呢，在于民心相通，老一辈参与者搭建起了两岸相知相识的沟通桥梁，加上新生代的接续的加入，让两岸同胞的互动从阶段性、偶然性变为持续性、常态化， 那么新旧参与者的这样一种交替和共存，让闽台乡情同胞情谊代代传递，那么避免为人员更迭时代变迁出现交流断档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代代相传的参与模式，让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扎根每一代人的心中，那么持续夯实两岸和平发展的民意根基。当下呢，两岸青年的成长环境、信息认知呢存在差异，尤其是在民进党当局片面抹黑大陆的这样一种宣传之下呢，岛内的青年呢实际上是很容易对于大陆产生一种陌生感和认知偏差的。龙舟赛事呢以沉浸式互动性极强的文化交流为载体，让两岸青少年同舟竞渡、并肩协作、深度交往。线下真实的相处、竞技中的互助、文化中的共鸣，能够让青年直观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连结和同胞温情，破除刻板的印象，消除认知的壁垒，培育最纯粹的民族认同和同胞情谊。而且呢，龙舟竞渡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符号，那么加更精神呢是两岸共尊的家国财富，老一辈参与者是文化与精神的传承者，新生代呢是践行者和创新者。新人的不断加入，让传统民俗不再是尘封的历史，让爱国统一、守望相助的加更精神持续浸润两岸青年。在代际接力当中呢，传统文化焕发新生，家国情怀得以更续，实现文化认同、民族情怀的代代传承。更为关键的是呢，代际接续呢为两岸融合发展储备新生力量，那么青年呢是两岸关系的未来。赛事的代际传承持续培育着一批批热爱两岸、珍视乡情、认同统一的两岸青年，他们以赛事为起点，延伸文化交流、语言学互动、民间联谊等多元的交往，正在逐步成为两岸民间交流的中坚力量，为新时代两岸融合去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力。
3: 龙舟赛事突破了单一竞技的范畴，延伸出文化体验、参访研学、联谊互动等丰富活动。那么郑玉礼先生，结合这种交流模式，未来两岸民间交流应该如何进一步做深、做实、做细呢？
4: 未来呢，两岸民间交流呢需要持续的深耕续作，从表层的互动走向深度融合，那么真正的做到做深、做细、做实。那么首先呢，就是跳出单点的模式，做深文化同源的交融，可以考虑整合闽台民俗、宗亲文化、家格文化等共有资源，去打破单一活动的时空限制，摒弃走马观花式的这样一种交流，去打造常态化的文化体验项目，去推动两岸民众共同参与传统民俗传承、文化研学、非遗共创等活动，让文化交流从被动观看变为主动参与，去深度激活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基因，那么以文化共情去夯实民心相通的深层的一个基础。第二呢，就是聚焦青年群体去做实这种圈层的长效交流，可以发扬青年代际传承的一个经验，将短期的联谊呢去转化为长期的一个连结，去搭建两岸青年研学互访、技能交流、创新创业、生活联谊的这样一种常态化的平台，建立长效交流社群和合作的机制，尤其是针对两岸青年认知差异，推出接地气、年轻化的交流内容，去弱化形式化的互动，强化情感连接和思想共鸣，让两岸青年从一面之缘变为长久之交，去筑牢两岸融合发展的青年根基。三是呢，就是贴近民生的需求，去做实民间交往的一个场景。那么民间交流的生命力在于扎根生活、贴近民心，那么可以借鉴龙舟赛事广泛参与的特点呢，将交流的场景从文体活动延伸到民生领域，去覆盖基层民众、青少年、基层从业者等多元的群体，聚焦教育、文旅、基层治理、乡土建设等民众关切的一个领域，开展精准化、小众化、精细化的交流活动，避免同质化、规模化的形式化的这样一种交流，让两岸交流融入日常、深入人心。第四呢，就是固化一些这种成熟的机制，实现可持续的这样一种迭代的发展。那么可以将龙舟赛事竞技加文化加研学加联谊的这样一种成熟的模式标准化，去进一步的推动两岸民间社团、青年组织、基层机构建立长期的合作机制，打造固定交流品牌与年度的活动体系。那么同时呢，结合新媒体的传播优势，线上线下的联合的一个互动，那么去扩大民间交流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的去讲好两岸一家亲的民间故事，让良性互动成为两岸民间交往的这样一种主流。
3: 是的，依托龙舟赛事、体育搭台、文化牵线、研学联谊落地的成熟路径， 未来两岸民间交流可以持续深挖同源民俗，常态化组织两岸社团、青年互访往来，把赛场短暂相聚延伸为日常研学、非遗共创、乡土走访等务实互动，

0: 时期的台湾文坛涌现出一大批心怀家国、坚守民族立场的文人，杨逵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杨逵一生以文学为任，立足乡土，心系祖国，如实书写殖民掠夺带给台湾底层民众的种种磨难。受时代环境影响，他早年外出求学，广泛吸收进步思想，归国后投身本土社会运动与文学创作。面对日本殖民者的威逼打压，杨逵始终坚守民族底线，拒绝文化殖民，在高压环境下坚持写作。数十年笔耕不辍，他留下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文学作品，既定格了特殊年代台湾民众的真实生活，也寄托着盼望祖国统一的赤诚心愿。跨越岁月，杨逵身上浓厚的家国情怀成为连结两岸文化血脉的宝贵精神财富，不断让后人读懂一代台湾文人的爱国初心。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杨逵的故事。
1: 台南市新化区中正路，车水马龙，楼房林立，一家名为杨逵文学纪念馆的建筑坐落其间。在纪念馆内的展柜中，一份1938年的手稿残页静静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只见那泛黄的纸页上，中国二字被钢笔反复圈点。据纪念馆的人员介绍，这是杨逵在全面抗战初期的一份手稿，字里行间流露出杨逵浓浓的爱国情怀。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
2: 杨逵的抗争从不是孤立的呐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的笔就始终与祖国的抗日洪流同频共振。这种将台湾命运与民族存亡紧密相连的觉醒，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尤为珍贵。
1: 杨逵本名杨贵，1905年出生于台南新化，当时台湾已经遭受日本殖民统治十年之久。1915年，10岁的他亲眼见证了发生在台湾南部的蕉八年事件。在那次事件中，数千名抗日民众被日军残忍的屠杀。这场暴行强烈地冲击着年幼的杨逵，也为其日后接触进步思想、走上写作与反抗殖民统治之路埋下了重要伏笔。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文龙：
3: 二年级的时候，杨逵看完了新渡户道造博士的一个修养论，觉得跟当代的生活有点格格不入，因此呢，他就提笔批评，结果竟然受到了老师所赞赏，这使得杨逵对于写作有了更大的一个鼓舞。而后杨逵陆陆续续地接受到台湾民族运动以及台湾抗日活动的启蒙，在1924年毅然决然地决定启程前往日本。
1: 1924年，杨逵前往日本半工半读，就读于日本大学夜间部文学艺术科。那时候正值日本工人和学生运动蓬勃兴起，受当时左翼青年思潮影响，杨逵开始潜心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并积极参与反对田中义一反动内阁的示威游行。这段经历不仅开启了他毕生的社会运动生涯，深化了他对底层民众苦难的认知，也更加重了他对故土台湾命运的牵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文龙：
3: 由于参加社会运动的关系，使得杨逵也逐渐的去重视到底层他们生活的困境。刚好这个时候

0: 整装回到台湾来参加这相关的活动。
1: 1927年返回台湾后，杨奎积极投身农民组合运动，频繁奔走于台南、高雄等地，组织并领导农民，开展反抗日本殖民剥削的斗争。1929年2月11日，24岁的杨奎在台南总工会演讲，因为公开号召对抗日本殖民压迫，致使他与未婚妻在返回新化老家筹备婚礼的路上，双双被捕入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文龙。
0: 杨奎在回忆的时候就戏称，这实在是一次官费的蜜月旅行。这一次的搜捕其实规模相当大，还有许多农民组合的重要干部都被抓了，历史上称为它是212事件。这一次的大搜捕使得农民组合几乎就停摆了。由于积极的参与社会运动，日本统治之下的杨奎总共被抓了10次，刑期前前后后加起来有45天，最长的一次是被关押了17天。
1: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侵华野心昭然若揭，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危机。在台湾，日本殖民统治也愈发残酷，对台湾民众的压迫和剥削不断加剧。此时的杨奎深刻意识到，仅靠农民运动的力量难以彻底推翻殖民统治。文学作为一种强大的思想武器，能够唤醒更多民众的反抗意识。1935年，他与妻子叶桃携手成立台湾新文学社，为进步文人搭建起稳固的交流与创作平台。在此基础上，他又创办了以揭露日本殖民统治、唤醒台湾人民抗争为目的的《台湾新文学》杂志。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
2: 1935年，杨奎在台南创办了《台湾新文学》杂志。在发刊词中，他写下了掷地有声的宣言：我们的笔要像手术刀一样剖开殖民统治的脓疮，我们的文字要让每一个台湾人记住自己的血管里流的是汉民族的血。该期刊一共刊行了14期，成为了揭露日本殖民统治的黑暗、唤起台湾民众民族意识的文学阵地。
1: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蓄意制造了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图以武力征服奴役全中国。这场战火很快蔓延至宝岛台湾，日本殖民当局借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强迫台湾民众改日式姓名，拆除祖宗牌位，参拜靖国神社，还查禁全部汉文刊物。杨奎一手创办的台湾新文学社也遭受严厉打压，为坚守抗日，不向殖民统治屈服，杨奎夫妇在朋友资助下决定归耕田园，在台南创办首阳农园，继续进行抗日文学的创作。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
2: 在我看来呢，杨奎先生的归农与陶渊明的归隐有着本质的不同。相反，杨奎先生不停用笔揭露殖民者的丑恶灵魂，鞭笞殖民统治的罪恶，在自己的作品中全力地去塑造反抗者的形象。首阳二字其实就取自于春秋战国时期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的典故，杨奎先生就想借此表达亦不食日本之粟的决心，也表明了自己坚决抗日、不向日本殖民统治屈服的民族气节。
1: 为配合太平洋战场的侵略扩张，1942年至1944年间，日本连续三年蓄意炮制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威逼利诱杨奎等台湾文人撰写皇民奉公文章，企图以文化殖民的软暴力完成对殖民地思想与精神的双重绞杀。在这场文化裹挟中，不少台湾文人被强行捆绑。杨奎作为坚定的抗日作家，不仅坚决抵制日本殖民文化，还改编了西方剧本《怒吼吧中国》，借鸦片战争史实影射日本侵华暴行。

0: 时，他更冒死创作《鹅妈妈出嫁》等文学作品，深刻揭露台湾底层民众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深重苦难。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
1: 杨奎先生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做有骨头的台湾作家，有代表性的就是《鹅妈妈出嫁》这部作品。其实描写的是一个老百姓为了和公立医院做生意，被暗示要以家中的肥鹅当作赠礼送给院长，但是家中的孩子舍不得，因此迟迟未能献上鹅妈妈，为此医院恶意地拖欠账款，造成苦主生活难以为继，不得已只好将鹅送出。他以一种辛辣的笔调，无情地撕去了所谓的东亚共荣圈的画皮，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剥削中国人民的实质昭然于天下。
0: 上世纪四十年代前期，随着全民族抗战的浪潮持续高涨，亿万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用生命和鲜血铺就胜利之路。1945年8月15日，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在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后，重新回到了祖国怀抱。10月25日，台湾地区受降仪式在台北市举行，台湾光复日正式确立。此后，中国政府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有序开展台湾的接收与治理工作，推动当地经济从殖民破坏中逐步复苏，社会秩序也渐趋稳定。杨奎也满怀热忱，投身到台湾社会文化的重建中，继续用文字传递对新时代的强烈憧憬。1985年3月12日，杨奎，这位秉持坚定民族立场的爱国作家，在台湾逝世，享年80岁。回顾杨奎的一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文龙认为，杨奎的抗日情怀与民族坚守贯穿始终，而他的文学创作与实践正是他承载这份信念的核心方式。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文龙。
2: 杨奎他的一生充斥着左翼的思潮以及民族的一个情感，他历经了许多的磨难、辛苦以及困窘，造就了他对于底层人民的关怀。他不是用笔来代剑对于日本殖民主压迫的反抗，不仅能够影响当时一代的人，也能够影响着往后的读者。
0: 近年来，当两岸青年齐聚杨奎文学纪念馆共读杨奎的作品时，大家愈发清晰地发现，杨奎以笔墨与生命奋力守护的中国二字，早已深深融入两岸同胞的血脉基因。最终实现祖国统一，就是要让杨奎这些先辈们的往昔期盼成为现实，让他们牵挂的两岸同胞在和平年代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团圆。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更是抗战精神跨越时空的庄严回响。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
1: 那场全民族浴血奋战换来的胜利，早已将抗日精神与民族认同刻入民族基因。我们应继承杨奎先生的爱国精神，弘扬两岸团结大义，持续推进恶毒触统，早日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3: 好的，感谢谢楠先生以及王文龙先生的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1: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4: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不同的气候以及地理环境造就各个茶区独有的茶香和茶文化。茶世界里的文化密码和台湾学长小传前往广东潮州品凤凰单丛茶。
1: 在湖北赤壁的群山怀抱里，藏着一座被时光轻轻陈酿的千年古镇，这里有青砖黛瓦间飘不散的百年茶香。你好小镇，一起走进被誉为中国青砖茶故乡的杨楼洞古镇。
4: 炎炎夏日，当你在宜昌的街头听到凉虾的时候，就知道那是一碗承载着本地夏日记忆的甜蜜符号。它不惊艳却足够亲切，不昂贵却无比治愈。埋灶嘴巴带路，一起去宜昌尝一尝消暑甜品凉虾。
1: 提起扬州，人们总想起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春日浪漫。其实扬州藏着江南盛夏最动人的模样，沁凉诗意。人气部落格台湾网友大陆游记系列分享台湾网友刘信音的博文《我的夏日扬州时光》。
4: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茶起源于中国，闻名于世界，两岸的朋友都爱饮茶。台湾学长小传是一位资深的茶友，他曾在广东潮汕地区品了功夫茶。
1: 广东潮州人是离不开茶的，有茶米之说，意思是饮茶如食米，一日不可离。朱泥一把，知己两两，瓷杯三盏，便构成了潮州人的生活图景。
4: 产自潮州的凤凰单丛茶属于乌龙茶的一种。茶世界里的文化密码系列节目和台湾学长小传去品一品凤凰单丛茶。
7: 你了解功夫茶吗？
8: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7: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8: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 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9: 大家好，我是小赚。之前到广东旅游，朋友带我去体验当地的炭沼茶，跟着当地民众点个一盅两件，一口烧麦或者其他点心配上一壶茶，好不惬意啊。广东的朋友知道我也爱喝茶，但是对于广东这里的茶叶却是一知半解。闲谈之中，他们说不如我就往潮州的方向去认识功夫茶，顺便也品一品非常有名的凤凰单丛吧。
10: 在风韵独特的乌龙茶系版图中，有一种茶因滋味浓醇鲜爽，独具花果香气而得名。广东潮州市凤凰镇是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之一，这里云雾缭绕，日照偏短，土壤有机质丰富，让茶叶富含淡代谢物。乌龙茶制作工序中的碰青就是散发水分，促进茶叶香气的形成。单丛茶碰青要碰五遍，每一遍都是在转化，碰到最后一遍，叶片会呈现出绿叶红镶边的特征。在轻柔的碰青环节完成后，茶叶便开始经受高温、揉捻等等环节的考验，茶香味在期间悄然散发出来。凤凰单丛茶香气滋味是极其特殊的山韵味，按照制作工艺，可将其分为芝兰香、黄芝香、蜜兰香、玉兰香等。
11: 凤凰单丛茶出产于凤凰镇，因凤凰山而得名。单丛茶顾名思义，最开始是单颗采摘、单颗制作、单颗售卖，目的是为了保证茶香的纯正。
9: 作为潮州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凤凰山拥有优越的自然条件，产出的凤凰单丛茶以高质量的滋味与香气获得众多茶友的认可。产茶季节来到这里，空气中也散发着宜人的茶香。
12: 潮州人文璀璨，佳木成林，海滨邹鲁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浸润在茶中，中智气饮诸般功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中一致独树，刻写下鲜明的地理标志，一有清帆映射潭风宋绿，一片树叶便借天地人生。功夫是一种传承，凤迎南海，云蒸霞蔚，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神奇的回归绿带，赋予了凤凰单丛绝无仅有的山韵丛韵。一代又一代潮人用千年功夫悉心酝酿，勤耕细作，成就了潮州功夫茶的花香蜜意，百媚千娇。制茶的每一步都充满了耐心、精心。枝头的芬芳在阳光与手掌的温度中辗转，一番又一番不吝时间的精细功夫终于收敛成型，迎候下一次的绽放。功夫也是

0: 或凡的仪式。茶叶的香韵通过精心的冲泡，完成了一段从自然到心灵的相逢。这是潮州功夫茶的又一次生长。百香千味，入喉含香，功夫也是一种感受，一啜一抿，体味天地自然，一静一品，交锋旧友新朋。功夫是一段时光，功夫更是一种文化。一杯茶汤，延续着与天地传统的对话。
1: 当地人用崇敬的态度来看待泡茶，因此来到潮州，便会看到许多功夫茶的字样。一套仪式融入了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精髓，潮州功夫茶在天地间生生不息。随着潮州人的足迹从一方天地香飘四海，对当地人来说，潮州功夫茶不仅是天下潮州人的乡愁，更成为享誉世界的乡民瑰宝，也让凤凰单丛的茶香万里飘香。高级茶艺师吴欢：
2: 我们功夫茶其实是整一个体系，崇尚的精神就是和静经乐，其中这个精就有涵盖了几个方面了，一个就是刚刚说的单丛的精致制作啊，非常的精致。第二个就是我们茶器的精致啊，我们都是小壶小杯泡，包括我们对茶器的讲究，要泡好这个单丛茶、功夫茶，它是必须要经过时间、精力、有心情、有闲暇的这种空余的时间才能泡好这个茶，对茶器很有讲究。所以我们潮州功夫茶品茶有三部曲：先闻茶香，和气细啜啊，分三口细品之后再嗅一下杯底，整一个流程下来，你就能够感受到单丛茶的香跟韵跟它的一个回味。那这三个杯在我们潮州的功夫茶里面，其实它的标志性的摆法，去到哪里看到这样三个小杯摆成这样子品茶的品质，八九不离十，肯定是我们的潮州人、潮汕人啊，它有讲究的。因为我们这个品质是摆成一个这个三个杯是摆成一个品茶的品质，功夫茶是适合这种感受这种慢生活，是用来品饮的这个过程，而不是用来牛饮解渴的。
1: 茶艺师说，泡出一杯上好的功夫茶，一把手拉壶也大有讲究，从用什么炭、用什么炉到用什么水、下多少茶叶、冲泡时间，每一个环节都非常有讲究。每年一到产茶季节，潮州北部山区的凤凰镇茶农们便开始忙碌起来。这里是广东省最古老的茶区之一，山高日照短，云雾雨量多。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林伟洲说，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单丛茶都是从这里走向各地茶友的茶桌。
3: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4: 凤凰镇种植单丛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单丛茶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名优茶种。
1: 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潮州单丛茶

0: 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林伟洲，常年研究每一株单丛茶，寄望找到单丛茶口味绵长悠久的诀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练的产物，而林伟洲对制茶工艺的严格从采摘环节就开始了。他要求采摘工人格外小心，去粗取精，尽量不破坏茶叶的纤维，严控采摘的品质。这仅是制茶工艺的第一步，在现代人普遍积极制茶的年代，林伟洲依然恪守传统的制茶工艺。在他看来，单丛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神秘。
1: 作为半发酵的乌龙茶，单丛茶的制作工艺要经过六道工序：晒青、晾青、做青、杀青、揉捻、烘焙。手工艺者们对温度都有极强的掌控力。
0: 我一边细品凤凰单丛茶，一边听着林伟洲对于制茶的故事。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林伟洲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凤凰单丛茶。他花了很多心力，想要将这门制茶技艺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如今他和儿子，一个专注在薪火相传的工艺传承，一个则是寻求市场的思维突破，希望让凤凰单丛茶乡村振兴产业化，让当地的茶走出凤凰山，走出潮州，走向世界。

0: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沪中，
2: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3: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4: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继续去旅行。刚刚和台湾学长小传在潮州品了凤凰单丛，下面我们循着茶香去被誉为中国砖茶之乡的湖北省赤壁杨楼洞古镇。
5: 自唐太和年间黄照普种山茶起，这里就开始培植加工茶叶。宋代曾一度以砖茶作为通货与蒙古进行茶马交易。杨楼洞茶马古道始于宋，繁荣于明清。极盛时，杨楼洞人流如潮，日日生意兴隆，夜夜灯火辉煌，是一个人口超过4万、拥有200家茶庄的国际贸易集散地。从这里走出去的青砖茶曾远销欧亚各国。
6: 随着当地加大对古镇历史的挖掘，以茶文化为亮点，大力发展旅游，吸引了周边居民以及众多外来创业者。一度沉寂的杨楼洞古镇再次热闹繁华起来。
5: 青砖茶乡里还藏着哪些故事？你好小镇，一起和杨楼洞村游柳江，寻着空气中飘散的茶香，漫步杨楼洞古镇。
7: 整条街全长1250米，伴有数条丁字小巷，街面全部以青石铺设。在古街的不远处，还建有一座中国青砖茶博物馆，里面存放着各式各样关于青砖茶的老物件。
8: 我们杨洞名石板街始建于明万历。
9: 我们的杨楼洞产的茶有哪些品类呢？
8: 我们杨洞它有，其中有三种茶系，分别是这个绿茶、红茶和黑茶，其中黑茶就是我们的青砖茶。
9: 这一块是不是咱们就是咱们的青砖茶了？
8: 哎，对对对。
9: 上面会印有一个像川字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字，它这是为什么呢？
8: 它这个川字是个象形文字，这个川字代表我们杨洞三眼泉水，分别为观音泉、石人泉和良音泉。三眼泉水在山间的走向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川字象形文字，便由此成立了享誉世界的川字青砖茶品牌。
7: 1915年，砖茶贸易进入了极盛时期，当时杨楼洞有砖茶厂30余家，年制砖茶30余万箱，青石板上深深的车辙印也反映了杨楼洞当年茶交易的兴盛景况。
9: 这个青砖茶和别的茶的样子好像不太一样，别的茶都是一颗一颗的，但是我们的青砖茶好像是一块一块像砖块一样，这是为什么呢？
8: 我们的青砖茶它是为了运输方便和后期的存储，像这样就是我们的青砖茶。
9: 那它的这个制作的工艺是什么样的呢？
8: 我们做这个青砖茶它有72的工序，在其中有采青、杀青和这个窝头发酵之后再来气蒸，然后压制成砖，再来烘干。
7: 杨楼洞古街日接待游客超5000人，极大地刺激了本地农户打开家门开店经营。
9: 黄老板，您是本地人吗？
10: 我是土生土长杨楼洞人。
9: 那您平时喜欢喝这个青砖茶吗？
10: 每天我都会泡上几口青砖茶。
9: 那我们青砖茶的发展，包括我们杨楼洞这条街的一个发展，带来了这么多的游客，你觉得对你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10: 有的，这个改变是肯定有的。第一个，作为一个这个青砖茶的发源地杨楼洞啊，我们因为茶的这个推广，我们更进一步的认识到了真正的杨楼洞。作为一个青砖茶的一个销售方啊，我个人呢是 改变了我的生活。像我们这个年纪正常的话，可能就是在外地务工了。当我17年开始做这个青砖茶的时候，我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啊，对外啊，介绍青砖茶，介绍自己的故乡，我觉得本身自己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很骄傲的去给大家介绍湖北的青砖茶，介绍我们湖北的杨楼洞。
6: 杨楼洞石板街的建筑界面最大的特点就是开放性，因为街市的缘故，沿街建筑多是宅店合一，前店后宅，建筑多以可拆卸的木牌门为店面的临街立面，白天店面全部敞开，以陈设的各类商品和茶叶的飘香，把街道上的行人吸引到室内来，使街道充满了商业气息。
11: 哎，这位小姐姐，
9: 哪里过来旅游的？
11: 我从武汉。
9: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呢？
11: 有时候看一下关于旅游的一些节目里面听过这里的介绍。
9: 那你喝过我们这里著名的青砖茶没有？
11: 没有。
9: 之前有没有听说过？
11: 有听过这里的茶很著名。
9: 好，请问这位小姐姐，你是从哪里过来旅游的？
12: 我们是从重庆来的。
9: 你之前有来过吗？
12: 之前来过，
9: 来过
12: 旅游来过。
9: 那为什么还要再来一次呢？
12: 我们感觉这里很好。
9: 怎么好？
12: 这里空气好。
13: 这里
12: 在这里古香古色的，这是明清那个朝代的时候呢，那个原汁原味的那个石板街，就穿汉服摄影啦。
9: 拍拍照。那你有没有喝过我们这里的青砖茶呢？
12: 喝个，买个。
9: 味道怎么样？你觉得
12: 味道可以，它那种回甜回甜的，清香清香的，这个它也还有功效，老人喝了也很好。
9: 好的，那欢迎您常来。
8: 杨楼洞是赤皮青砖茶的原产地，赤皮市政府扩大了青砖茶的知名度，同时也吸引了在外务工的村民返乡创业，在家开启了农家乐、民宿和各类店铺，提高了村民的经济收入，让村民回得来留得住。

0: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每一座城市啊，都有属于自己的味觉密码。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吃，往往承载着最深沉的文化基因。
0: 是的，湖北宜昌有一种叫做凉虾的甜品，它不是虾，却是当地人餐桌上的灵魂。为什么这碗清甜的米浆能化解红油小面的火辣？麦造嘴巴带路单元，一起去了解。
3: 宜昌是一座被江船汽笛唤醒的城市，晨曦里长江码头人头攒动，市井长巷熙熙攘攘，空气里弥漫着浓厚的烟火气息。过早是一天的开始，独特的宜昌味道就蕴含在林林总总的宜昌小吃中。四方食肆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红油小面是不少宜昌人早餐的首选。熟客到老店吃面，像是顺道拐进亲朋好友家一般自在。红油小面常见于川渝餐桌，在宜昌却少了麻辣，突出了咸鲜，如同这座城市一般，包容着更多食客的口味。入夏后，街头巷尾卖起凉虾和赤花子，清清凉凉的一大杯，浇上桂花蜜或红糖水，抿一口，甜得沁人心脾。
4: 凉虾是大米做的，大米泡了，然后打成米浆，然后煮的那个米糊糊一样的东西。然后再用漏勺把它漏下去，就成这个样子了。
5: 每一个三峡游子回到宜昌后，必不可少的一件事，便是去到凉虾店，寻找那一杯独有的家乡记忆。用咱们宜昌话来讲，这便是要高杯凉虾火哈。初听凉虾二字，不少外地人会误以为是真的虾，实则不然，其实是一种由米浆制成的小吃，头大尾细，形似虾，加入糖水，再根据食客自己的喜好加入龟苓膏与赤花子，变成了宜昌人离不开的特色饮品。坚守传统的振兴记主打最为原始的红糖白米凉虾，偏向创新的彭桂花则推出了玫瑰花酿凉虾等新口味。而究其本质，两家店都是糖水加凉虾的绝妙组合，是老宜昌的专属味道。米浆幻化的凉虾滑糯柔软，手工熬制的糖水清甜可口，糖水做浆，小虾清浅，糯香回味，干叶润心，谁喝了能不叫一声好。来来往往的食客们总是钟爱这一口熟悉的味道，
6: 还是以前的味道，有点 Q 弹，软糯的味道。
7: 小时候煮鸡汤喝，挺好喝的。
5: 当地的居民离不开凉虾，他乡的游客更是慕名而来。
8: 我们是外地过来的，然后我就想试一试这个，我是很小的时候喝过了，现在喝喝，哎，是那种味道，蛮好的。
5: 凉虾味美，更是承载着老宜昌的记忆。
6: 这个凉虾呀，本来它就是宜昌的一种那个地方特色，在很多年前的话，家家户户宜昌家家户户他都会做凉虾，所以说呢，这个凉虾的话，它就一直传承到现在在宜昌。这个凉虾，你看，在外面产业的也好，在整个宜昌的人也好，他只要是回到宜昌了，他总觉得来喝一杯凉虾，来怀想那儿时的味道。
5: 两家小店也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独属于宜昌人的家乡味道。 而在外的游子，无论身在何处，提起宜昌，回到家乡，也总少不了那一杯凉虾。长江三峡上码头依旧，始终欢迎着驶出的船只返航，欢迎着远行的游子归来，去品那真真切切的故乡味道，那老宜昌的味道。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我们有最嗨的人气，
3: 我们有最酷的旅行见闻。
4: 行，今天我来到了澎湖湾，澎湖的白天，
5: 这里是人气部落格，等待你的加入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扬州，一座悠久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美丽的自然风光。漫步在古城的街头巷尾，仿佛穿越了时空，置身于诗情画意中。
4: 台湾网友刘信音体验了夏日的扬州风貌，并写下博文《我的夏日扬州时光》。下面请来自台湾的王明朗读。
7: 春色应是许多人对扬州的第一印象，尤其是未曾到访扬州的人，他们只能借由别人的转述，例如诗文邂逅扬州。自李太白送孟浩然于烟花三月下扬州起，春景已经成为扬州主打热卖的商品。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更使扬州城显得春意盎然。对于扬州在地人如朱自清先生，以及只在夏季去过扬州的人譬如我而言，夏扬州或许比诗文州的阳春更加迷人些。尽管如此，朱先生对于扬州夏天的爱好与想念，不可否认地仍与春色不无关系。扬州的夏日好处大半便在水上，这是朱自清先生对夏季扬州的喜爱，而扬州之水莫过于瘦西湖。朱先生《扬州的夏日》一文即多写瘦西湖的风光。虽说天下西湖三十六，旧中最美是杭州，但是扬州的瘦西湖与杭州西湖相比，别具一股清瘦的神韵。其清婉的秀色引得钱塘诗人汪翰吟道：垂杨不断皆残芜，燕翅虹桥演画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
8: 说起扬州的园林，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瘦西湖。作为中国湖上园林的代表作，自古就像

享有园林之盛甲于天下的美誉。根据历史记载，清代历史上的乾隆皇帝每一次南巡来到扬州都要坐船前往蜀冈。盐商们为了引起皇帝的注意，于是在瘦西湖这条必经的水路两侧择地建园，构思巧妙，彼此借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0: 扬州市要求瘦西湖核心景区视觉干扰零存在，并出台专门规定限制建筑物高度。泛舟瘦西湖，瘦西湖的天际线始终未变。乾隆皇帝当年在龙船上看到的景致和今天的游客视野别无二致，历史与现实的时空在这里得以重叠。
1: 瘦西湖湖道曲折，幽静而窈窕，恰似锦带，如飘如浮，时放时收。两岸确实垂杨不断，不过我是夏季游园，因此不见残芜。越过大虹桥，赏过长堤春柳，以后就是徐园了。
2: 徐园始建于民国四年，是为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的徐宝山而建。徐宝山虽是一介武夫，却乐于结交诗酒风流的文人雅士。当时扬州有一位书法大家，名叫吉亮公，自号风先生。传说徐宝山生前就想建园，他仰羡风先生书法，请他题名却屡被拒绝，于是想趁风先生喝醉时让他写下对联：清风徐来，春色满园，再汲取徐园二字。但风先生写完清风徐来后猛然酒醒，察觉中计，于是将后四字改成草书。如今园门题额上的徐园二字，徐为行楷，工整苍劲，而园为行草，潦草飘逸，果真并非同一字体，这也成了徐园最具传奇性的故事。徐园占地九亩，外可借瘦西湖美景，内有一方河池，池东有水渠与湖相通，渠上架一青石小桥，池边还有杨公石片碑亭、听礼馆、春草池塘银榭。这一池一亭一馆一榭，辅以花木竹石，使整个庭院起承转合，错落有致。
1: 徐园园内建有许多馆榭胜景，其中富人文与自然交融之景，当首推听礼馆。唐代杜甫诗云：“两个黄鹂鸣翠柳”，以诗歌、人文之文艺的形式，表现来自天空自然的声音。馆名以见人文自然之交融，而馆内柱间构造的楠木落地罩阁，又刻上松竹梅，以木雕、人文之工艺的形式，呈现发自大自然的生命。建筑更含自然与人文，在此人文与自然和谐共生，天与地与人合一。

0: 继续请来自台湾的王明朗读台湾网友刘信英的博文《我的夏日扬州时光》。
1: 小金山又名长春岭，为瘦西湖中的长岛，园内文祠连队众多，木花石山精致，又以诗书气息浓郁、文化内涵丰富之佳境。院内种植两株百年银杏，绿荫下置一钟乳石盆，是北宋花石纲的遗物，自然与人文使当下的游人得以借由古迹遗物而接触历史。剑取西湖一角，堪夸奇兽，移来金山半点，河西湖小。这是扬州瘦西湖的一副对联，这副对联侧重写瘦西湖的瘦和小金山的小。瘦不是枯，而是幽邃俊俏，所以值得夸耀。小不是拘，而是精致小巧，所以不可稀奇小。循着游园路线继续向前，玉板桥完美的弧度令人不禁驻足。此时虽然身在江南，一曲方文山作词的《牡丹江》却油然浮上心头。弯成一弯的桥梁倒映在这湖面上，你从那头瞧着看，月光下一轮美满，不过改成阳光下或者日光下或许更加贴切。一路游赏着，哼唱着，不觉到了钓鱼台。钓鱼台原为吹台，演奏乐器之用，原本并非为钓鱼而设，只因乾隆当年幸游至此，呼起垂钓雅兴，因而在此留下一则轶事，也给此台留下了一个别名。
2: 位于瘦西湖小金山长屿顶端的吹台，是瘦西湖上另一座重要的建筑。1784年前后绘制的《江南园林胜景图册》中，描绘了吹台所在的长堤及一座方亭的图画。可见，清乾隆年间，吹台位置还是一座无墙的空亭，无矿井功能，也无吹台之名的记载。光绪中期还重建了吹台，这时吹台已经是一方重檐方亭，周以围墙，其最大的意义是方窗和圆门的出现。在西墙开月洞门，在南北开方窗。
1: 吹台三面临水，四面接门，中国古典园林的框景艺术在此展现。由此处向外望去，远见武亭桥横卧波光，与其矗立巍巍的白塔形成了一彩一素、一横一立相对而互补的绝妙景致。继续前行，转过24桥，瘦西湖的清韵就大致饱览无遗了。24桥语出唐代诗人杜牧的《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遥遥，秋尽江南草木凋。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我边走边赏望着湖上园中的景致，以心静观而怡然自得。即使身外是三伏大热天，心中也自觉清凉。
0: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3: 欢迎各位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众朋友，再会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5: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6: 前段时间，2026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敬贤在会上发布并解读了《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今天节目我们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5: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热衷到大陆旅行，用脚丈量大美河山，用心感受祖国发展。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一起走进台青陈俊勇的骑行故事。
6: 我们形容至交好友常会用到知音两个字，可您是否想过这温暖了千百年的称谓究竟从何而来？多彩中华，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台湾教师周敏华走进武汉古琴台，去听听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
5: 进入夏季，高温天气不断，空调、电扇、冰箱等大功率电器满负荷运转，面对持续高温，该如何排查身边火灾隐患？夏季用火用电又有哪些注意事项？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6: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为。前段时间，2026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敬贤在会上发布并解读了《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系统梳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最新进展。来听总台记者赖静玲发来的报道。
7: 《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提到，十四五时期成为两岸融合举措最密集、制度创新最活跃的时期。福建省作为两岸融合的前沿省份，不断探索创新两岸融合的实践路径。邹敬贤表示，福建在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过程中有四大战略支点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敬贤：
8: 第一呢，它要成为两岸融合这样一个心灵的港湾，还有这个文化根脉。我们一个重要数据就是近80%这个台胞它祖籍地都是在咱们福建，那么福建呢就是要充分的发挥好妈祖文化、闽南文化这些共同文化血脉的纽带作用。我觉得应该要站在人类文明史寻根的这样一个更高的高度，我们以南岛语族寻根为契机，去探寻两岸在文化根脉上一个更深层次的血脉相连。第二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要做好两岸融合的先行区、示范田，我们不断地做一些制度创新，在这里看看把一些能 真正解决问题的好办法给它制度化啊，哪些民间探索出来的做法。第三一个呢，就是要继续擦亮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这样一块金字的招牌啊。最后呢，我觉得就是要探索整理出两岸融合中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做法，这是为全国其他省份后续在两岸融合中做出这样一个样板，哪些是福建特有的，别的地方不好学的，哪些呢是可复制可推广经验，这是福建在其中所起到的战略指点作用吧。
7: 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指出，经贸方面，两岸往来保持很强韧性，不断向高新技术、绿色低碳、现代服务等领域提质增效。2025年，福建新设台企数达2612家，实际使用台资 7.24 亿美元，206个闽台重点项目超 1.3 万亿元总投资在此落地生根。邹敬贤表示，从数据上看，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稳定且牢靠的经贸联系。除此之外，两岸融合发展也已经出现了新的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敬贤：
8: 我觉得相比于以往的两岸融合实践，现在有一些新的趋势哈。一个，我觉得以往可能更多的是我们怎么样去打动台湾的同胞，但是现在更多呢，是我们这边提供舞台，给他们一个展示自己才华、创业就业的这样一个平台，从搭建舞台这个角度实现两岸的一个双向奔赴。

0: 这是一点哈，从政策优惠的好处到展示舞台。第二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以往可能更多是在情的层次，现在呢更多产业融合，它是有一个很扎实的一个根基在这儿的。比如说台湾有很多很好的先进的做法、制度的理念，大陆呢有非常广阔的市场，还有大而全的产业链，这是完全有互补的契机的。那么第三一点呢，如果说政策落实，现在我们都政策在更多的最后一公里的这个细化上，怎么样从全局到细处，这是下一步要可能在细节处要着眼的一些点。
1: 通是融的前提，情是最高层次最难撼动的连接。报告首次运用文本。

0: 重。大陆政策推动与经贸融合得分次之，这表明对台政策效果显著，经贸往来是两岸融合的压舱石。邹敬贤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推动政策从文件化、原则化走向清单化、细则化、服务化，延续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的三融框架，以构建两岸共同市场为总目标，推动要素、商品、服务、数据、人员、资本的自由流动，实现要素、产业、制度联通三级跃升。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敬贤：
1: 要做的事情很多哈，但是如果非要说一件的话，那我认为就是标准的互联互通啊。这个事情呢，并不是一个抽象式，它会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说这个在物流的传输过程中，各种这个物流标准的这个标准的协同，还有说这个产品的标准，比如说水果啊茶叶啊这些两岸产品的一个标准认证，还有就是人的一个资质的认证，比如说台胞有一些技能证到了大陆是不是可以认可，这些其实都是可以更好的促进两岸的这个人员往来的，还有包括经贸融合的这样的一个举措。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去尔滨看冰雪，飞三亚吹椰风，赴广州品早茶，到北京逛故宫。近年来，越来越多台湾同胞热衷到大陆旅行，用脚丈量大美河山，用心感受祖国发展，用旅行体验两岸融合。
2: 这当中啊，就有一位台青叫陈俊勇，他选择用自行车骑行大陆。今天的节目跟随总台记者梁小磊一起了解台青陈俊勇的骑行故事。
4: 十年前，陈俊勇放弃在台湾岛内的电子工程师工作，一人一车踏上了环球骑行之旅。台青陈俊勇，
5: 这边是阿拉斯加美洲，然后美洲北美洲到南美洲，到欧洲、非洲，然后从亚洲从哪里啊？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进了新疆，新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然后再从云南去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然后新加坡坐船去了印尼，从柬埔寨、越南进广西、广东。
4: 这一站，陈俊勇决定绕祖国大陆，计划27000公里的路线。他说，这次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

0: 福州，然后浙江、上海、江苏，然后山东、天津、北京这样，然后往东北，东北再来就内蒙、新疆、西藏、云南、广西这样，就是环大陆一圈。
1: 陈俊勇期待一路上经过更多的课本景点，他翻出朋友圈向我们展示他去过的寒山寺，并念起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有我才去过那寒山寺哦，我有朋友圈啊，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枫桥夜泊，我就说这是课本景点。
1: 陈俊勇说骑行其实并不孤独，他特别记得在青海零下20度的天气，加油站的站长对他的帮助。因为好心人们的无私帮助，他学会换个角度看问题。
0: 在青海的时候，那时候是冬天嘛，大概都零下十几二十度。那时候我是在加油站，本来想要在那边搭帐篷啊，那个应该是站长吧，他一直在帮我找地方，就是找看有没有适合我可以睡觉的地方，然后就给我一个大的棉被。对啊，那个棉被还带蛮久的，但就是一直带到四川和云南。我觉得事情总会好转，就是一件事情没有绝对的对或错，或是好或坏，对啊，就看你怎么去看一件事情。
1: 站在正在加紧建设的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旁，陈俊勇期待有一天可以从厦门骑回台湾。他说有梦想就要从脚下这一步开始。
0: 我是物理硕士，我不是体育出身的，我家里也没有背景，我家里没有办法供应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如果我也可以环游世界，你为什么不行？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去完成的理想，那就去做吧。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我们形容至交好友，常会用到“知音”两个字。可您是否想过，这温暖了千百年的称谓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它的文化源头指向武汉月湖之畔的古琴台。相传春秋时，俞伯牙和钟子期在此相遇，成就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千古佳话。这穿越千年的相遇，定义了我们文化中关于懂得与共鸣的深情。
3: 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教师周敏华走进武汉古琴台，去听听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到一座藏在武汉闹市深处，2000多年前因为伯牙和子期的相聚而形成了一段知音的佳话后，从北宋时期就开始在此垒土筑台，后来呢又经历了明清两代的几次重建以后，至今仍静静地矗立在月湖之畔，处处能体现出高山流水之意的武汉古琴台。相传在春秋时期，伯牙是一位闻名天下的琴师，他所弹奏的琴声连正在吃草的马和正在空中飞翔的鸟儿都会忍不住地停下来认真地聆听哦。即便是如此，伯牙还是感到非常的孤寂，因为尽管大家都说他的琴弹得很好，但是却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听懂他在琴音里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感和意境。有一天夜晚，伯牙正坐着一艘小船沿着汉水南下，一路来到了汉阳江口时，一轮明月正好从云间升起，月光洒落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那份美让伯牙的心中瞬间就涌现出无限的感慨。于是他便取出了心爱的古琴，在月光下开始弹奏了起来。不料一曲未终，琴弦却突然嘣的一声断了。此时伯牙的心中一惊，因为古人曾说，琴弦断了，就必然是有知音在听。于是伯牙便抬头向四周望去，果然望见在月光之下有一位自称是钟子期的砍柴人。他说他正好路过这里，因为被琴声所吸引，所以便停下脚步来了。伯牙于是邀请钟子期前来，自己也立刻换好了琴弦，重新弹琴。没有想到，当伯牙的心中正想着伟峨的高山时，钟子期便说：“善哉乎古琴，巍巍乎落台山。”此时伯牙听了可真的是又惊又喜啊，他弹了一辈子的琴，今天终于是遇上了一位能够真正听懂他琴声的人了。两个人越弹越投机，便从琴法的乐理一路聊到了山川草木，再从人生的理想聊到了天地万物，最终只觉得相见恨晚。于是两个人便相互约定，明年的这个时候一定要在此相见，伯牙一定要为子期再重新弹奏几曲。果然第二年，伯牙如约地来到了汉阳江口，但却迟迟等不到钟子期。经过他四处打听，才知道钟子期已经不幸病逝了。临终前，钟子期还曾经留下遗言，要家人就把他葬在江边的小山上，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永远听到伯牙的琴声。伯牙听完遗言后简直是悲痛欲绝，便来到了钟子期的坟前，弹奏了一曲高山流水。 曲中伯牙举起了自己心爱的古琴，然后将它狠狠地摔在地上，并仰天惨叹，知音难寻，世间再无钟子期了。从此伯牙便终身再也不愿弹琴了。这个故事流传了2000多年，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北宋年间，人们在汉阳的月湖之滨修建了这座古琴台，来纪念这段千古的知音佳话。今天我们站在古琴台的园林里，看见用太湖石所堆砌的高山流水，便能感受到当年伯牙是为子期所弹奏的高山流水，至今仍是穿越着时空，还在我们的耳边悠悠地回荡着。伯牙虽然已不愿意继续弹琴，但是他对子期所弹琴的故事却仍然是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人。接着我们所看到的是一扇有着秀气的粉墙黛瓦的古琴台大门，它就坐落在一片浓绿的树荫里，默默地散发出一股沉静的书卷气。我们才刚走了几级磨得非常温润的青石板台阶，便望见了一对带着温和的憨气，前爪还按着石球，静静地蹲在那里守门的石狮子。他们在这里或许是因为已经听了2000多年的古琴了，所以他们的性子也就跟着被感化成温和而憨厚了。在大门正中央的门楣上，那幅黑底精致的古琴台牌匾看起来真的是特别的醒目。或许正是因为它所饱含的那份浓厚的书卷气，才让人只要站在台阶上往下一望，心中的浮躁便自然而然地烟消云散。走入了园区后，外界的纷纷扰扰立刻就会被完全隔离了。一栋雕梁画栋的知音馆就立刻出现在眼前。进到了馆内以后，暖黄的灯光从高挂的宫灯里慢慢的洒落，空气中飘着老木头的淡淡香气，耳边还会不断的传来非常舒缓的古琴曲哦。墙上贴着一幅清代的琴台全景图，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200多年前的古琴台，它的周边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景。从图上我们能看到，当时在路上行走的人最多的都是穿着长衫的文人，可见在清代的时候，武汉的文风已经是鼎盛到什么程度，所以在古琴台的四周才会见到这么多的知识分子。接着再往里走，在左边的展柜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几本泛黄的古籍，而其中最显眼的就是《吕氏春秋》，因为这是最早记录伯牙和子期故事的典籍。而在右边的展柜里面则是摆着几把古琴的复制品。看着这些古琴，突然会让我们明白，其实古琴它只是一个载体，而更重要的是弹琴人心中的山水和听琴人心中的共鸣。如果没有知音，即便是再好的琴声也只不过是孤寂的声响而已。
3: 知音的美好正在于它的罕见与珍贵，伯牙的琴声在无人能懂时只是一串孤寂的音符，只有在子期耳中它才成了有生命的山河。没有灵魂的共鸣，再绝世的记忆也难免沦为绝唱。
4: 这份穿越千年的孤寂与寻觅，不仅刻在了故事里，也化作了古琴台内独特的景致，静静等待着后人的解读。在古琴台里还有两块碑非常有名，一个是道光皇帝的御笔印心石屋碑，另一个是清代岭南第一才子宋襄留下的竹叶碑，我们一起去听听吧。
5: 走出了知音馆，顺着青石板路慢悠悠地往前走，朝着左手边拐个小弯，就能看到印心石屋了。它并不是什么四面通透的回廊，而是一座古朴庄重的造壁，而就在造壁的正中央呢，镶嵌着那块最有名的道光御笔印心石屋碑。为了要保护这件文物，石碑的外面还罩着一层透明的防护罩， 而最神奇的是，站在台阶下远远望去，硬性食物这四个字字迹仿佛是凸出来的，然而一旦走近以后才发现，那居然是完全凹进去的阴科。也就是说，硬性食物这四个字是完全凹进在石头里面的哦。但是当阳光斜斜地照过来时，光影就会在杯面上微妙地晃动，于是那四个字就会随着光线一会凸一会凹，看进去呢，真的是变化莫测。这就是古人在雕刻碑文时所运用的阴阳笔法。所幸这份珍贵的文物能够完整地被保留下来，所以我们今天才能这么幸运地亲眼目睹到如此高妙的篆刻艺术。接着我们将穿过一座云墙上写着秦园的月洞门，在月洞门前还种了满满的细细的翠竹，旁边还放了几块很有古意的太湖石，将江南的园林的那股秀气给布满了整座的云墙。穿过了月洞门后，园子里浓浓的蜜意瞬间就把我们的心情变得非常的缤纷哦。这时突然抬头一看，发现眼前是一棵枝干很粗而且已经有300多岁的大樟树，樟树上的枝叶特别的茂密，把整个院子都给照得非常的清凉。而这时候阳光从树叶的细缝里慢慢的洒落，就像是碎金一样投在温润的青石板路上，鸟儿在枝头上叽叽喳喳地歌唱着，空气中还飘着淡淡的樟树叶的清香。走出了秦园以后，我们便走到了跟江南园林一样一定不能缺少的碑廊当中了。在碑廊的梁舫上呢，全部是画着鲜亮的蓝绿打底的吉祥图案，顶上再挂着黄澄澄的宫灯，便使得整条碑廊更加显得古意盎然了。而在碑廊的墙上还挂着一幅幅镶着黑底白字的字帖，其中让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清道光年间号称是岭南第一才子的宋襄所书写的竹叶碑。担任湖北都粮道的宋襄，有一天他来到了秦台，想要凭吊伯牙和子期，却突然诗兴大发，便要随从拿过笔来。不料粗心的随从只带了墨，却没有带笔。但是宋襄他老人家一点都没有生气，只是索性的干脆折一把新鲜的竹叶，然后把这竹叶一捆，便全当一支竹叶笔来用了。宋襄将竹叶笔沾上浓墨了以后，便在粉墙上刷刷地写起字来，

0: 但没有想到他这一挥毫便笔势如风，行草如飞走的龙蛇一般。其中所写的最后一笔可是最妙，他写的是万古高山千秋流水，壁上题诗无趣矣。果然这么一写完，宋湘就走了，实在是潇洒的不得了啊。接着我们又漫步到整座院子的更中心的位置，在这里我们就会看到一座四周围着一圈刻着银纹的石栏杆，而这石栏杆的正中央还用汉白玉立了一座石碑，石碑上刻着笔锋潇洒苍劲的米芾手书秦台二字，石碑印在蓝天白云以及层层叠叠的绿树里，不仅看起来典雅，而且还特别的充满诗意。突然我们向前望去，便望见了一座屋子的屋檐翘角，它就如同像是一只展翅飞翔的鸟儿，而在这个屋檐之下还有描着蓝绿色相间的彩画，显得非常富贵而华丽的高山流水塘。才刚刚拐过高山流水塘的廊角，又会望见一片是用许多的太湖石所堆砌而成的高山流水以及湖光山色，而眼前那一池碧绿的湖水，水面平静的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蓝天白云及岸边的亭台楼阁也都会全部被倒映在湖中，而最有诗意的就是湖面上还会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这是园林所特别营造的烟雨的意境，让整个水面看起来会显得格外的仙气缭绕。转过碑廊的拐角，一组用汉白玉所雕塑的伯牙子綦雕像就静静地立在一片绿意里。坐在这雕像前，我们望着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和每一片瓦，不禁会思索着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知音。突然我们觉悟到，知音不是锦上添花的热闹，而是雪中送炭的温暖，不是酒肉朋友的寒暄，而是灵魂深处的共鸣。伯牙子綦的故事之所以能流传2000多年，不正是因为他已经完全说出了我们每一个人心底深处所最期盼的渴望吗？
1: 若我抚琴，心中有所思念，你能闻而知其意否？
2: 您且试抚之，我任心猜度，若是猜错，切莫怪罪。

子期乃吾儿也，不幸染疾，数月之前可染。

0: OK 键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进入夏季啊，高温天气不断，空调、电扇、冰箱等大功率电器满负荷运转。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统计，近年全国火灾中由电器故障引发的约占三成，高居各类火灾诱因首位。夏季更是电器火灾的高发时段。
2: 面对持续高温，该如何排查身边火灾隐患？夏季用火用电又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发生在夏季的火灾多与日常生活中用火用电的疏忽大意相关，各类隐患藏在细节之中，稍不留意便会酿成大祸。夏季高温环境下，空调、冰箱等大功率电器长时间不间断运行，电路负荷急剧增加，极易出现过载短路问题。近日，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个小区就发生一起因老旧空调线路故障引发的火灾。长兴县消防救援局龙山站消防员张静向记者介绍，事发当天天气炎热，住户开启空调后不久，设备就出现异常情况。
5: 当时呢，户主说空调开了没多久，就听见外机有嗡嗡的响声，然后他就闻到一股焦糊味，看到内机接线口那里冒烟了，火苗一下子就窜起来了。
4: 所幸家中有人，户主迅速断电，并用灭火器及时扑救。消防人员抵达现场时，明火已基本被扑灭，房屋的墙面、窗帘被浓烟熏黑，整台空调完全被烧毁。
5: 主要就是线路老化，这台空调用了十来年，电源线的绝缘层都脆了，也裂了。夏天这样长时间高负荷运行，老旧线路扛不住，就短路打火，引燃了周围塑料件。
4: 夏季是电器火灾高发季。山东省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处高级工程师焦培文提醒，要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接头是否松动、老化，及时更换破损电线。许多人习惯插头只插一半，以为能通电即可，实际上插孔内部可能持续打火，隐患极大。
6: 高温高湿环境会加快老旧线路绝缘层的破损，大幅提升短路的风险。插头松动没有插到位，接头连接不牢，也会导致接触电阻过大，产生电火花，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4: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处长刘永胜表示，要对空调、热水器这类大功率电器配置专用线路，避免多台设备共用同一插座。
7: 比如空调、风扇、充电器长期待机，看似断电，实则内部线路仍在通电，高温下易发热短路。包括为方便使用大功率电器，随意接入不合规电线，不做绝缘阻燃处理，这些都极易引发火灾。
4: 除了电器火灾，用火不慎引发的火灾也需要注意。前不久，浙江平湖一家熟食店起火，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处置。浙江平湖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吴林川向记者表示，据事后现场查勘发现，起火源头是店铺里的一盘蚊香。

0: 这个区域的时候，把蚊香给它熄灭，做到人对一个这个落火源的一个不间断的一个管控。
1: 除了点燃式蚊香，花露水灭蚊剂含有易燃有机溶液，遇明火会瞬间爆燃，因此平时存放要保持通风干燥，喷洒使用时远离火源。此外，吴凌川还提示，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电热蚊香液、蚊香片、电蚊拍等用电式驱蚊产品，使用时也要严格按照说明书。
0: 人离开区域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断电，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的去挑选合规的一些厂家，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不知名的这种牌子走线，包括它的一些店主可能达不到我们的这个市场销售的一些要求。第二块的话，驱蚊产品它其实它都是有相关的一些使用年限的，发生了明显的短路老化的这种情况下，火灾的这个隐患也是成倍性的叠加的。
1: 防范夏季火灾要从日常细节入手，山东省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处高级工程师焦培文提醒，在家庭环境方面，平时一定要注意三清三关，也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
2: 厨房里的食用油、纸巾、抹布、塑料袋等可燃物一定要远离灶台明火，使用燃气后务必关闭灶前阀，长时间离开家的时候要同时关闭燃气管道的阀门，日常要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普通橡胶软管一般要求软管长度不超过2米，如果出现发硬、开裂、变色、鼓包、被鼠咬破损，或者是使用期限超过2年，必须立即更换，建议优先选用金属爆丸管，使用的寿命更长更安全。要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严禁在楼道楼梯间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特别是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严禁进楼入户，严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停放或者充电。
1: 焦培文还建议家中常备灭火器、灭火毯、手电筒等消防器材，放置在容易取用的位置，熟悉使用方法，同时高温天气下还要避免长时间暴晒易燃易爆物品。
2: 夏季高温时段，车主要对车辆的油路、电路进行全面检查，及时维修更换老化破损的部件，驾驶室内不要放置香水、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避免高温暴晒引发危险。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在浙江金华职业技术大学青陶创客空间，由五名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高职大一学生组成的科技创业团队，凭借 AI 建模与 3D 打印技术，将《山海经》里的麒麟、白泽、九尾狐等经典国风形象转化为全球潮玩。
2: 成立不到一年，已斩获订单超900万元，90%来自海外市场。来听记者白植清、厉俊俏、江兰的报道。
4: 家人们，镜头往这边看，今天给你们带来的这个宝贝，绝对是我们直播间
5: 正在介绍的是科技团队的爆款产品，一个个精美灵动的 3D 神兽在主播的手中栩栩如生。

0: 五名成员在这里讨论、构思、设计、直播。团队成员何欣然坦言，传统文创行业开模成本高、库存风险大、定制化难度高。团队选择 AI 建模创业，正是考虑到最初的创业成本。
1: AI 它是一个非常低成本创业的一个工具，最快的把我们想法能变为现实的一个工具。3D 打印再叠加 AI，能实现非常高效、非常快速的一个产品的模型的出现。
0: 用 AI 完成产品建模，再依托统筹的6000多台 3D 打印设备产能，实现小批量、多批次、快速化的柔性生产。客户要实践，可以做实践；要定制颜色、关节可动、纹理可调，AI 模型改完即打。而真正让产品出圈的是团队聚焦《山海经》国风原创 IP。
1: 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我们的产品主要是外销，我们也想能够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去，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我们的《山海经》。
0: AI 设计加 3D 打印的组合拳，让产品在品质端形成了差异化的优势，迎合了海外市场对东方美学的消费升级需求。但何欣然告诉记者，在最初的创业过程中，他们也曾走入误区。
2: 第一次做这个产品，我当时就想着就是越便宜越好。第一次出货，物品的破损率在80%以上，就是送去的货基本上都用不了，赔了很多钱。而且后面客户从那以后再也没在我这里下过单子，一直去学习去改进。现在只要出外贸的产品，我都会在就是易碎的地方加固。
0: 目前，团队已构建国内加海外、线上加线下立体销售矩阵。国内入驻主流电商平台，共获至义乌国际商贸城线下门店。
1: 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设计以及创意构建上面，我们能够非常快速的出货，以及非常快速的满足客户的需求。
0: 凭借前期成功经验，团队还创新商业模式。签约多家少儿培训机构，用 AI 设计加 3D 打印满足青少年体验式学习需求。团队的成长离不开学校搭建的创业生态。学校商学院配套标准化电商运营中心，学生课余即可入驻办公，实操运营，形成上课学技能，课后练实战，实践出效益的闭环。创业指导老师李玲宇说。
3: 创业的指导老师会孵化学生，一方面让学生进行比赛，这个也是算作一种成果转化。学生也可以跟着我们学校的老师一起做横向课题，让学生得到更多的锻炼的机会。
0: 正是这份全方位的育人保障，让科技团队自入校便组建成型，在学校的全方位扶持下稳步成长，交出了亮眼的青春创业答卷。团队成员何欣然说。
1: 不要怕辛苦，创业确实是很累。我们现在要坚持低成本创业。
0: 团队成员王成轩说
4: ：“为了通过这个 3D 打印，然后走入这个教育，让他们学习，并且从中感受到这个我们建模啊、打印从中获得的乐趣。
5: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6: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曲是张震岳的一首《再见》，他用质朴的音浪封存年少的温度。歌曲中运用了摇滚编曲和重金属的乐器伴奏，营造出一种独特的年代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您分享音乐主题，用一首歌跟青春说再见。接下来一曲由曲筱冰演唱的歌曲《天亮以前说再见》，在弦乐和电子音效的对撞中完成对青春的深夜告白。

0: 再见。
1: 再见青春是一首饱含深情与怅惘的青春告别曲，旋律悠扬且略带忧伤，如同一缕青烟缓缓萦绕在时光的轨道上。歌词以细腻笔触描绘了青春岁月里的懵懂、热血、欢笑与泪水，它触动着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关于青春的记忆开关。让我们在旋律当中回味青春的美好与遗憾，带着释然与感慨踏上新的人生旅程。
2: 精选潮流热歌，
3: 荟萃流行经典，
2: 流行乐歌单，
3: 好歌听不厌。
1: 继续送出来自许慧欣的一首《七月七日晴》，让这首充满诗性留白的作品带你完成对青春最清澈的凝望。

萧敬腾演唱的《我的大学》是一首充满青春激情和正能量的歌曲，旋律既有流行音乐的平易近人，又有摇滚音乐的激昂与欢快，完美契合了青春的主题，成功唤起了听众对大学生活的美好回忆。那继续给大家带来逃跑计划演唱的《再见再见》，这首歌曲是对人生阶段转换的深刻思考，表达了对过去的怀念与告别，以及对未来重新开始的期待。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当回忆需要温柔的倒带，周笔畅的《倒叙的时光》用流动的音浪编织青春的胶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用一首歌跟青春说再见，分别是千百万个夏天的故事。下面一首《致青春》，像一封迟到的青春信件，生动地描绘了青春的复杂情感，呈现出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与感慨。

0: 最后一个夏天是金莎演唱的一首歌曲，歌词深情而细腻，描绘了即将毕业的学生们在最后一个夏天面对离别的心情。歌曲的编曲简洁而不失温馨，吉他和小提琴的伴奏营造出一种淡淡的忧伤氛围，非常适合在毕业季或者是回忆青春时聆听。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薛之谦演唱的《花儿与少年》。

刘惜君演唱的《我与青春在赛跑》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歌曲，歌词当中充满了对青春的回忆和反思，描述了青春的美好与苦涩，表达了逐梦过程中的坚持和执着，让我们在听歌的时候能够回忆起自己的青涩年华，感受到歌曲中蕴含的情感。继续分享的歌曲是碧琛演唱的一首充满希望和理想的歌曲《人海烛光》，歌词描绘了青春的迷茫与成长，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对过去的怀念。

0: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用一首歌跟青春说再见。节目最后要送出汪峰演唱的《青春》。这首歌的曲风不同于汪峰以往的摇滚风格，旋律较为柔和，直白地抒发了对青春逝去的无奈和彷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收音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若是感觉啊，拄用收音机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未够赶开，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那节目一开始，咱先来看一下今仔日要讲到的主要内容。首先来关注福建的平潭。两岸平潭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香港分中心来挂牌成立。那今天的美食节目吼，咱是要斗阵啊，来看浙江的美食。第三部分哦，广告咱斗阵来听民间故事，食包甲领云。那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天的节目。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今仔日的节目呢，首先啊，咱来关注一条，应该讲平潭岛的资讯。平潭岛呢，即马是有真侪啊，咱台湾的乡亲，有这中年的朋友吼，也有少年家啊，伫这块来拍拼。那就伫个最近呢，南花平潭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香港分中心伫香港。挂牌成立，那这个分中心的设立吼，应该讲为伫香港的大包大资企业，也佮有想要经过香港啊，进入咱内地发展的台湾专业人士，打造了一条制度化、利便化的服务通道。那即满呢，实验区董江伟、董群工作部部长吼潘永杰啊，伊是来讲，伊讲啊，平潭作为南花沿海发展的前沿点缀。推行的台胞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模式，为台胞来提供了人情考证、技能培训、推荐就业的全链条服务。南花平潭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香港分中心的设立，是推动南花沿海发展的重要的措施。伫正大厅都吼，会当来利便讲，伫香港的台胞啊，共同来分享祖国发展的机遇。那下一步呢？平潭也会进一步来深化南花职业标准的对接，人才资源的互通，以组织合力啊来促进民心相通，持续来拓宽南花沿海发展的正大的空间，为南花人才双向流动啊来助力新动能。好，乡亲，那这条消息上啊就甲大家人分享到这。
1: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台化纤松几百。
2: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

0: 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1: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美食单元，应该讲啊，其实吼，熊啊有一个感觉啊，就是讲不管行到倒一位啊，咱这个美食调查员吼，拢来给咱推荐这正好食的物件。那顶摆吼，咱讲到这经典的兔仔肉今仔日呢，实际上啊，伫浙江这所在，也够有真侪趣味好食的美食。那顺序呢，是一站行过一站嘛，迄感觉是真介好。那今仔日要食什么呢？想我伫遮先唔讲咱斗阵啊来听孙神甲咱带来这个趣味带来这个南美食嘅，互咱感觉啊，真有胃口嘅这款氛围。
3: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瓯江和飞云江蜿蜒流淌于大山之间，鱼鲜也是景宁人餐桌上的常客。那么他们会有怎样的烹鱼之道呢？
4: 给你了，老板，这个太冷，一个一个铺好。
5: 阿哥别搞得紧啊，
6: 李姐，
7: 美妆，
5: 嗨，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钓鱼呢是吧？
5: 啊，钓鱼，钓鱼，对，
6: 这边鱼还挺多，咱们今天要选什么鱼啊？
5: 哎，咱们今天选的是千霞湖的那个胖鱼头，
6: 胖头鱼
5: 啊，对，
6: 是不是？
5: 对对对。
6: 千霞湖的这个胖头鱼跟其他鱼有什么区别？
5: 那区别大了嘞，像我们这边的水质好，是活水养出来的
6: 哦，
5: 所以它的那个口感呢，就是说肉嫩对，鱼腥味也很小
6: 哦，是吗？
5: 对，
6: 所以而且这个鱼看着确实一条条很结实，是
5: 吧？对对对，
6: 你看里头有大有小，有的白点，有的黑一点，应该选什么样的？
5: 八九斤的，
6: 哇，真的很漂亮哈，对。
3: 李泽慧大姐目标很明确，她就是要选千霞湖里的鳙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胖头鱼。千霞湖横跨景宁、青田两县，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千霞湖景宁段已经禁止捕鱼，市场里的千霞湖鱼都来自隔壁的青田县。说起做鱼，李大姐很有发言权。她是湖北人，家乡有着千湖之省的美称。
8: 为什么喜欢吃鱼呢？因为我家小时候门前就有个鱼塘，对吃鱼很熟悉。
3: 那么李大姐能将这么难得的千霞湖鳙鱼做出什么味道呢？
8: 我们是这鳙鱼头，今天鱼尾是拿来我们来做鱼龙的
6: 哦，所以鱼头跟鱼尾分别有不同的做法和用途，是吗？
8: 这里有黑色的膜
6: 哦，对，这个黑膜是要去掉是吗？
8: 对，因为不去掉它很大的腥味
6: 哦，所以腥味的来源咱们就给它撕掉就行了，
8: 对，直接就把这里撕掉，
6: 这样撕完之后这个鱼头就处理好了是吗？
8: 对。
3: 李大姐所说的黑膜是鱼腹膜脏层，它能减轻脏器之间的摩擦，保护内脏。这层膜营养价值不高，但脂肪含量很高，腥味重，将它去除可以提升鱼肉的鲜味。
8: 我们现在开始第二个部分腌制，
6: 要腌制一下是吗？
8: 我们先是用这个红酒盐也要稍微撒一点点，
6: 盐要撒多少？
8: 一点点吧。
6: 好，不是接着再给它搓一下是吧？
8: 对，
6: 然后
8: 让它更入味，
6: 更入味儿
8: 啊，对，是不是现在闻起来更香？
6: 对，那个酒香味儿，
8: 非常浓，
6: 特别浓郁。在里面要腌多长时间？
8: 十分钟左右。
6: 十分钟左右
8: 啊。
3: 鱼头下锅煎至两面金黄，加入高汤后小火炖煮，让鱼头里的精华充分释放。与此同时，李大姐要用剩下的鱼肉制作另一道美味。去掉主刺，刮下鱼蓉，用刀背不停斩剁，能让鱼肉变得更加细腻，同时又不会破坏鱼肉纤维，保持鲜嫩的口感。不断搅拌能让鱼肉上劲，更富有弹性。看到这里，我觉得李大姐应该是要做鱼丸。可接下来，他又不按常理出牌了。 李大姐先往鱼蓉里加入少量盐，又慢慢加入清水稀释，最后加入淀粉，充分混合。一波操作后，鱼蓉变成了粘稠的鱼浆。再用纱布过滤，细小的鱼刺就会被留下。然而，这么顺滑的鱼浆究竟能做成什么呢？
6: 我猜哈，咱们是要做鱼丸，是不是？
8: 只揣带着一半。
6: 一半？
8: 啊，对。
6: 不是鱼丸吗？
8: 我们里面还要做爆浆鱼丸。
6: 爆浆鱼丸啊？
8: 啊，我们这个里面放的是猪皮，新鲜的猪皮买来。再把它那个洗干净，
6: 皮冻
8: 刮掉，做皮冻。
6: 哦，我知道了。
8: 冻了，再把它放进去。
6: 这个是馅儿，然后呢，这个就是皮冻，就是里头的那个爆浆，是不是？
8: 对，汁。
6: 啊，哎呀，有点像做那个灌汤包，是不是？
8: 对，
6: 里面就是这个。但是啊，咱们今天这个皮儿可是够难的哈，用这么稀这么软，能包上吗？
8: 能包上，
6: 是吧？
8: 对，
6: 那您教教我好不好？
3: 李大姐制作爆浆鱼丸的秘密就是这一块块晶莹剔透的猪皮冻，但这么顺滑的鱼浆该怎么团成鱼丸呢？
6: 先团一点是吧？
8: 对，我们先拿一个这个冻，
6: 拿一块冻，
8: 放在这个中间，
6: 放在中间，这就是那个爆浆的浆是吧？
8: 对，按下去，
6: 按下去，
8: 再拿一点馅。少一点，
6: 少一点。
8: 对，
6: 其实就是冻比较多，馅儿比较少，
8: 对，
6: 是不是？
8: 对。然后把这下面的这一块提上来，往上团。对，
6: 这个关键就是你左手这一团这个鱼丸的鱼蓉一定得多。
8: 对，
6: 这样的话它才能
8: 挤出来。
6: 挤出来，这个鱼蓉特别稀软，所以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其实最难的一步还是在最后挤丸子的这个时候哈。
8: 对，
6: 因为它里头是有爆浆的这个皮冻和肉的，所以有点这种有劲儿不敢使的感觉，你怕这使大劲儿了，哎，里面这个馅儿就露出来了，是不是？
8: 对，
6: 所以得轻手轻脚的一个巧劲儿，而且它能做得更圆一些，是吧？
8: 对。
3: 将软绵绵的鱼丸放入约50摄氏度的温水中定型，等鱼丸煮至成熟，就可以放到浓郁的鱼头汤里。鲜虾鱼头的鲜美就此达到了顶峰。此时李大姐并没有收工的意思，她还要再做一道湖北老家的拿手菜鱼糕。景宁盛产茭白，她将其剁碎与鱼蓉充分混合，大约蒸制10分钟，鱼糕就会变成一块粉白色的果冻，涂抹一层蛋液，再蒸10分钟。李大姐做的鱼糕将家乡与故乡的味道融为了一体。
8: 老乡来吃饭了，快点，5点钟啊。
7: 好，肯定准时到啊，等我一下。
3: 平日里李大姐会经常做上几道拿手菜，叫老乡们小聚一下。那这次的千霞鳙鱼会是什么味道呢？
8: 对，滋有，
6: 哦，真的有一包浓郁的汤汁，就是外面是鱼肉的那种鲜香，然后里面呢是猪肉的那种香味，加上那一口汤汁，哇，这一口下去太满足了，是不是？这跟以前吃的鱼糕确实不太一样啊，它不光是有鱼的那种鲜味儿，而且有一点那种清香味儿的，是吧？有一点那种脆脆的颗粒感。
8: 里面呢，它就是茭白，我自己把它改良过的，融合在一起嘛。
6: 哦，真的是，所以能吃出家乡的味道，但是又有新鲜感，是不是？
8: 对。
3: 对李大姐来说，千霞鱼头的鲜美代表着当下生活的充实与富足。而鱼糕的软糯则是过去的美好与记忆。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食物就像是魔法师，总能打破时空的距离，让情感得以安放。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就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节目的第三部分，讲天说皇帝。那要来听到这个民间故事啊，是由熊啊来演播，伊的名叫做《食包甲领云》，咱斗阵来听。
1: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公天世风地，公国公家礼。今仔日啊，咱就继续讲这民间传说，食包甲领云。迄顶一回啊，咱都讲到吼，这个钱官令啊，迄计也好势好势啊，诶，派人吼，插伫这灾民内底啊，啊，想要来领云。啊，哪知影讲啊，和这个钦差大人卢通国啊，迄简单的一条食包啊，就该化解咯。啊，这个钱官令啊，迄是有火吼，讲八道的火啊，迄无得去发泄。但是心内阁想想的吼，哎，又阁马上啊，一居民乌恰恰变成做笑眯眯啊。为什么啊？虽然这摆吼十万两银啊，迄无法通讲全部进家己的落地啊，但好歹啊，咱讲伊派的这人吼有个别啊，表演的这功夫吼也袂歹啊，所以讲啊，也阁是有一挂人啊。嘿，也是安尼，按这白泡泡的云鸟啊，钻到家己的落地啊内底，也钻关顶吼，哎，心内一个暗算啊，嘿，十万两银啊，家己吼也个三赚三万两呢。啊，这个认真一个算啊，嘿，这三摆吼向这百姓、向这灾民发云鸟啊，家己是安尼皮皮啊三赚啊，三赚了23万两，嘿，心内吼，嘿，愈想啊，啊，阁是安尼感觉愈欢喜。啊，咱讲伊知影吼，啊，这钦差大人卢通国啊，人伊也毋是砍的呢。但是这钦差大人啊，嘿，伊是照安尼一支面啊，笑眯眯啊。钱官令啊，啊，这几日吼，你辛苦吼，啊，甲本官啊招待甲遮好势呢。安尼先，本官吼，听讲泉州即角时迄好佚佗、好食的物件真多呢，啊，想要阁留即地吼。搁佚佗一个月，你看好无？大人啊，你要闹泉州佚佗啊？啊，这个对阮来讲，迄是请也请袂来的呢。安尼吼，好势我来安排。钱大人啊，为了对你表示感谢呢，啊，本官吼，迄阵要出门之前啊，搁向皇上吼啊讨了两坛的牛酒啊。安尼，我请你啉好无？这钱官令啊，迄心内讲你咧想钱啊，迄什么牛酒无牛酒啊？啊，但是听讲牛酒吼，啊好啊，你真感谢吼，大人啊，饭大人的好好，啊有通啉牛酒啊。咱讲这个暗暝啊，这个钦差大人卢通国啊，啊就按这两案牛酒迄个捧出来咯。咱讲这个暗暝啊。迄钦差大人甲钱官令两个人同款是安尼坐兴吼，啊一杯来一杯去啊，啊卢通国伊就讲啊，讲，钱官令啊，你看我带来这100名的牛林军的这兄弟啊，人也真辛苦吼，啊伫云南即角时吼，这一个月的时间啊，迄你着好好共款待好无？啊是，大人你放心，啊大人你只一个月吼。看你需要什么啊，你出来讲，吼、哦，啊下官吼、哦，一定会给你办好事。然后这日啊，喝啉了牛酒啊，啊钦差大人吼，啊带着这侍卫啊，该休困的休困，也该佚佗的吼、哦，去佚佗咯。啊官令钱老爷呢，喝烧酒啉了吼、哦，是安尼半醒半醉啊。但是每日啊，啊阁是会记得做伊的工课啊，迄就是讲倒去因家吼，啊摕一块正好的这。布啊，啊来切伊摕着这云鸟啊，迄倒去啊，一袋一袋切，一袋一袋切啊。迄日无用到三更啊，啊再几几日吼，诶摕来这云鸟啊，这皇帝要赞助这百姓的这云鸟吼，诶再个切了啊，啊切了就安尼笑微微啊，手来抱着云鸟啊，啊就去困咯。咱讲时间咧过真紧啊，啊一目年吼，这云鸟发红以后啊。又过过了7日的时间，钦差大臣卢通国呢，甲伊只100个侍卫啊，同款伫云南关吼，啊每日啊，就是啉烧酒啊，食好料啊，啊去倒一位去佚佗啊，啊这个钱老爷钱官令啊，但这个好听咯，唔知安怎啊，说掉了一个怪病啊，迄每日吼，就是安尼啊，哎呦，该只痒啊，哎呦，痛啊！啊，就赶紧甲因下骹手啊讲啊，讲，恁吼赶紧去甲找名医啊，
只要有法按本官吼，这个病医好啊，嘿，伊要偌侪钱，我拢可以啊。但是啊，嘿，一日两、两日三吼，嘿，找了真侪医生啊来看吼，啊，拢是安尼头摇摇的啊，请大人哩另请高明啦吼，这款症状啊，我行医十几年吼，确实唔捌看过呢。人讲一个来吼袂好势，两个来袂好势，三个来骨则袂好势，迄钱关灵即个就急啊！

我出一百两银，哦，想那是伊的好啊，一百两银送伊。但教员吼，一开始一百两，落尾两百两、三百两啊，就是无人啊。虽然讲来看这医生真多啊，无人有法甲医好势。这日啊，这日下晡时吼，虽然讲下晡时拄啊日头低啊，照讲着天色着真好才对啊，但唔知安怎吼。就是天顶啊，迄乌云四呐，啊，一目呢就开始落雨咯。一钱冠岭因门下口吼，伊两个家丁啊，徛伫遐咧站岗吼，啊，两个人啊，爱困先啊。

武陵天尊啊，迄一个呀，一声甲敲落去同款啊，安子两个家丁啊，迄煞惊，迄惊一煞精神啊，哎，目睭一个看，吼，来了一个老道士啊，迄看去吼，迄声是安尼七十出去八十以来，啊是安尼一个人生甲老神在在真好歹啊，这个啊练嘴手吼，啊咧武陵天尊啊，一个就七军来吼。啊，两个家丁啊，即满官僚都咧身体袂舒适，阮这头脑补会条，补袂条，都是一个问题咧。迄看到这个老道士啊，迄心内是安尼真受气啊！哎、欸，老乌龟啊，我甲你讲，去边头吼。啊，若无啊，会乎你歹看相。武陵天尊，我看两位施主啊，迄面顶一股乌气啊。做官肯定是袂顺利，啊，若唔好好去排比啊，迄保你是安尼袂死较惨死。兄弟啊，这个老师公，这个老道士看到有淡薄臭破布味呢，伊敢会知影咱两个兄弟做官在拄着这个头脑要叛变的代志啊？咱讲这个师公啊，伫遐吼。阿哥安尼呀，冰岛一个算啊，两位施主啊，迄领导的主人吼，最近啊，迄看势是歹看面呢。大叔啊，你敢会知呢？我甲你讲，冰岛吼，今仔日来见到两位施主啊，迄是一个缘分啊。你看冰岛的仙草呢？这个西宫啊，染出一片树叶啊，啊，揢撑出倒手啊，树叶揢伫顶头，有看下无？这是冰岛的仙草。大叔啊，仙草是安怎呢？来，换块脸吼，按手撑出来。只看见这家丁啊，手一撑出来啊，啊，这个老道士啊，老西宫啊。仙草安尼树顶头一个溪，迄啊就是淡薄久啊，迄一个网啊停的时间吼，一提起来，家丁一个看，啊我手敢会乌索索咧？迄两个家丁吼，两支手拢是相款的呀。迄一个吼，看到这老道士啊，迄心内更加吓惊咯。大叔啊，这是怎样敢会安尼啊？武陵天尊啊，我甲你讲啊。你看，揢冰刀手头无代志啊！迄冰刀吼，有仙气保护啦。啊，恁最近啊，我看恁这大体内底啊，迄一股乌气正猛啊！这股乌气啊，那是唔堵塞啊！迄我保你吼，十日以来啊，稳出代志。老神仙啊！啊，你唔通见死唔求啊！咱讲讲到这，啊，这个老师公啊，迄手又搁床位落地啊，内底入去吼，啊是安尼加空加细啊，忙半日啊，哎，抽出一张黄色的粗纸，迄顺手啊，拖出一张笔啊，我甲你讲啊，今仔日拄着频道啊，迄是恁的福气啊，我甲你讲吼。一张啊，摕落去，互恁的大人，互恁的老爷，啊，叫伊讲吼，对着这张纸，迄着拜三拜，磕三磕，磕三个头吼，着磕到头着涂骹才算数。然后啊，用火啊，甲烧煞，啊，保你吼三日无代志。啊，咱讲这两个家庭火啊，唔敢怠慢呢。老神仙啊！你留下等吼，我现在甲阮老爷讲吼。武陵天尊啊，冰刀吼要来去咯。恁需要冰刀的时阵啊，冰刀自然啊，砖头啊一个神就会出现。你放心，咱讲讲了啊，迄这个老神仙啊、老道士啊，一阵风啊，咻，就无去咯。啊，这两个家丁呢，迄看到这款的这。将来万不看的代志，起码唔敢天偷啊！
迄赶紧入来吼，就甲钱老爷讲了，讲，哎，老爷，哎，拄只吼是安尼安尼安尼，啊，即落即落即落，啊，这个老神仙啊，讲这张符令啊，有法解决你三日吼，互你三日安全平安无代志啊。迄即个吼钱官灵啊，咧扛啊咧讲啊，啊啊好啊好啊好啊，迄死马当作活马医啊，死虎当作活虎来拍，那恁照伊讲的做，赶紧吼。来，空空空，迄吸三个吼，又搁赶紧啊！啊，提出这个火啊，垃圾啊，按这张符令烧杀吼，啊，就是整个房间啊，啊，就是安尼，哦，拢行一边啊，行一西啊，哎，啊，就是安尼一束香的功夫啊，迄钱冠霖所发现真奇卡呢，迄拄只搁安尼白甲要破皮吼，啊，即满煞好利利啊，无代志啊。哎，甲平时同款呢。哎呦，迄赶紧啊！按这两位家庭吼，就叫你来啊！我问你，迄拄只拄到的这老神仙啊，即马去倒咧？

大人啊，这老神仙讲啊，讲啊，只要吼，咱咧需要伊的时阵啊，啊，伊就会搁出现啦、啊。哎呀，恁这两个人啊，恁着个留落来吼、啊。啊，咱这个吼、啊，老导师无着咯，啊，你要去倒找嘛？无得找啊。咱讲就安尼啊，迄一目年啊，三日的时间过去咯。迄只三日吼，钱关灵，迄伫厝内啊。虽然是讲一身病拢好咯吼，但是也阁是安尼喊喊着急啊，啊感觉袂食袂困啊，啊毕竟吼，这个老神仙三日后唔知会出现啊袂，啊真正三日过去啊，钱官灵就发现唔对咯，啊个之前几日都好势咯，啊即晚搁再上啊，啊要怎办啊？赶紧啊，按这两个家丁阁叫来，啊恁。无管用什么办法，迄、那个老神仙啊，紧甲找出来。然后两个家丁啊，啊，即满嘛呢，啊，搭海底咧捞针共款啊，你准临的时要去倒去护迄个老神仙啊，啊嘛是无办法啦、啊，啊吹唔甘愿，啊是着硬着头皮啊着讲啊，啊是老爷，阮准现出来去找吼。咱讲两个家丁啊，啊拄啊要出门的时阵啊，这个老道士啊，已经是站在门口口了啊，同款啊，无量天尊，贫道高了。那两个人一个看，老神仙啊，你来了啊，请，阮老爷有请。这个老道士啊，就安尼吼，一步一花，一步一花啊，这边迈者吼，那边搁迈者呀，头前看后边卖啊，啊来到了吼，这钱官灵啊，伊这个引导吼，这大厅，迄钱官灵伫遐，老神仙啊，啊你紧叫下官一下，下官上啊，艰苦啊，疼啊，只要你叫下官啊，有啥物代志拢好讲，钱老爷，我甲你讲啊，引导啊。是去黏着煞去呀！啊，即满吼，那要甲处理啊，迄贫道啊，需要用真侪这运量啊，啊来敬天哦。这天公伯啊，那欢喜啊，煞去甲你毒杀啊，啊，自然就保你无代志。也但是啊，这个运量吼，那是用了啊，迄神仙天公伯啊，看过这运量啊，迄恁这凡人啊。是袂用个用诶，所以贫道啊，即个运量贫道就甲你带来去处理上，知无？迄真官灵心内就想啊，迄讲甲遮尼好听啊，想要提钱啊，啊但是无法啊，你上到地啊，老神仙啊，安尼好啦，即运量诶代志好办，我甲你讲，去小房吼，摕50两，互这位老神仙。人讲老神仙啊，拄只安尼老神在在啊，迄即满吼，一个面他们是变面咯。嘿，我讲钱官灵钱老爷，啊你是咧赶去遮毋是？贫道过时咯。迄老神仙啊，一个爬起来，我头就要行咯。迄这钱官灵啊，迄这个袂看。老神仙啊，唔通行，安尼吼，你开一个数啦，你要偌济，我拢好你。至少啊，三百两，3000两，老神仙啊，是安尼啦，我做这个官灵吼，啊，一年也只有这100两银的这俸禄啊，啊，3000两确实是太多，你看1000两好无？好啊，你这死钱诶！迄贫道一算就知影，恁家的运量啊，迄无30万也有20万啊！啊，你伫遮甲我垫青啊！啊，若是安尼啊，再会咯！来讲这个老道士啊，迄徛起来搁再要行。老神仙啊，好啊！你咱就讲好吼，3000两啊！啊，我现来备办吼，现好你，啊，你紧叫我者好无？好势，
啊，你唔知道嘛？啊，我甲你讲吼，平岛的意思啊，喺平岛老家的做法啊，要做七七四十九日，啊，每日的费用啊，啊，3000纽银啊。

咱讲钱官令啊，想讲吼，迄三千两银就要解决代志啊。原来啊，这个老道士伊就讲，一日三千两银啊，七七四十九日啊。咱这个吼，钱官令啊，无办法啦。好，恁老神仙啊，七七四十九日吼，十五万两银啊。我下官来去甲你备办啦，你看安尼好无？咱先计数吼，到这个最后一日啦，做法做了以后吼，我再提四十九日的这做所有的这银两拢好哩，你看好无？病倒伫遮吼，好，安尼我就先甲你做法吼，保你今仔日无代志。好，安尼，老神仙啦。这代志吼，就你加努力了吼，加努力了吼。我来准备运量。这日吼，这老神仙就伫遐开始了吼，同款是迄招啦，迄粗纸演出来，钱诶，来加来，吼，对着这张吼，来，磕头，交诶，吼，就磕个头遐见血则算数。钱官令这个张到底啊，砰砰砰，迄是磕个吼，迄头壳顶头啊，一雷顶头阁放一雷啊，听候伊吸了吼，这个老神仙啊，按这张吼垃圾摕过来，忽冷潇洒，一万年的时间啊，真正吼，咱讲这入家就见影，马上现好势，钱的搁再感觉吼，好势溜溜的，买张啊，真欢喜啊，咱讲这个老神仙啊，讲我干脆啊，我就徛恁家啊，伫恁家吼，大鱼大肉吼，食了啊，就去休困。

啊，钱管领呢？哎，今仔日真舒爽啊，无代志啊。到了第二日透早，哎，一起来吼，同款搁再上压压咯。啊，哎，紧去请迄个老神仙。老神仙啊，哎，同款搁来了吼。好，今仔日吼，频道啊，互你看卖者吼，讲啊，宝剑抽出来，咻咻咻咻，然后啊。有个手称为落地啊，内底也是蒙了半脸吼，哎，钱给来，迄胃头缩缩的，胃身躯阁缩缩的，哎，一目年的时间啊，哎，钱的阁才未上了呢，迄钱的吼真欢喜啊，啊，神仙啊，你真正是老神仙啊，神仙归神仙啊，神仙也得食饭啊，今仔日吼第二日啊，六千两吼，准备的好吼。哎，是，哎，老神仙，你做你放心嘛。哎，关于这十五万两银吼，啊，我即马已经咧想办法咯。啊，到时吼，哎，四十九日啦，啊，我再全部拢给你，好不？咱讲钱的吼，嘴是讲安尼啊，但是嘴无对心嘛，心内咧想安怎呢？心内想讲啊，哼，要等到七七四十九日一个到啊，迄本官吼，迄公心的毛病拢好啊。迄到时我看本官的刀较硬，还是你的暗棍较硬？伊就是想啊，哦，先按这个老刀书啊，给稳掉吼，啊，听候家己编好吼，也到时刀拖出来啊，哎，嘿，这个老刀书啊，暗棍个嘴落来，啊，一针钱拢免开啊，啊，真正吼，这笔生意啊，会做诶。迄老刀书啊，阿伊讲吼，哦，会使，咱讲就安尼啊。迄一日、两日、三日时啊，一目呢啊，迄就过去了十日。迄一日的透早起呢，迄老神仙、老道士啊，伊就讲啊：“无量天尊，贫道今仔日有淡薄代志要离开淡薄久，我明日再过来。啊，你吼，云娘，会记得备办好，有听无？哎，好。”也难讲啊！啊，刷落去故事又该按怎发展呢？咱下一回再过来讲。

0: 中央人民
1: 究极乡
2: 神珠之商。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江，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广播节目《两岸斗三江》。阮节目首播时间是大江下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长江下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岸斗三江，咱头先要来分享的，这是资深的台湾本地专家朱瑞教授要跟咱深入的来分析台商布局大陆健康市场的现状吼，甲条件。今天我们再来收拾中国版代言博物馆的一位志工李正奇的故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斗三江的主要内容。好，下面就进入到两岸斗三江的详细单元。新公五规一天要提出了要加紧建设健康中国，现时大陆健康产业正在快速发展，广大的这消费市场正是全世界产业界关注的焦点，也吸引很多台商来到大陆来找发展的机会。也现时大陆持续输出健康中国战略，民众健康消费需求不断的升级，健康市场的潜在力持续释放。那大陆健康市场有什么样的吸引力，会当让这么多海外客商来到这个所在来布局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邀请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瑞教授跟我们到底来深入分析。
11: 大陆健康市场的吸引力呢，不仅仅源于14亿人口的庞大基数，更在于健康市场它本身正处于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的历史性跨越期。这种吸引力它是结构性的、战略性的、长期性的。首先，顶层设计的战略驱动，这个是最大引力。大陆将健康中国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并且纳入15五规划的关键部署。这意味着什么？就是健康产业将会获得持续稳定、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这对于投资者而言代表一个确定性极高的长期增长赛道。政府不仅在加大公共卫生投入，更在积极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养老、健身、健康管理等多元化领域，这为具备专业能力和创新模式的台企提供了广阔舞台。其次呢，消费升级催生的新蓝海是核心魅力。随着大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和中产阶级不断壮大，民众的健康需求已经从基础的疾病治疗升级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品质医疗、康复护理、智慧康养这样一些高端化、个性化的服务。而这种需求侧的深刻变革创造了一个巨大而且还没有被充分满足的市场空间。台企在精细化服务、人性化管理、品质控制这些方面它是有优势的，恰好能够精准对接这一升级的消费需求。相较于其他海外市场，大陆市场对台商核心吸引力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化与语言的天然亲近性，两岸同文同种，台商在理解大陆民众的健康观念、消费习惯和沟通方式这些方面呢，它具有先天优势，能够更快地建立品牌信任，降低市场进入的文化折扣。二是产业生态的完整性和协同性，大陆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日益成熟的生物医药、医疗机械产业链，台企可以很便捷地找到上下游合作伙伴，实现从研发、生产到市场推广的高效协同，这是许多其他市场都难以比拟的。三是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大陆方面不断出台并且细化惠台政策，

0: 从市场准入、职业资格互认到金融支持、同等待遇落实，这都为台企提供越来越便利的营商环境和制度保障，让台企可以更丝滑地融入到大陆市场。台湾在健康产业的精细化服务、生物医药研发、高端医疗机械制造以及成熟的康养运营模式方面积累了深厚的经验和国际水准，而大陆的优势则在于庞大的内需市场、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迅猛的数字化应用场景，以及在基础科研和前沿技术上的快速追赶，比如说 AI 医疗啊、基因技术都很快。那这些优势互补就可以为台商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首先是技术加市场，台企可以将台湾成熟的医疗技术、管理模式和优质产品通过大陆广阔的市场进行规模化应用和商业化变现。例如台湾的连锁诊所管理模式、高端体验服务、老年康复护理经验，这些都可以在大陆找到巨大的落地空间。其次是研发加制造，台湾在半导体精密制造领域具有明显优势，那可以与大陆在 AI、 大数据、 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这些具有领先优势的方面进行结合，共同开发智慧医疗、远程诊疗、可穿戴健康监测设备这些创新产品。同时呢，大陆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可以帮助台企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还有服务加平台这种模式，台湾的精细化健康服务可以与大陆的互联网平台、保险机构、地产商进行跨界合作，打造医疗加保险、康养加地产、健康管理加互联网这样一些新业态、新模式。目前来看啊，两岸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呈现出一些鲜明特点。第一个，从产品贸易向服务与资本融合深化，早期合作大多是以医疗机械、药品这些贸易为主，现在呢更多表现为台企在大陆设立医院、诊所、康养中心，或者与大陆资本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开发项目和品牌。二是从沿海试点向区域协同拓展，合作不再局限于福建等沿海地区，而是依托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形成多点开花、各具特色的产业聚集区。例如长三角的生物医药开发、大湾区的智慧医疗创新、福建的康养服务示范。第三个是从单点突破向产业链整合演进，合作正从单一环节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形成集研发、生产、服务、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性健康产业生态。
1: 这几年来，大陆不断地出台惠台利民政策措施，为台资企业在大陆发展提供真多便利。也伫健康产业领域啊，即惠台利民政策措施为台商投资兴业、拓展市场带来什么款的实在的利好呢？好，下边的时间呢，继续来听朱瑞教授的分析。
0: 近年来呢，大陆方面持续推出并且深化31条措施、26条措施，以及支持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一系列惠台政策，为台商在健康产业发展注入强大信心和动力。这些政策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好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个，市场准入的绿色通道，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台资医疗机构在大陆设立独资或合资医院，并在审批流程上给予便利。对于台湾医疗专业人才，大陆多地已经开放职业资格考试和认定，允许其在大陆合法执业，这就解决了台企最核心的人才瓶颈。其次，同等待遇的全面落实，台企在大陆参与政府采购、申请科研项目、享受税收优惠等方面正逐步享有与大陆企业同等待遇。在厦门、昆山等地，台胞在子女教育、医疗保障、购房等方面已经能够享受到与本地居民无差别的公共服务，这就极大提升了台企高管和技术人员扎根大陆的意愿和稳定性。 第三个是金融支持的及时雨，鼓励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融资，这为台企提供了多元化的融资渠道，降低了融资成本。对于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健康产业项目来说，这无疑是雪中送炭。这些政策对台商深耕大陆健康市场、实现长期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可估量。他们不仅仅是优惠，更是保障和赋能。他们向台企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大陆欢迎并且支持台企深度参与现代化建设。这种制度性保障让台企敢于进行长期战略投资，敢于将最核心的技术和最先进的管理模式引入大陆，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岸到三江的现场。中国万代岩博物馆不限定是有很多万代历史食物，更加是有研究一批跨外海峡来的博物馆之友。台湾同胞李正奇就是这台对一位，为志工到现时呢，带很多志工到底在做博物工作。好，今天呢，咱们来分享他的故事。
1: 有他们手工的刺绣，还有呢雕刻带过来，我想呢这个东西啊，能够成为我们闽台博物馆在台湾少数民族的呢展物之中，给它呢增加一点呢。今天呢看了以后，我就非常的感动。这些都是呢可以呢吸引更多的呢台胞朋友啊过来共襄盛举来参与。
2: 自从2023年6月获聘成为博物馆之友，李正奇已多次带领台胞前来捐赠。从书信到地契，从老兵制服到家族勋章，一件件传家宝跨越海峡，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找到终身的归宿。
1: 闽台原博物馆因为它呢离呢台湾比较近，福建跟呢台湾不管是饮食文化、宗教文化都最接近，而且讲的话呢几乎呢都听得懂。绝大部分的呢台商年轻朋友回到祖国来，第一站大概都是以福建为主。那闽台原呢，它是在呢泉州，它呢也能够呢包容甚至呢典藏多数台湾宝岛啊忽略掉的一些呢历史真相，所以说呢能够呢拿到呢闽台原博物馆，我们是最放心。
2: 终身典藏是一位老人对家族记忆的守护，更是对民族记忆的托付。2023年，李正奇与时任中国闽台原博物馆馆长陈伟平结识，了解到博物馆正在做两岸家书抢救性征集与研究，他深受触动，立志成为终身志工，希望后世子孙能在典藏的书信里见到历史，见到真相。
1: 他就告诉我说呢，你这一代还有这个情怀，那呢下一代下下一代这些呢留下来的呢这么好的呢两岸的家书，他们一开始什么东西都揉掉了不去珍惜。烽火连三月啊，家书是抵万金啊，这里面呢两岸的血泪、两岸的情怀、两岸的真相，尤其是历史真相，他假如能够保留下来的话，传给后世子孙，不管是呢在呢这个历史的研究调研上有帮助，也可以看出两岸呢本就是同为一家人。所以说呢，我就跟呢这个伟平馆长说，我愿意立志当闽台原博物馆的终身志工，有生之年我一定会呢带领我的同伴们、我的呢协会的会员，能够呢一直帮闽台原博物馆来做书信啊、文物征集这个工作呢，我是呢不会呢停止的，有一口气在，我就会一直呢做下去。
2: 返回台湾后，李正奇拜访了许多亲朋好友，搜集到不少两岸家书的线索。几个月后，他捐赠了40余封两岸往来信件，以及多件上世纪60、70年代台湾人事任命书、履职证书等相关资料。3年来，他也多次带领台胞捐赠家书家藏，把协助征集涉台文物的路拓得更宽。
1: 我的同伴他们所带来的一个展品呢、啊，我反而更感动。像呢，我上一次带来一位台东大学前副校长的夫人林初美林老师啊，她把她曾祖母留下来的传家之宝一个手环玉手

0: 他把它捐出来了。他说呢，现在的孩子大概你留给他的话，他也是呢放在保险箱，不如捐给博物馆。任何人都可以到博物馆来参观了、啊，可以看得到啊。啊，这个志工呢，我们一直做下去。现在呢，我们的在台湾的志工越来越多，有87位了。那每带一个梯队过来，我们就增加几个志工，很快就会破百位。
1: 为历史寻归宿，为后代留乡愁，这正是李正奇的初心，也是这群跨越海峡的博物馆之友共同的使命。李正奇说，他此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这份连接两岸心灵的工作。
0: 两岸的联系那太重要了。以我来讲的话呢，我的生平之事呢，就是呢做这个两岸和平的统一的工作。再呢，我这个年纪来讲，不忘初心，能够坚持下去，这是呢人生中最大的使命感。闽太原博物馆有这个空间，也有这个呢方向，能够把呢文物做典藏之外，也连接了两岸人民的心灵的契合。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因。好，加油。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到来，今天两话到三江的现场。下面咱们带着咱的好朋友雅慧学姐来去拍拍照吼。今天哩雅慧要分享的这是张家界天门山的旅行体验。张家界是伫个湖南吼，这个所在有足侪自然遗产，世界第一公园吼，奇山奇水吼，这都是伊的一张真大的名片。这内底同款，佮有一寡恢复一文化遗产吼，因为这个所在有少数民族。来个张家界吼，天门山是一定爱去的一个王牌景点吼，这个所在因公司。张家界足出名的景点嘛，那伊是一个五 A 级的景区啊，这个所在啊，佮有真侪真惊险刺激的网红体验吼、所以讲起来呢，因讲天门山是真好耍、真好看吼。所以来，咱们带着雅慧学姐到顶家入到张家界天门山，来去感受云端仙境吧。
1: Hello， 我是雅慧。今天要带大家来湖南的张家界旅游。首先说到张家界的旅游整体概况呢，我们能用一句话来概括：世界级的山水奇观。张家界呢，原名大雍，在1982年的时候，国营大雍张家界林场呢就被认定为是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也成为了我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哦。自此呢，就拉开了森林旅游的序幕。当然呢，其实大雍的一个知名度，它其实是不及张家界。那在1994年的时候呢，整个大雍市呢就更名为张家界市。那我们来就是整个张家界市区来眺望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感受到说，其实它就是可以看到那个远山的轮廓啊，悠然静卧于地平线上，绵延起伏的身姿啊，就会成为这个城市非常美丽的一个背景板。那张家界呢，它又位于在整个湖南省的一个西北部。好，那所以呢，因为它独特的一个石英砂岩的一个峰林地貌而闻名于世界哦。那当然这边呢有非常多的群峰林立，而且呢时常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所谓的云雾缭绕。它这边呢是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啦、世界地质公园与国家五 A 级景区这种非常多的一些荣誉美称哦。当然呢，有非常多的一些国际旅客呢，他们对张家界的第一印象可能都是来自电影《阿凡达》当中的一个悬浮山的场景。导演团队呢，曾经以张家界的峰林景观来作为拍摄灵感来源，所以呢，其实在张家界这里呢，也曾被誉为现实版的《阿凡达》世界哦。比如说我们可以漫步于袁家界啦、天子山这些景区，那你就可以感受到有所谓的云海与奇峰交错，真的是仿佛让人置身仙境呢。天门山景区呢，算是整个张家界最高的山哦。那这边因为它的一个自然景观就是天门洞而得名。那因为它这个就是凌空独尊的一个气势啊，所以它就被誉为张家界之魂。就是说呢，其实天门洞这边它的一个自然景象是非常气象万千的，而且呢，人工奇迹呢撼世惊天。那整个天门山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呢，它其实是地处于张家界市里水河的一个南岸，整个呢就是说它控制整个城市南面的一个天际线。就我们抬头看就会看到非常多这种山群的背景。整个天门山呢，它大概一共有16个峰，好，那还有16个洞。这个天门洞呢就是作为最典型的代表。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下关于张家界的天门山旅游这个 ABC 线路的一个介绍。就是第一次呢，其实来到天门山这边的游客，其实他们都是最容易搞混的是这种 ABC 三条的一个线路。那这三条线呢，其实也是根据景区有不同的一些游客需求来设计的。那其实整个景区呢， A 线是算是最多游客推荐的玩法，就是说呢，我们通常是从张家界市区，然后你可以搭乘世界最长的这个高山客运索道直达山顶，好，再经过这个天门洞啊与这种通天大道下山。这一条路线其实我觉得视觉冲击是最大的，非常适合首次来访的一些游客。那 B 线路呢，就是我们可以先乘坐索道上山，好，那再从这个天门洞呢 搭这种快线索道下山，你就可以节省很多部分排队的时间。好啊，那 C 线路呢，就是它算是以快线索道为主，好，非常适合就是时间非常有限的旅客。单程呢，我们就搭一趟这个索道，大概要28分钟左右。不过我个人觉得整体的体验还是蛮好的，因为我们在搭乘索道的时候，就可以沿途欣赏这个城市风光啊，或者是还有一些农村的风貌，或者就是这边的一些高山风景。那当然有非常多的一些应该说是我们朋友吧，然后以及我自己，我真的是特别觉得我们搭一次这个索道的体验，真的值回票价，因为可以很舒服的去浏览这个周边的风光。整个天门山呢，它古称呢云梦山，又称松梁山，它是作为张家界永定区海拔最高的一个山峰哦。好，那因为它的一个山壁啊，就是整个山体的一个峭壁，据说是在三国时期就突然洞开，那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天然穿山洞穴，所以呢才因此得名天门山。据一些就是历史书籍记载啊，大概是在公元263年左右吧，这个天门山的山壁就突然哇，它裂开形成一个巨大的山洞。那当地呢的百姓呢，就把这边视为天界之门，所以呢又称为天门。那我当然看到也是非常的震撼。多年来呢，这个天门洞也成为张家界最具代表的一个地标哦。天门山呢，其实除了有很多自然景观之外呢，其实它也保留非常完整的一些原始森林，而且整个景区的森林覆盖率是高达 90% 以上的哦。那这边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珍稀植物跟一些天然生态系统，比如说呢，山中的四季景色就非常的不同。春天呢，你可以感受到云雾缭绕啊；夏天呢，你可以感受到绿意盎然；到了秋天呢，你就可以感受到枫叶片野；冬天呢，则有银白雪景哦，真的是非常的美。
0: 下面的时间来先休困一下哈，一条歌曲以后，咱阁请雅慧学姐，甲咱继续来分享张家界天门山的旅行体验。

0: 欢迎各位乡亲，是大家收听来今天的文化道三江的现场。所以来要继续带着杨慧学姐来去天门山爬爬走吼。在三国时期啊，古早时叫做是松牛山的山体山壁吼，突然间裂开吼。吴王孙修想讲，这个是一个吉祥的哦，一个表象，后改宿名叫做天门山。那天门山以吉险秀幽吼出名，一年通天都是仙气飘飘。那这个所在景区吼，有分作天门洞开、天界佛国吼、灭仙奇景种种。规座山有真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啊，有独一无二的空中回旋的景致。吼、哦，上界神奇的就是天门洞，吼、哦、是伫咧绝壁中央天然两山形成的。吼、哦，那一边的时间，咱要介绍雅慧学姐到底来去游赏天门山，吼、哦、来去看云海、风光时，到底来去探索天门山的绝美风光吧。
1: 来到这边天门山，其实还是有一些景点是你绝对不能错过。比如说天门山这边呢、啊，就有这个玻璃栈道、鬼谷栈道、999天梯跟这个天门洞。那整个玻璃栈道呢，它其实全长呢并不是非常的长，但是因为它就是全程是采用这种透明玻璃的这种铺设，所以呢，就像我们就很多旅客一踏上去就其实就觉得有点腿软，对，那脚下其实就是万丈深渊，那你就会觉得哇，这惊险刺激的程度极高。那当然呢，如果你是在晴天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蓝天白云啊，它倒映在这个玻璃上面，你就觉得哇，仿佛走在这个天空之中，真的很棒哎。鬼谷栈道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打卡地，它这边呢就是栈道是悬挂于绝壁的中央哦，而且两侧呢是深不见谷底，深不见底的一个山谷，而且传说鬼谷子还在这边修道，所以你会觉得说哦，这个地方其实非常有一些浓厚的道家文化色彩。那另外就是我们要挑战这个999级的一个天梯，就是来象征这个步步登天嘛。那当然呢，有非常多游客可能就是会选择一步一步走上这个天门洞，那我自己也是一步一步走上去的。它其实就是为了象征祈福跟挑战自我。那登顶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洞口跟云海有一些交汇的一些景色，非常震撼十足。那当然其实天门洞呢，我个人觉得它算是天门山比较具有代表意义的景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它其实是位于整个天门山山体的中上部，而且它算是世界最高的一个海拔的天然穿山溶洞哦。那这个溶洞呢，其实就是你会感受到说这个天门洞南北呢就很像是对开于这个千寻素壁之上，扶摇而通天，气象变化万千，就是那个就是季节不一样，感觉就是有不一样的那种体验。好，类似明镜呢又类似天门镶嵌于这个蔚蓝天。

天幕之上，而且中年呢就是吞白云吐紫雾，那这种感觉你就觉得哇，渲染着一个有点神秘的这种，就是神秘莫测的这种气氛，就觉得说哇，他好像有点就是出尘脱俗啊，就是所谓的这种夺尽天地之造化，藏尽天地之玄机，等于算是一种成为千古难解的谜吧。在天门山这边也要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你除了可以看一些自然景观，天门山市呢也是这边非常具有文化底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景点。天门山市呢，它整个是建于唐代的时候，那这边呢据说曾经是湘西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佛教中心，这里呢据说这个终年云雾缭绕啊，所以呢会有这个天界佛国之称。好，那我们来这边的时候其实体验会觉得哇，这边真的是非常的殊胜。那古寺门口呢还有刻着天门仙山四个字哦，而且我们走进去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哇，寺内的香火真的是鼎盛耶，因为有非常多的游客他们会在登山之后然后选择进入天门山寺这地方来休息啊、祈福啊或者是静心。当然我们就是来这边参观嘛，你可以就是感受到说其实天门山呢也不是真的是只有一个观光的景区，其实这边更具有一些丰厚的精神文化意涵。张家界他们这个地方呢其实同时也是土家族啊跟苗族的一个聚居地，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在当地感受到有非常多就是民俗文化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我们就是来这边景区你还可以欣赏到有这个土家族的歌舞啦，或者你可以体验一些特色建筑或者是品尝当地的一些饮食啊，比如说在这边你就可以去吃腊肉啦，或者是品尝酸菜鱼哦，或者是这个山下锅等一些美食哦，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再来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天门山这里的夜晚呢，你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一个大型实景演出，叫做天门湖线。就是说你白天可以游览天门山这边，但你夜晚一定要来观看这个天门湖线心流海看桥。这部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呢，大概是在2009年之后，就是他们推出之后呢，其实就已经开始成为天门山这个夜间旅游的一个非常重要代表打卡地。那据说演出这个刘海砍桥呢，它是以整个就是湖南民间传说，就是这个故事为核心，来讲述这个青年的樵夫啊跟狐仙的一个浪漫爱情故事。那整个剧场你就可以很明显看到它是利用整个天门山自然的峡谷作为整个非常天然的背景跟这个周边的一些山林啊还有就是森林啊溪流共构成为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舞台。而且整体呢就是晚上你看到那个灯光啊，就是那个打灯的效果哦，真的是非常棒。演出呢它是融合这种灯光音乐啊 AI 特效或者是这种裸眼 3D 技术，配上这种千盏灯光跟这个大型舞台机械设备，你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营造出非常震撼的这种东方奇幻世界。可能不是每个人每个观众都看得懂，你可能不是每个剧情的部分都可以阅读懂，但是你可能也会被就是这边的一个舞台视觉效果深深震撼吸引到。那我最后再给大家一些关于来张家界这边旅游的一些建议好了，就是说呢如果你安排完整的这个天门山行程，我建议就是你至少要预留一天的时间，因为比如说你到旺季的时间过来旅游嘛，那你可能也还是要提前在线预约门票跟索道的票，因为它整体上其实最佳旅游的季节大概是在每年的4月到10月，那其中呢其实秋天的气候是最舒服的。那当然你如果来就春夏来也还行，因为比如说夏天虽然它会比较热，可是山区呢它的温度还是相对比较凉爽的，真的是非常的适合避暑。冬天你如果冬天的时候来，你可能还是有机会看到这种雪景啊或者是雾凇这种很美的景观。那交通方面呢其实我觉得蛮便利的，就是因为张家界它现在目前有机场，好，也有高铁跟高速公路。那如果你今天从高铁这个张家界西站来到这个天门山景区呢，其实交通是非常的便利的，那你可以就是直接搭乘计程车网约车或者是公交你就可以抵达了。那
如果你今天就是要来品尝当地的一些很好吃的一些饮食啊，那我是比较推荐这边土家族的一个山下锅，或者是盐饵炖鸡、剁椒鱼头啊，或者是这个比较经典的湘西腊肉，这真的是都是比较偏向当地推荐的一些比较代表性的美食。总体来说呢，其实来天门山这边旅游，其实常常会让人就是令人非常难忘。其实也不是因为它壮观的自然景色，因为呢，这里它更加结合了历史啦、宗教啦，或者是一些民族文化跟现代科技的旅游。而且从三国时代呢，就形成了这个天门洞，直到今天呢，它成为了这种世界级的高山索道啊，或者是开始有一个大型实景演出的这个舞台。其实整个天门山已经成为这三月旅游的非常重要的代表。那当然对非常多的旅客来说，来到张家界这边其实也不只是单纯的一个观光，其实我更觉得它算是一个深入自然跟文化的一个体验吧。就像是比如说你站在这个玻璃栈道上面，你可以俯瞰这个万丈深渊，或者呢你可以在晚上就是来听着这种天门狐仙的这个歌声啊，回荡山谷，那种震撼力跟感动，真的是可以成为这种旅途中最难忘的回忆。那当然呢，如果你只有一次机会前往这种湖南旅游，那么我觉得张家界的天门山呢，真的是绝对是你必列入这个人生必访的清单啊。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到来今天的文化道三港的现场，接下来为大家准备的是咱的读册歌，到底来听。
1: 我的回环路印象，作者严混秀。
2: 因穿插真特别，头包回头滚，地底啊，衫穿甲短短吊吊，裤长阁宽，腰围肚脐下挂一圈银色的破链。不管是走路还是起风，都会传出破链嘻嘻沙沙、叮叮当当的声音，这真容易让人想起刷帽的落地声。只不过，这地可是一片开阔无边的大海，是回环路奇特的清茶，引起大家幽怨的想象。因是一道有独特韵味的闽南风情。回环路一开始带给我的印象应该是真寒的。我会记得当年租地做厂起厝，工程应该是包括地方搭一个老板。我每一天经过迄地，总看见规个包回头滚的查某人，清茶造型正特别，看起来真软正，煞有法度扛起正大的长石料。因甲粗绳绑伫石头中央，用茶棍穿过绳啊，然后一人一边，面对面的搭起迄支茶棍。真顺利的将这长石料一块一块贴在墙上。在我为细汉到大汉的记忆里，在我的故乡，亲像这款的人体来工课，一般是由查甫人来完成，也由一个又一个软正的查甫人来起厝贴墙的代志，我也是头一遍看到。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算是真正感受到回环路的精神。其实我所看到的回环路，因并无网顶相片遐尼啊又白又白，风景万千。因为几年冬天的落雨，海风吹，日头曝，南方一年四季气温较悬的原因，因的皮肤一般较乌，性格也安静内向，话无多，看起来非常保守也传统。我总感觉因真朴实，亲像深沉的土地，只有无声无息奉献。历史上的回环即个是土地尽散，生活歹过。查甫人大部分外出拍鱼谋生，厝内生产劳动拢由查甫人承担。查甫人做了所有的工课，搁着服侍查甫人。休息期间，查甫人伫厝内唔做任何的代志，听候查甫人做了外口的工课，回来甲家己煮食，特别大男子主义。妇女会当吐去半边天，是一般地方的公法。也回环路啊，算是吐起规片天诶。当年我伫总部古城诶时阵，住伫周边拢是回环路。每一工透早，听到窗外回环路哒哒咿咿歪歪诶声音，着精神。甲窗帘撩开，看到一个搁一个查甫人，搭早日暗暝换落来衫裤，也是搭一搭汗珠，正拼到水井边，或者是积水诶水沟。这个时阵，天才嘟嘟要光，因为厝外有安尼一阵骨力的查某人，我实在是困袂倒去，只好起来洗衫煮食，或者是拼到菜园。感觉家己若是无较骨力淡薄，我会出现一定会让回环路愈来愈成做神话迄一款的存在。后来我离开回环，唔捌转去过。不离个回环路的形象已经定伫我的头壳内。见啊有人提起，也是伫单位看到，我拢会笑笑的讲：“哦，回环路啊，我见过，因够骨力啦。”红楼梦内底讲，查甫人拢是最做的。我想，回环路唔限定是最做的，也是石头做的。因若是无具备坚如磐石的精神，哪有法度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米神饭》，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呢，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省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培育新动能，营造新空间。今后五年啊，省市更新有挨到重点任务，我们会向下来关注。今日让我好来去行业厦门开创青米村，了解一道哈集建当地的台湾青人群体，系用埋用以一种舒服民俗建物，用青春力量传承良渚文化，加起两岸相融连接桥的。另外，见下好多永春人啊，对于这古窑的认知，就是庙公啊唔能够出门，然后你出去呢就必听音乐。嘅事实系咩啊？呢今日嘅节目，台湾青人李小米啊，可将会介绍自身养宠经验，分享一套简单好记嘅出门攻略。以上呢，将系听以食堂有米神法嘅主要内容。
3: 有色又有料，
4: 神法有米套，
3: 有米神法，
4: 有青面神法，有故事嘅神法。
5: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优米神法，我是金亮。省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日前对外发布明确的“十五五”时期按中国省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还有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支持。规划提出到2030年省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省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持续深化，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的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桥通能价格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省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省市是生态化建设的重要主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十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省市更新，今日省市更新将会对省市发展起到两万样的作用。一份规划具体提出的爱豆充电任务，未来五年里按中国省市更新要来去推进，来听中台记者王七华、孙鲁锦的报道。
6: 银子大街新修以后，海棠花特别漂亮了，带来好心情，特别愉悦。
7: 宜居越来越成为城市居民追求的生活指标。作为首批入选中央财政支持的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山西太原全新升级的迎泽大街，既是串联城市东西的交通主动脉，更是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城市地标。智能公交候车廊的 USB 充电口、口袋公园的健身设施、休闲座椅，还有道路两侧竞相绽放的繁花，让城市显得更加生机蓬勃。
8: 以前我们这里是老旧小区，
7: 完整社区建设则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细胞工程。走进改造后的河南平顶山新华区矿工路街道新城街社区，道路干净，停车有序，健身器材、娱乐场地一应俱全，居民生活开心自在。河南平顶山市住建局副局长王庚介绍，当地正统筹推进完整社区规划建设、管理服务全链条升级，分类制定老旧社区改造和新建社区提升方案。去年当地启动了30个完整社区试点建设，现已高质量完成15个。
9: 将完整社区建设与城市更新深度融合，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规划先行、博化蓝图、设施升级补齐短板、治理创新凝聚合力、文化浸润滋养精神，实现了社区

0: 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跨越，让更多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幸福。这样的变化在我国各地不断上演，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正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的重点任务之一。此外，六大重点任务还包括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
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排在首位的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在具体举措中有着诸多亮点。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这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加快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包括已供未开发土地和在建项目分类处置，盘活闲置低效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工房等。城市更新就是要通过规划和用地功能调整。
0: 让低效闲置的土地和房屋能转型发展新消费、新业态、新产业，比如规划里提到的推动消费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冰雪经济、低空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在辽宁锦州临河区，工人们正在对当地一个艺术工厂项目的几座厂房进行最后的内部装修。锦州市住建局城市更新科科长王达介绍，该项目将原自动化仪表成套厂的28栋老厂房保留工业机理，植入文创、艺术、科技等新业态，建设城市美术馆、非遗体验馆等多元空间。
2: 打造文创产业聚集区，预计年直接产值3亿元，带动就业2000个，将成为当地文化旅游的新名片。我们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加全产业链的培育模式，将老厂房改造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构建艺术加金融加科技加商业加旅游五位一体的产业集群。通过政策扶持、资源整合、业态创新，形成可持续运营的机制，既保留了城市工业技艺，又培育了文化发展新动能，助力城市文化繁荣与产业升级。
0: 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方面，规划提出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稳步推进城中村更新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在四川南充，今年当地紧扣城市安全底线，以重点民生项目为抓手，同步推进城市硬件提档、生态环境优化与功能配套完善。计划推进6个省级重点片区更新，新改造城市危旧房8000套，城中村1500户以上，改造地下管网600公里以上。 而李宇佳观察，此次规划非常重要的亮点之一，也是明确了"十五五"期间要完成的城市更新量化指标。
1: 比如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危旧房改造50万套间，老旧街区厂区改造1500个，城中村改造4000个，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民生类、发展类、安全类等三大类改造均有量化的目标。这为具体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目标指标。另外，还有个亮点就是再次强调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 和政策法规，在资金方面，除了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财政支持政策，发挥各类金融机构作用，还提出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资产证券化产品，按照谁受益、谁出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构建政府、市场、居民资金合理共担机制。
0: 近年来，有关城市更新的政策文件项目不断涌现。 去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7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也指出，科学制定实施城市更新专项规划、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分院院长范四斌表示，此次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的发布，成为首份国家层面的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3: 原来"十四五"规划时期，那时候城市更新没有编过专门的规划，但是在"十五五"时期，这个规划里它这个也是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还有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意见。 重要的会议和人们指示的一些精神，因为两个转向了嘛，那现在城市更新是这个新时期的这个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所以说它的这个任务就更加全面和具体，只有15个专栏、1个指标表，是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安排。
0: 优胜劣汰，吐故纳新。

0: 方能细水长流，生生不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字字蕴含对发展的审慎把握和实事求是的推进理念。范思斌表示，规划不仅提出到2030年的总体要求，更展望了到2035年的发展方向，可谓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线、路线图和任务书。
1: 城市更新涉及到方方面面，它既是民生工程、安全工程，也是发展工程、治理工程。这个规划其实是为这些工作提供了一个目标线，有些定性定量的或者一些方向性的指标啊，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路线图，就是你具体怎么去干，从哪几方面去干，这相当于明确了未来一定时期的城市更新工作或者城市工作的一些重点任务书，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跟中国特色现代化城市的建设吧，提供一个抓手。

的回忆不是最后的记忆，明年夏天我们还会再见吗？我想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我相信。

0: 贡呀。
1: 太阿帕。
2: 太阿帕。
1: 爬竹石。
2: 爬竹石。
1: 种冬瓜。
3: 种
4: 阿玛地呀。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5: 开不耐啥。
6: 开不耐啥。
7: 日光光，秀才郎。
8: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要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我们要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气灭神法。有故事的成分。
9: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一枝云墨连两岸，一江同心气相亲。梁祝净土是闽南地区人人流长沉书群众中意的传统民俗法统，存在着同心奋战的精神内涵。这两年我们向行业厦门开创青米村，了解基地话和集建当地的台湾青人群体，很有名用以一种祖父民俗建物，用青春力量传承梁祝文化，加起两岸相融连成桥的。
10: 2023年来到健美村的台青吴佩荣，深耕乡村文史领域，初到村里便潜心梳理村史文脉，发掘本土特色民俗文化。
11: 健美村是海沧区现在还存有龙舟这个元素的一个村落，那时候是开始是做文史这方面来做村史，是把这个村落的这种凝聚力把它凝聚起来，就认识了一些龙舟的一些老队员。
10: 在走访探寻中，吴佩荣了解到村里龙舟队有着百年历史，底蕴深厚，曾多次参赛斩获佳绩。1985年至2013年，村里连续举办29届龙舟赛事，一度风靡乡里。后因村庄整体规划调整，这项民俗活动遗憾停摆10年，而老队员们始终坚守传承初心，这份执着深深打动了吴佩荣。
11: 已经中断了10年了，可是他们就觉得说不管怎么样，这个龙舟文化一定要传承下去，不能断，所以他们想尽各种方法。那我们去采访他的时候，他们就想说啊，多希望可以再划一次龙舟，那我们就开始这样慢慢的在推动，结果真的在2024年的时候真的让他们划起来。所以我觉得说，哎，这些老将们就是他们的热情不灭，就是不怕困难也不服输。
10: 热爱体育运动的台湾青年何家北也被龙舟运动的魅力吸引，主动加入村里的龙舟队。他积极吸纳本地青年加入队伍，协调训练、赛事报名等事务。目前健美村龙舟队有40多名成员。
12: 教练在教的时候，我就一起登船，一起在跟着他们学这样子。龙舟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比较有趣的就是它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它比较偏向一个团队的活动。那我个人也就是很喜欢，就是大家团队一起做事的那种感觉。那我们这样就是有一种大家为同一个目标一起去努力，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是很好。
13: 厦门市海沧区龙舟运动协会会长、健美村。

0: 村民苏家乐。
1: 我小的时候就经常看到长辈们在龙舟池划龙舟，那随着说慢慢长大，就慢慢喜欢上这项运动。那这项运动就是能强身健体，然后又有观赏性，又能团结整个村。
2: 赛场之上齐心竞渡，赛场之下温情陪伴。拥有模特专业特长的台青陈家威，在村里组建妇女走秀队、少儿模特队等，丰富村民业余文化生活。每逢赛事，他就带领爱心妈妈走秀队成员前往赛场助威助阵。
3: 村民啊都很热情，然后也让我有回到家的感觉，很温暖。龙舟嘉年华赛事，健美村的村民一定都会很积极的到现场去为他们加油打气。那这一次其实古城杯我们就有组织本村的爱心妈妈，那爱心妈妈其中也有我们走秀队的成员，那大家就到现场，那有的可能会煮一些凉茶让他们消消暑，然后去现场帮他们助阵，帮他们加油。
2: 为了让传统龙舟文化破圈传播，走进年轻人视野，台青们携手深挖文化创意，依托龙舟元素设计了积木、手机支架、环保杯套等多款文创产品，让民俗文化融入日常生活。同时还积极推动龙舟体验营、青年创意市集等特色活动落地。
0: 何家伟，
4: 我们的龙舟队目前已经向上发展成龙舟运动协会了，未来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把龙舟运动从健美村慢慢推广。
0: 吴佩蓉，
5: 希望可以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个划龙舟的传统，希望说他这个龙舟文化可以持续的延续下去。
0: 陈家威，
3: 都能够在这个村庄能够生活在这边，你会有满满的幸福感。
2: 一叶龙舟牵两岸，声声古韵聚同心。这份并肩相伴的美好、同舟共济的情怀，让两岸同根同源的深厚情谊在乡土间脉脉相融，生生不息。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 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是的，是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六十六喝五酒，咪就贴到的。
8: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好多杨总，然后对于这古语文言辞，就是妙工啊，哈，唔早地出门，爱出必天阴结。事实系咪真系呢？今日节目台湾青年李小明就会介绍自身养宠经验，分享一套简单好记嘅出门攻略，从安全装备准备、顺势签证嘅环境适应训练，到真相奖励研讨，数把数教养宠人规撇，带妙工出门呢，一条常见嘅雷区，吐切强行带妙工外出，盲目跟风嘅条错误嘅做法。李小明呢就表示，用妙工啊系送上批判的过程，识批妙工的节奏，温柔可靠引导，正系最好的养宠方式，也能够令到要探索要嘅妙工啊安心感受外界美好。接下来呢，我哋听下来听李小明嘅分享。
9: 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明，同时也是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办宠师。今天我就想分享实用的话题。科学带猫出门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很多人会觉得猫咪等于不能出门，出门等于一定应激，但其实这件事没有这么的绝对。我家自己两只猫招财跟静宝就是两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像招财啊，它就偏谨慎敏感比较慢热，而静宝呢，它就是好奇心强适应力高，同样是猫反应可以完全不一样，所以重点不是能不能出门，而是你有没有用对方法。这一点我真的要想讲清楚。带猫出门啊，不是为了拍照炫耀，而是为了满足它的探索需求。猫其实是有好奇心的动物，只是它们的安全感需求更高。所以啊，我们要做的不是带它去挑战世界，而是帮他在安全的前提下慢慢认识世界。我帮大家整理成一个很好记的结构：装备、适应、奖励。装备准备这件事啊，其实是个底线，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加分项。在第一件事情，其实我们

最重要就是安全，所以这个基础一定是要有的。疫苗的完成，定时的驱虫，那接下来就一定是他的装备，一定是要给他带上合适的胸背带，千万不要用那种普通的项圈或绳子。原因啊是这个样子的，因为猫咪的身体像水一样柔软，我们常常说猫咪跟水一样，哪里都可以塞，哪里都可以怎样的，所以它呢如果不是合适的胸背带就很容易挣脱，所以一定要选防挣脱贴合型的胸背带。再来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猫包或者是宠物推车，其实在他们眼里就是移动的安全堡垒，这可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让猫有退路的关键。适应训练决定成败关键的步骤，很多人的失败其实就卡在这里，太急。其实正确的步骤是什么？第一阶段在家适应这件事情，让猫穿着胸背带走动，习惯这种被束缚感。第二阶段短时间外出，选择安静的地方，比如说小区啊或者是公园，时间控制在15到20分钟。第三阶段逐步去延长和升级这个环境。这里我要特别讲一下，一定要看猫的个性去调整节奏。像我家招财是谨慎型的，那它就需要更长的适应期，更容易受环境影响。然后呢像进宝这个好奇型的就更容易很快就可以进入探索的状态，所以它没有标准答案，只有适合它的节奏。那最后就是像正向的激励，那猫自己是想出门的，这一点其实大家都很忽略，但其实它是一件很关键点。每一次的外出啊，只要猫出现了放松探索没有抗拒，就可以立刻给它一个小零食然后猫条，让它建立一个联想，出门等于有好事发生，久而久之它就不排斥了，甚至开始期待。有些地雷千万不要踩，我帮大家总结几个比较常见的错误，像是第一次就带去人多的地方市集展览，没有适应期直接就强行出门，只看到别人家的猫可以，忽略自己猫的状态。记住一句话，猫不是不能出门，是不能被硬带出门。你会发现那宠物活动之所以会成功，其实它背后是有这些逻辑的，像有安全的一些空间的设置，比如说布景区啊，主人的陪伴，有控制环境，就让它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再来就是正向去体验、拍照、互动、奖励，所以猫咪啊才会有机会去表现出放松、好奇，甚至是高光时刻。我一直觉得啊，带猫出门这件事情不是训练猫，而是我们在学习怎么用猫能接受的方式去陪它。有些猫一辈子都不适合出门，那也没有关系，但如果你的猫有一点点的好奇心，一点点探索欲，那也许你可以试着用更温柔更科学的方式带它看看这个世界。如果你现在正考虑要不要带猫出门，我会给你一个很简单的建议，就是慢慢来比什么都重要，千万不要求急求快，跟着猫的节奏去让它适应外面的世界。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石，
1: 爬竹石，
0: 种冬瓜，
2: 种
3: 妈妈地呀，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
6: 啥。日光光，秀才郎，也给故事爱。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8: 有色又有料，
9: 神法有蜜桃，
8: 有蜜神法，
9: 有气灭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最近的杭州一名初中男生呢，去学校跑步的时候呢，突然发生休克，和医生呢诊断下半年给出半确诊为失眠之后晕痛导致的铁树严重过敏。给就去前段时间呢，失眠下工不做的马上晕痛的这话题呢，同样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一道铁树过敏是马阿东西来的，我们来听记者兔喜猛、曹湘勇拍出前的报道。
10: 不久前，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碰到了一例由急诊转来的严重过敏患者。患儿13岁，当天在进行800米长跑后，突然出现大量风团样皮疹，进而休克。在进行了肾上腺素激素治疗后，孩子脱离了危险。在询问病史时，周琴发现孩子当日午餐是面食，且此前也曾出现过吃面后运动不适的症状。他判断患者得的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
11: 这孩子呢，在学校里面长跑完了以后呢，出现了全身的皮疹，发红，吐了一次，晕厥了。送到我们医院的急诊之后呢，到孩子已经醒过来了，但是处于一个低血压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孩子之前他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打篮球以后呢，身上会发红疹，自己因为是过敏体质，身上是备着这个抗过敏药的，他吃完以后不打球了，他就好了。但是这一次的话是问出来，中午在学校里面吃的是面条，考虑这个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一个严重过敏反应。
10: 国内首部儿童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诊断和管理专家共识2026版，其中提到，此类特殊类型的食物过敏典型特征为患儿在摄入特定过敏食物后，再经运动诱发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而单独进食或单独运动均不引起症状。该病起病急骤，症状严重，可在数分钟内由皮肤症状迅速进展至多系统受累，甚至危及生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解释，他们对科室2015到2024年间发生的845次严重过敏反应发作反应进行分析，发现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发病占比在11.6%，尤其在13到17岁青少年组中发病率较高。摄入致敏食物后1到4小时内进行运动是引发此类特殊过敏机制的两个必要因素，其中最常见的特定过敏食物为小麦构成的面食。
12: 如果这个孩子呢有吃入这个食物，并且在吃入后4个小时之内他进行了一个强烈的运动，那么这种运动也可以是很强烈的运动，比如说跑步、搏击、快速的加速跑的短跑，当然也有一些运动的话呢不是那么强烈的，比如说这个孩子早上上学很着急赶这个汽车的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个跑步，很有可能就诱发了食物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比如说小麦依赖的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它实际上是对小麦蛋白质的一个组分有这个致敏，吃了面食再进行了相应的运动，孩子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发作性的全身的瘙痒、红肿，甚至还有水肿、呼吸的困难，还有一些儿童的话出现消化道的反应，一个呕吐啊、腹泻啊。
7: 做埋之前米本尼斯的食物和运动之后就会变成致敏的高危因素，到底是食道不出行的话晕痛唔系十分合理，咁咪类似晕痛诱发的过敏反应，然后可能去食挨到食物的时候会发生呢，用来去防范严重过敏发生。我哋下边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0: 从目前临床研究情况看，诱发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食物也存在明显地域差异。除了小麦外，虾蟹等海鲜对部分人群也可能诱发类似过敏反应。为何这些食物平时吃没事，一叠加运动就会打开过敏反应的闸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魏庆宇解释，
2: 日常我们进食的食物过敏原呢，在安静的一个状态下呢，身体可以耐受，但是运动可以加速血流，升高体温，增加我们肠道的通透性，来促使我们大量的过敏原入血，来激活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炎性介质，诱发过敏。所以就是由食物加上运动双重刺激，共同来诱发这个过敏反应。再有像饮酒、熬夜、感冒，服用止疼药，就都会增加一个发病的一个机会。
10: 从目前临床发病情况看，食物依赖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并不多见，多发于10到30岁人群，以青少年居多。专家表示，目前临床尚无办法提前判断是否存在这类过敏体质，临床一般需要结合发作情况，确定饮食、运动相关经历，并进行验证后才能确诊。周琴建议，如果多次在进食面食后出现皮肤或呼吸道过敏反应，应该引起重视。
11: 如果每次它都是运动以后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要重点去排查这个孩子每次运动出皮疹之前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如果说每次都是固定的，都是小麦，那有些孩子可能是海鲜，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杜绝这两个诱因放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10: 向丽建议，对于确诊人群，不需要因噎废食地选择不吃小麦制品或者不进行运动，而是要进行科学管理，将吃面和运动两个影响因素分离。魏晴雨同时提醒，如果出现了运动后的严重过敏反应，应及时给予肾上腺素治疗。
2: 如果在运动中呢突然发病、突然过敏，需立即停止运动，平躺呼吸。如果单纯的皮肤症状啊，简单用点药就缓解了。一旦出现这种喉头的水肿、紧、胸闷、头晕、危重的情况呢，要及时使用这个肾上腺素或者拨打120，避免发生这种严重的这种后果啊。如果是反复发生的啊，建议呢要自备一个肾上腺素的自动注射笔或者鼻用的这个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些呢能够及时可以用得到，给去急救去医院呢去争取时间。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

0: 朱六礼彰显了中国人对婚姻的重视，也代表男方对女方的尊重。给三朱六礼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海南大学佛系教授的讲解。
1: 讲到官方礼典的规定，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一个熟悉的词，叫做三书六礼。三书六礼呀，是民间对于婚礼的一个俗称。那三书六礼是什么？三书是哪三书？六礼又是哪六礼呢？三书呀，指的是聘书、礼书和迎书。六礼呢，指的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和亲迎六项程序。那六礼究竟应该怎么实行呢？待我一项一项的来跟大家解释。六礼的第一项程序呢，是纳采。纳采的意思呢，就是纳其采择之礼。这个程序啊，就是讲男方家呢要请媒人携带礼物去女方家，向女方表达自己想要缔结婚约的意思。女方家接到媒人的表达以后呢，如果同意婚事，便会收下媒人的礼物，那么大家就可以进行之后的程序。六礼之中的第二项程序呢，是问名。问名呢，顾名思义，仅从字面意思来说，貌似很好理解，就是问一问女方的姓名嘛。其实呢，没这么简单。如果这么简单，何至于单成六礼中的一礼呀？问名除了要问女方的姓名，还需要问对方的生辰八字、父母的官职、姓名以及三代名讳是排行第几等等等等。同样呢，男方家也会把自己的这些情况呢具体以呈送给女方。男方家在行过问名之礼，拿到女方的生辰八字之后呢，通常回到家呢会马上请人占卜，如果卜得吉兆呢，就再请媒人去通知女方家，男女双方八字相合，那么大家可以继续往下走余下的结婚程序。那通知女方家的这个程序呢，就叫做纳吉。纳吉之后是六礼之中的第四项程序，也是最重要的一项程序，叫做纳征，也称作纳成。古礼云：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也。这个程序呢也很简单，恐怕大家也很熟悉，其实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送彩礼。这个程序就是男方呢要请媒人携带彩礼到女方家，表达自己缔结婚约的诚意。这个程序是六礼之中非常隆重的一项程序，通常这个程序行完以后啊，这个婚事就不容再有变了。在纳征之后呢，将要进行六礼中的第五项程序，就是请妻。所谓请妻呢，就是男方呢会请媒人到女方家，将自己确定好的结婚的吉日通知给女方。既然呢是男方家通知女方，那为什么又要用请呢？用请这个字啊，是为了表达对女方的尊重。通常媒人去通知女方这个日期的时候呢，会询问女方，哎，我们准备定到某年某月某日举行亲迎之礼，您同不同意啊？一般没有意外，女方家不会讲不同意的呀。所以呢，用请这个字其实就是客气客气。请期之后呢，接着呢就要举行六礼之中最隆重的一项程序，那么就是亲迎礼了。亲迎礼呢，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婚礼。在亲迎当天，新郎和新娘都会穿着非常隆重的衣服，然后呢举行一系列的程序，在礼成之后，六礼呢就缔结完成了。

好，各位朋友，以上呢就系我哋 A 时段有咩想法嘅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嘅陪伴同收听，接下来呢还有神助之上嘅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转木卡。
4: 卡单元村，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的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明麦祖宗田了，梦梦祖宗爷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转木卡。

0: 大家相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主持人费钦。
1: 我是小伟，诶，时间都喺我做木卡，带唔做人上。
0: 首先啦，哈，我哋要睇一家呢，一齐落去赤脚人上，谈五块人工五块嘅事。
1: 假如你喺客家语文选上，有人听来谈家乡一个五块嘅事。
0: 介绍下哈，即系今日挨二做木卡嘅主要内容啊，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能做的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落去搜索挨二做木卡同步收听，或者系回听完整节目同精彩嘅片段。
1: 好，介绍你面上上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钻木卡，
2: 但钻岩上。

0: 广东深圳作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办地 ，APEC 成员经济体对深圳投资热度不断的升温，多家外资企业综合嘅加速，在深圳布局一批重点业务。数据就显示，今年一季度，深圳实际使用外资总额94.5%系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嘅详细嘅情况，来去谈一下稍微嘅报道。
1: 从研发创新到企业总部，从先进制造到现代服务 ，APEC 成员经济体以多元化布局，深度融入深圳发展。而且在深圳国际金融上，旗下超过500家金融机构，成为国内广资外资金融机构吸气度最高的企业之一。以抗资产运营为主的汇丰银行，就在前海投资了一座超过41人、近50,000平方米的办公楼。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台湾区总经理李启乐安尼讲到，
2: 通过 APEC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性的企业进来，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服务他们的机会，更好的发挥我们引进来走出去的优势，然后呢协助更多的企业，包括中资企业扬帆出海包括外资的机构来寻找合适的更好的一些投资的机会。
1: 外资银行正通过多种方式持续加大和深圳布局的力度。作为目前唯一一家以深圳为总部的东盟投资银行，开泰银行不单在深圳设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还将以此作为涉团去中国的科技创新中心。开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胡建通安尼讲到
3: ：“We see the opportunity to bring the technology to Southeast Asia. We have witnessed a lot of new collaboration.
4: 我们看到了把技术引入东南亚地区的机遇。我们已见证了许多新的合作项目的开展，其中包括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比如在泰国的数据中心及其他新技术领域的投资。这对深圳而言是一个绝佳机遇，因为这里地理位置优越，是新。”技术与新商业发展的前沿阵地。
3: New technology and the new potential business。
1: 日本、美国等国家的企业和深圳机构也纷纷表示，将会强化 APEC 建议，力促深圳开拓更多业务合作。实际显示，深圳今年一季度，来源于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实际使用外资规模超过160亿元，占全市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94.5%。成为深圳外资来源的绝对主力。亚太其他组织秘书处执行主席彼得罗萨安尼讲道。
5: 深圳最核心的优势就是创新。深圳是一座面向未来的城市，始终着眼于长远发展，这正是 APEC 的核心追求。我们制定了 APEC 的2040发展愿景，深圳在创新驱动、开放开展、改革等方面，尤其是推动数字经济方面的探索，完全契合这一长远愿景。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相，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3: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无卡。听下来听无卡嘅声音。

0: 日前，为期四日的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吸引了超过1500家的参展商，有超过30000名的艺术爱好者参与。详细情况，请听稍微的报道。
1: 本届全国文博会规划展期面积达50000平方米，共设14创意馆、台湾区文化艺术馆等8套主题展馆，全方位覆盖文化产业多元渗透。深圳市以下高文化创意有限公司首席营销官唐顺尧安来讲道：“
2: 我们是希望把我们自己的中国文化，能够以香港的这个平台，更好的作为一个桥梁传播到海外。”
1: 本届香港文博会同步举办香港文博会主论坛。体育界香港国际人工智能天阳节、中非民族感染法、国际当代艺术研究联盟展览等配套。

0: 熟悉执行官傅良志安尼讲道。
1: 我们现在也已经开始在为 IPAC 做预热，今年的这个深圳的文博会也有 IPAC 专区，我们很多的内容也会更加的侧重于 IPAC 21个经济体他们的一些内容的交流。
0: 香港 TVB 行政体吴英行政长官林昌恩安尼讲道，
2: 很快深圳成为一个文化的大都会，香港的文化创意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希望往后香港和深圳两地能够像以前我们在科技创新的发展，在商业贸易的发展，都是好兄弟，都是强强联手，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一个文化创意中心。

0: 沉醉吟唱出片的天人，伴阿妈的前书辞烧一人，一吐也传到为台湾岛内。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日前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引述表示，台湾民众中意的一部天人，充分说明两岸同胞对中华文化有点共同的传承同埋强烈的共鸣。详细情况，请听稍微的报道。
1: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安尼讲道：
2: 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以乔批为载体，以细腻质朴的镜头，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潮汕侨乡守望故事。潮汕地区和台湾地区在语言、习俗等方面有很多相近的地方。那我看到很多看过影片的台湾同胞，对于影片当中大量的潮汕方言、诚信和情谊的内核，以及浓厚的家国情怀，有非常多的感触。一声阿嬷，是两岸同根同源的乡音；一句做人一定爱有情有义，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是两岸同文同种的根魂。
1: 朱凤莲讲，世界看了一本阿嬷的情书，一部天人。第一张看的时候是普通话版，意犹未尽，也是有艺术的潮汕话版本。而话，我哋娱乐建议更多的台湾同胞关注、观看泰流优秀天人，希望更多泰流天人能够和台湾双赢，让更多台湾民众亲密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同埋创新发展。

0: 好，听众朋友，今晚嘅一啖话题呢，就同成分上到嘢。
1: 嗯，如果你喺上海肥肠节目相关内容啊，嗬，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汤客户端，搜索艾欧账户卡来去肥肠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嘅片段，行咗地可以原汤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0: 再来一首歌曲歌，你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
2: 阿弟，妈妈问下，
3: 好，
2: 将来睇嘢上海做乜嘅？
3: 我穿洞洞洞洞的钱本啊，
2: 安尼哦，唔过穿洞洞洞洞的钱，洞辛苦呢。阿弟啦，妈妈老公啊，我记得妈妈也老公的话哦。
3: 好，
2: 第一，阿弟爱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3: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2: 第二，阿弟爱乖乖，听妈妈的话哦。
3: 乖乖听妈妈的话哦。
2: 第三，等他爷再做一个正正当当、规规矩矩的人，安点嘛？
3: 啊，乜鬼啊？

0: 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非常温暖热心，
2: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 ，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3: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4: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无卡。听下来听无卡嘅声音。

0: 繁华的套路，最重要的是转换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换下的方向。爱爱转换下，
0: 等转人上。所以以前呢，听众朋友，我是飞千，
2: 我是小伟，欢迎来到节目当中，也来听客家歌，品客家戏。
3: 中人文明同华南体制的教育。传统意愿和现代时尚的碰撞，接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4: 听众朋友，欢迎转到节目当中。这时候我们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接下来感受客家曲艺的源远和魅力。

0: 传统客家山歌是客家先民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客家人可以长期生产生活当中积淀的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客家山歌继承同发扬的诗经、楚辞以及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后来随着客家人由北向南的迁徙，要结束的吴山歌曲以及土著居民歌谣的进化，这里面送出传统客家山歌《床头大狗藏米火》，欢迎收听。
1: 因为暗部来去上下山途，忽然看到十分多人吵吵闹闹，我们都不点没看戏啊，还那个看沙插旗，我走前去看热闹，哇！在我前站地的两公婆和很多人面前和给吵死。其实啊，给男的呢，就想给老婆按不中，负担不起。给男的讲你爸去啊，你种子给种五十，向山盖给村呐、啊，你种到俺都是开心了，爱到爱到开心。

都爱都大胆给死你这个老婆一躺嘿呀你搞暗你忘了好像是有数位作用马上就飞进你一数追

的母兄开家啦，嘿你吃草给有海燕上燕西负担重哎，给老公唱到啊，嘿嘿，也有点把套理哦，但是还能只怪给老婆唔存了，也有话给老婆，你话你养子给养唔是，也应该过呀，总系你爱帮点老公老爷，爱到爱到，你爱帮点老爷。你三川给是宝石就国家给了啊嘿套到你来是对所以爱到爱到对给所以这个老婆啊她那老公妈是个男师傅套就用屁丝的口气就发起了哼有嘛你冲你做男你的按摩本事你看你看用板对待这个老婆用板关心这个老婆连啊三两钟都不知这个老婆去哪吧你啊真黑

这男的谈到老婆啊，不讲道理哦，把有钱人家的太太，那想必是个，又有话给老婆，人家的丈夫是你心的骄傲啊，给爱嘞，用好事来同人来比较啊，爱多爱多，人比个高哎，你看。 骗人家相机是存老的有借给他嘛，看到你说样子，哼，爱心就闹爱多，爱心就给闹哎。你老婆啊，谈到老公啊，你松开自家的自尊心，即使面不得，马上就忘记。我没接到呀，你涨钱到哎，嘿，你人家讲啊，爱一闹哎，嘿，人家的老公啊，晓得发财做太务给，总爱你，你就火转跳跳包子包哎，跟男的谈到呀，把火转跳就给穷凶，都讲公主意思，马上就针锋相对就忘记，哼，你看俺王八呀。 当时的五天是祈祷给你呀，爱风流潇洒是人赞的，爱多爱多你。

到亲娘的嘴。嘿这五个啊也不是肉也不是爱十七十八大都为家事哎给好啊爱都有风有怕是怕把暖暖都想西施哎几多个有钱呐、啊，个头架子哎，都想爱求爱，爱都唔答意哎。你讲究，你就一讲究，你黑马个相貌，牛黑马相貌呐，你男司马，你龙东姑，你猪八戒，你太监姑，你，我看到人呐、啊，朝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那就这次面试上看见的你，那请你发表，前生前。

独家道用奈何儿，莫相关，莫相关，从头打来就从你佛哎，就认得太个哈哈太像，这样男的呀就拿那个五个呢就转点度哎，这五个就边走就边吧，可你呢，可你。

0: 睇世界啲哦，见下啲小朋友啲谈故事啊，嗬，太多是都系用普通话来形容。嘅我哋呢客家天气嘅小朋友啲啊，嗬，我好少自家嘅阿妹花吓，好少我哋人呢客家话来。嘅我记得人哋用客家话来形容埋一条寓言故事啊，嗬，又听起来动摇踏实啊，嗬。而且你有啲小朋友客家话又系十分嘅赞啊，听嘅以后你会觉得相当嘅震撼，相当嘅神奇。嘅基本嘢嗬，苏姐落去老人家讲故事嘅小朋友啊，喺我哋读书时嘅话嗬，来自广东梅竹嘅儿童区小朋友带来嘅板罗皮故事，我哋一齐落去听下先啦。
1: 板罗皮，老阿公中有一只罗皮，佢对罗皮讲：，咋见种，咋见种罗皮，种喺田里底下。咋见种咋见种萝卜，种在太阳底下，等萝卜熟诶，老阿公就是绑萝卜，给拿等萝卜压诶，千绑绑痛，老阿公喊，老阿婆老阿婆，咋见来听树绑萝卜，老阿婆拿等老阿公，老阿公拿等萝卜压诶，千绑喊起绑痛，老阿婆喊。什么呀什么呀，咋见来听树绑萝卜，什么呀，拿等老阿婆，老阿婆拿等老阿公，老阿公拿等萝卜压诶，一下绑萝卜，用力绑，狠狠绑痛，什么呀，好四个月四个月，咋见来听树绑萝卜，四个月拿等什么呀，什么呀，拿等老阿婆，老阿婆拿等老阿公，老阿公拿等萝卜压诶，一下绑萝卜，千绑喊起绑痛，四个月喊四庙公，四庙公，咋见来听树绑萝卜？四庙公哪能四个月？四个月哪能四么月？四么月哪能老阿婆？老阿婆哪能老阿公？老阿公哪能萝卜压诶？一下绑萝卜，千绑喊起绑痛。四庙公喊：四老粗，四老粗，咋见来听树绑萝卜？四老粗哪能四庙公？四庙公哪能四个月？四个月哪能四么月？四么月哪能老阿婆？老阿婆哪能老阿公？老阿公哪能萝卜压诶？一下绑萝卜，千绑太萝卜痛诶！再用力一绑，萝卜绑出来耶！太感人，高高兴兴的把萝卜拱转舞开始耶！
2: 阿拉丁的神灯虽然小，不过杜迪拜变得有太世界。
3: 阿丁的故事虽然小，不过杜迪拜也可以有太套理。
0: 听众朋友，诶嘅绑萝卜嘅故事啊，嗬，系睇住家都十分熟悉嘅哦，吓，还改编成童谣嘛，嗬，拔萝卜，拔萝卜，嘿哟嘿哟，拔不动。诶嘅节目又嗬，儿童区小朋友用客家话嚟去讲诶嘅绑萝卜嘅故事，也听起来十分嘅震撼喎，嗬。呢只故事咩说话俾我听啲哦，团结力量大。有条社话，一件事情就靠一个人系做唔到嘅，嘅太邪间而且好少齐心协力，我而且穷下来去发力嗬，互相帮助嘅就能够做成嘅哦。嘅就定下来嗬，二凤区小朋友可留太邪间嚟讲，拉我而嘅故事哦，系关于乌龟阿妈同蛇恶嘅故事。
1: 乌龟阿妈同蛇恶。乌龟阿妈正是喜自家的孙儿呢，佢十分伤心。乌龟阿妈把自家的卵埋在一只关隐蔽的地方，但是被法师发现呢。法师把乌龟阿妈的卵全部摔破，乌龟阿妈变个骨碌头，唔敢出声。法师骨太，如果被法师发现自家，给自家出无命呢。乌龟阿妈伤心的走动呢。突然，某个东西跌在乌龟阿

0: 来面前，一看黑杂乱，唔记得系买银费嘅。我姑阿妈喊咪快叫都冇人应，见用来盼头啊！我姑阿妈暂时洗次搞坏乱，记者天把个杂乱扶出来。虽然唔记得生出来我系买嘅痛物，我姑阿妈细心会把乱买起来，竖喺个杂乱旁边。我为快叫乌龟阿妈躺倒下不有想伤，乌龟阿妈一块伸来一看，看到乱度外钻出一条小鳄鱼，小鳄鱼挂在人下，有两只彩眼珠，佮对着乌龟阿妈讲：“阿妈，乌龟阿妈带着小鳄鱼生活和死同度外，盼望着小鳄鱼奄奄一状态。”
1: 阿丹的身份虽然小，不过杜迪拜变得有太世界。
2: 阿丹的故事虽然小，不过杜迪拜也可以有太套理。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晚日嘅艾欧中午卡节目嘅全部内容。刚才也未收听
1: 嘅节目自我也好，也欢迎下载编辑大概原汤客户端来搜索艾欧中午卡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我哋喺天光夜节目当中再会，
0: 拜拜。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融合到底行》。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那今仔日的《融合到底行》吼，应该讲内容啊是真介丰富。首先是资讯报你知，咱来关注2026年天津台湾体育交流会含第三届军奥杯海峡两岸。万岛垒球交流赛活动啊，会来举办。高温牵两岸，文脉煞动心。台湾高雄台南基层各间交流团啊，来到晋江来感悟中华文脉。以文化作为纽带，以青春作为桥梁，二枪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啊，成功来举办。另外，看见新大陆，咱会了解到，记者实地来探访。湖北天文的下牛收购机构企业，那即马拄到即个雨水吼，即、這个正饱的天气，有多一寡科技的武器吼，会当来帮助吼咱即个农民啊，成功的渡过即个困难。另外来关注吼，燃油车近期啊，搁一摆集中来降价，那袂少车型吼，伊即降价吼，即马的介绍啊，已经是创造历史上低的新纪录。也够咱会听到，中国的抹茶总产量啊，甲出口的规模啊，是排伫全世界头一名哦。为即个按吨来卖，到即满轮克来卖哦。贵州的抹茶啊，是按怎行向全世界即产道的呢？咱带着咱的记者到现场啊，去探访一下。好，乡亲，那下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用汉斗阵行。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看见新材料单元。首先要来关注的这条呢，咱讲啊是天顶甲台湾的体育交流的这盛事，为着进一步来促进两岸青年的用汉发展，以天顶甲台湾体育交流会啊作为平台，以万岛垒球交流活动作为牵引，以深化天顶台湾交流合作作为目标，拓展两岸青年常态化交流机制。就伫个最近，2026年天顶台湾体育交流会含第三届军奥杯海峡两岸万岛垒球交流活动赛，伫天顶诶即南区这个所在啊，这个军奥体育文化产业园来举办。那这场活动吼，应该讲规格真悬啦，参加诶头家呢？有市代办主任立环，也阁有即地相关的负责人刘进豪伊是滇南区诶即相关负责人，共同啊为比赛来开球。那活动拢共是六日的时间由天顶市海峡两岸民间交流促进会指导，天顶军奥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主办。吸引来自海峡两岸的12队棒球垒球队，拢共300多人参加。那其中呢，云林阳光野球、新竹太医院一条棍、云林美德食品、台南大城运动器材等，台湾的这万岛垒球队啊，130人来参加比赛。那出席开幕式的台湾运动文化教育发展协会理事长吴锡雄啊，伊是讲。伊讲，两岸一家亲，本是同根生。连续3年来参加天顶的这场盛会吼，这个比赛吼，应该讲受到台湾广大吼这相关体育爱好者的欢迎甲喜爱吼，也感觉讲这个活动啊举办甲正个成功。那多年来呢，台湾甲大陆的交流啊，应该讲台湾运动文化教育发展协会是努力吼为两岸。诶，交流甲融合吼，来贡献力量，已经参加两岸诶交流活动66场，组织将近5000名诶代表啊来到大陆，那其中有2200多位啊是头一摆来到咱祖国诶。那即摆天顶台湾体育交流会活动吼，毋限定讲为两岸青年啊搭建了体育竞技诶舞台，搁较正做两岸同胞情感联系、互相来学习文化诶重要平台。那刘金豪吼，伊也是表示讲啊，讲滇南区吼，一直是以民间体育交流啊来深化两岸融合。军奥杯连续举办3年以来啊，已经成做覆盖真侪组别吼，两岸青少年啊广泛参加的特色品牌交流活动。未来呢吼，会阁继续全力来打造生态对色鲜明、体育配套完善、交流氛围包容的高品质的这个。旅游的城区，继续按军奥杯这场交流的名片啊，甲擦的量，以体育为桥，以赛事为媒，来拓阔平台交流领域，丰富交流的内涵，推动两岸民间交流行深行实，助力两岸同胞实现心灵契合，共谋发展。那除了举办赛事主办方也组织运动员啊，到古文化街、天后宫、张学良故居。牙关长城吼，顶顶的这出名的所在啊，参访、深入来感受天顶的特色文化，也够城市的发展。那这摆活动的举办吼，也进一步来促进两岸棒垒球爱好者的交流融合，和更加多的台湾青年啊来到天顶来了解天顶。在体育竞技当中啊，应该讲也结了深厚的情谊共同来写天顶台湾体育交流的新的篇章。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就是神州之声永和斗阵行。说下来这条吼，咱来关注山西甲台湾的民间交流，为深化近代民间文化交流，吼，培养两岸同胞的亲情乡情，也增加台湾基层民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也够归属。就伫个最近呢，台湾中华泛南协会秘书长郑志成啊。是带着高雄、台南的基层骨干交流团一行39人来到山西，前后来探访脚架大体、平遥古城两大文化地标，通过深度的体验来看晋商的文脉，来看青年的古文，也开启一场找根溯源、凝心助力的两岸文化交流之路。那晋中呢，作为晋商文化的发源地啊，应该讲有正深的文化堆积。文脉也真介长，青年传承的古建筑文明，也佮有诚信的这晋商的精神吼，是连接两岸同胞情感的重要文化纽带。这摆参访的台湾基层骨干吼，大部分是来自高雄、台南社区基层一线。应该讲吼，这人啊，是连接两岸同胞情感的重要纽带哦。啊，因是深耕基层地理，连接民意民情。是推动两岸民间交流、传递同胞善意的重要力量。那伫即摆即过程当中吼，应该讲也予台湾基层同胞啊，即马跳出讲过去啊，要认知大陆啊，只有通过读册吼，即款跳出书本的认知哦，亲身实地来感受即个所在人文魅力，也佮有历史底子。那予人叫做北方民居建筑明珠的脚架大体吼，即参访的过程当中。参访团是为这地吼来看伊个家训是安怎来培育人个，也百年个乡土立德个文化内涵，也细致来观摩北方传统民居个即规制，也佮有布局含佮营造个智慧，慢慢来品味脚架正介严个家风家训，也佮有处事个即哲学吼，逐个人来研读诚实修行、务实德行、乐善奉施个。晋商的精神内涵，那不少团员啊，拢是伫即地来翕相、来交流探讨，来学到讲中华的这传统民居建筑啊，伊这辉煌的气度，甲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真切感受到中华民族家风文化、乡土文化的深厚的力量。那今日平遥古城吼，参访团是沿着古街，实地来参访，近距离来感受古城外台保护。文路永海发展，基层街区地理成果，大家人哪行哪看吼，哪看哪讨论。对晋中的文化吼，应该讲以文化来扶持基层发展，以古文来激化城市活力的这发展模式啊，拢是正解学路。对大陆啊，扎实的文化保护成果，也佮有鲜活的市井民生风貌，有了全新直观的认知。那这摆参访团吼，应该讲是聚焦基层、民心、民间啊，以文化为媒，以文脉啊来助力，有效来增加了台湾基层民众的民族认同感，也够两岸连接的这情感。而且半年晋中市啊，会持续来深耕两地吼民间交流，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啊，常态化来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两岸交流活动。持续来深化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来推进近代两地啊牵手发展、共同进步哦，继续来写两岸融合发展的新的篇章。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边咱搁休困淡薄久，赶快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用客斗阵行。那下面呢，咱就进入今仔日节目的第三条消息。哦，咱要来关注的呢，哦，是最近第八届南花湖北青年东湖交流会义昌分会场活动，也佮有义林之城青春同行南花青年传统文化交流营圆满来举办。那南花青年吼，应该讲来到湖北这片土地啊，上自荆楚，深耕义昌，以文化为纽带，以青春为桥梁，在这深度的交流当中啊，来结成了正好的友谊，来探寻发展的机遇，来助力南花青年啊，双向融合，牵手进步。这摆活动呢，是伫这湖北甲台湾交流发展的这个基础上，吼，兼顾文化体验，也佮有就业赋能。那活动前期呢，交流团参加了第八届南花湖北青年东湖交流会主会场的开幕式、青港迎台青招聘会等等一系列的活动。那在义昌期间吼，交流团是正界深度的来体验到义昌的相关风貌，然后来到三峡大坝来感受咱国家啊这个正浩大的工程，来探访三游洞吼、东阳关灵庙，也佮有玉泉寺。品读三峡人文，也佮有中医文化，参加非遗的手工制作，来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实地参访大族企业的湖北粮仓工学有限公司，了解大族企业伫大陆融合发展的成果，也切身来感受大陆为台胞台青发展提供的广阔平台佮良好环境。那台湾的少年家啊，是纷纷的表示讲。这摆活动吼，一方面是感受到湖北的历史文脉佮发展的活力，也熟悉到伫大陆实习佮就业的正介好的政策佮机遇。义昌这座城市啊，应该讲是一座正介适合居住的所在。一方面有咱国家正伟大的工程吼，正介雄伟，同时啊也有山水人文的这温情。也这个所在啊，相信会成就南花青年心灵契合、牵手成长的热土。

0: 看见新大陆。那首先要来讲的这条吼，应该讲是一条啊，咱五月下旬以来吼，湖北做的所在啊，因为这天气啊持续咧落雨吼，所以讲这个夏粮吼收割啊是拄到真侪考验。也毋过伫汉江平原的这个天文区啊，一场甲天气赛跑的抢修战啊，是拍出了效率，也够对起。最近记者就来到天文区的修土企业甲风干车间吼，来实地探访，来看这科技啊是按怎来改变传统的看天吃饭的。那粮食安全生产收割的这个后壁呢，有偌侪吼咱毋捌见过这个隐形的守护者呢？咱就到店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30号下午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他告诉记者，
2: 在前期阴雨天之前我抢收了一部分，在昨天就是还迟一点的是昨天下午抢收完的。
1: 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下周又是接连降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2: 我小麦的话它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种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呢，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1: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庄品建公司总经理吴志雄指了指正在运转的设备，告诉记者，
3: 我们现在小麦到我们工厂从田间到收割机割上来之后，到我们这里是叫全程不落地的，我们通过检验，首先是进入我们的这个跟我们自动的这些翻板。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粮食的清理中心，规模是在每天是10000吨的一个规模，配套了6台的自动的液压翻板，保证我们的全自动的进行粮食卸粮。
1: 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3: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代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1.5万吨左右。
1: 那么今年雨水多，粮食水分大，烘干是不是比往年要慢？吴志雄点了点头，他说，为了保证粮食品质，他们宁可放慢进粮速度，也要坚持低温烘干。
3: 我们以前13个小时或12个小时就能把它烘出来，那么现在可能要15个小时或者在17个小时、18个小时，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小麦的整体品质，这个谷物内的受热温度是不会太高的，是基本上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温度。
1: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4: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还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会出结果。
1: 看着天气预报中下一周的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5: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1: 天门市的这个雨缝里的丰收，其实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粮食收储科技全面进步的一个缩影。湖北省粮食局局长易俊东介绍，
6: 我们在粮食收储服务方面，建成了产后服务中心755个，烘干中心2308个，日烘干能力达到了27.79万吨，有效应对暴雨等极端天气对粮食收购的不利影响。
0: 那就在最近呢，咱国家粮食甲物资储备局啊，也头一摆发布了14/5时期粮食甲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甲应用案例。 那这吼有多一寡新的技术上本呢？未来呢也会按怎来加强粮食领域的科技创新？咱继续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了“十四五”期间132项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这些成果涵盖了绿色储粮、智能检测、节能烘干、应急加工等多个领域。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司长韩继志介绍了遴选情况。
7: 我们通过公开征集和有关机构推荐，梳理出“十四五”期间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科技成果应用案例共495项，经专家评审、公示，成果完成人承诺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共有132项获得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
1: 据介绍，这是近年来粮食和物资储备行业首次开展大规模体系化成果遴选。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孙辉对这批成果的特点进行了解读。
8: 我们围绕粮储领域应用场景的10个重点方向，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应用案例等4个类别，遴选出的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覆盖面广、代表性强，推动解决了行业发展中的一些共性技术问题，产生较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1: 展望已经到来的“十五五”时期的粮食领域科技创新，韩继志表示，重点方向更加明确。
7: “十五五”时期，在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方面，主要是聚焦绿色储藏、高效物流、质量安全、营养健康。粮食流通领域科技创新重点方向，主要是绿色低碳储粮、营养健康、质量安全、节粮减损、粮食机械装备。
1: 今年的活动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互粮储为主题，还在现场设置了主题成果展览巡展，现场设置5大主题展区，包括十四五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科技成果展区、全谷物专题展区、院校与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成果展区、应急物资储备技术应用成果展区以及湖北省粮食科技成果展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科技互粮储要突破关键技术，强化集成创新，加速成果转化，促进科技惠民，加强人才建设。
9: 坚持技术驱动和需求拉动相结合，断长板和补短板相结合，聚焦粮食仓储、加工、物流等关键环节，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技术瓶颈，构建全产业链科技服务体系，依靠科技创新改造提升粮食产业，支撑守护天下粮仓。
1: 从五位一体绿色储粮技术到智能铅检系统，从低温烘干到快速毒素检测，这一趟调研走下来，记者真切感受到，在这场与阴雨赛跑的夏粮收购战中，农民手里有农机，粮企有烘干塔和快检设备，背后有整套科技体系的支撑。农民的底气不只来自一两个晴天，更是中国人自己用科技筑起的粮食安全防线。

0: 最近咱国家吼，这燃油汽车市场啊，整体价钱是明显的下行。那各个阶段啊，这燃油汽车吼，几乎拢是加大了促销优惠的力度。未少车型的价钱吼，比淡季啊、拍折，还有年底冲销量啊，还佫较低吼，刷新了历史的上低价钱。那燃油车之前啊，是予人认为讲是售价已经接近成本线了。近期又一摆集中降价吼，这原因是甚物呢？咱斗阵来听中台记者发来报道。
1: 东风日产轩逸、上汽大众朗逸、一汽大众速腾，这些车几乎常年位居国内燃油车销量排行榜的前列。霸榜的原因，除了长期积累的良好口碑外，还有可观的优惠力度。以轩逸为例，前些年10万元左右的车，近期低配版车型已经降到了6万元出头。东北一家汽车城的销售人员说。
2: 轩逸现在是61000吧，裸车价是61000吧，纯净裸车啥补贴都没减，能零补贴啊，有置换有报废的话能零补贴，目前来说也是很低的一个价格了。
1: 而在河北一家汽贸公司，轩逸低配版裸车价更是降到了57000元左右。销售人员特别强调，这是最新优惠后的价格，也是历史最低价格，在15万元到20万元价格区间。以往广汽本田雅阁、广汽丰田凯美瑞、东风日产天籁等 B 级车卖得很好，而如今这些车的最低价已经跌出这个价格区间。以雅阁为例，有经销商低配版裸车最低价已经喊到了11万元，同样创出历史新低。在豪华车市场，奔驰、宝马、奥迪这三个传统头部品牌近期多款车型价格都有不同幅度的下降，其中奔驰 E 级、宝马5系、奥迪 A6L 等中大型车近期降价尤为明显，价格纷纷来到历史最低水平。

0: 其中，奥迪 A6L 老款最低配的裸车价，一些经销商只报26万多，比一年前低了3万元左右。今年2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明确汽车生产企业除了依法降价处理积压商品外，以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为目的实施一系列价格行为，存在重大法律风险。其中就包括通过采取折扣、补贴等价格优惠手段，使实际出厂价格低于其生产成本。因此，有人认为这一轮燃油车集中降价主要是经销商的自主行为。不过，在记者的采访中，不少经销商都表示，近期一些车型的厂补，也就是厂商补贴明显加大。江苏某汽车经销商销售人员说，
1: 我们厂补增加了，厂家补贴增加了，厂补以前是2000，现在本品是9000，其他品牌是7000，厂补加省补的话大概是15000多块钱吧。
0: 早在2年前，多位汽车业内人士就曾表示，降价导致整车利润下滑，一些车企已经逼近生死线。既然行业形势这么严峻，为什么近期燃油车还在降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分析。
2: 我们整体的产业结构，它有一个燃油车向新能源车转轨的过程。4月份，新能源汽车的占比呢，已经超过了60%。在这种情况下呢，燃油车的份额是逐渐的下降。库存情况呢，我们的监测的数据来看呢，这几个月持续走高，那么库存深度都会在接近1.8个月吧，已经超过了合理的库存范围。那么如何来消化产品，所以它可能用价格的杠杆来刺激整体市场的消费欲望。
0: 汽车专家徐长明表示，目前我国汽车产业处在超激烈竞争状态，保销量、压库存、价格倒挂等是主要表现。
3: 现在第一个就是保销量，目前整车企业牺牲利润保销量、保份额，几乎是行业的共识。第二个就是压库存，不少整车企业采取各种办法给汽车经销商不同程度的压库。第三个呢，就是价格倒挂，特别是油车，有些车型折扣在30%以上，另外呢，就是挤压的上下游。
0: 徐长明预计，这种超激烈竞争状态还将延续一段时间。罗磊表示，车企要意识到，获得竞争优势的有效手段不是一味的降价，而是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
4: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道，大心的服务信息，
5: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7: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
8: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
9: 好，乡亲，我是熊啊。那今日最后一条消息啦，咱来看，咱这个贵州的一个特产，吼、哦，这个茶啊，叫做抹茶。那讲到这个吼，就讲讲到抹茶啊，真侪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日本哦。不过啊，在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就显示讲，2025年啊，咱国家这款产品的产量啊是突破12000吨，占全世界60%以上。那这个数量啊，规模已经是超过日本，排伫世界第一。那这其中吼，贵州的抹茶是连续侪年产销量啊，拢是全国第一。那唔限定讲安尼啊，哦，就讲这两日吼，2026中国抹茶大会正伫贵州这地吼来举行。啊，这地吼，应该讲短短几年啊，伊这抹茶是为无人熟悉的物件，走向了全世界的产道。那这吼，伊是按怎实现的呢？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0: 2026中国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小镇上熙熙攘攘的店铺里都少不了抹茶的元素。山东游客张女士
11: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抹茶，在贵州也是一个大品牌。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10: 抹茶小镇距离梵净山景区东门仅10公里，是游客上下山的必经之地。商户们经营种类一店一品，但无论卖什么都离不开铜仁抹茶的绿色身影。抹茶糕点、抹茶拿铁，就连护肤品唇膏也推出了抹茶香型。来自重庆的王先生品尝了一款抹茶啤酒，立刻被万物皆可抹的特色吸引住了。
12: 茶的味道呢是有浓，麦芽度啊是点05，可以。
10: 这家精酿啤酒企业依托本地抹茶和梵净山泉水的独特资源，打造出网红款抹茶啤酒。公司销售经理杨艳芬说，今年他们有信心冲击更高目标。
12: 这款产品去年的五一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10: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上海、三亚等地开设了门店。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13: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一杯饮品的话会放3到5克，饮品现在是

0: 价格低，销量也上不去。张明生说，2016年，江口县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在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泛金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那精准了这抹茶的方向，关键是要按怎来做，为伦敦买到伦克买，考的并不是运气啊，应该讲内底有真侪这全球的高标准，吼，啊，佮有这个沿村的产业链，和一片叶啊，吼，真正正做不眠的产业，也咱继续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0: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贵州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虽然每年在除草上要花费高昂的人工成本，但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已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在抹茶的采摘环节，大规模机械化已经实现。江口县太平镇茶农杨正胜说，过去采茶靠双手，现在采茶工和机械协作，效率大幅提高。
3: 采明油茶一天70斤左右，个人就是100多一点。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三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0: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助力。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有了数据支持，生产更加稳定可控。
4: 这是贵州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0: 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大型现代化抹茶生产基地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四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基地内，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国内首家通过 SGSO 标认证和 AIB 北美市场准入认证的双认证茶企。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华连柱，
5: 这两张证书就是国际市场最严苛的入场券，我们从一开始就认准了一个理，标准越高入场越宽，有一公斤合格的我们就卖一公斤。
0: 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实践证明，只有建立稳定的产业链，竞争才有优势。
6: 联盟最大的作用呢，有两个，第一个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很好的解决了农户来对接大市场的难题，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0: 如今这套模式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就在不久前，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抹茶的芬芳正让世界重新品味贵州。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7: 目前我们铜仁打通了抹茶种植、加工、消费整个全链条，把茶叶应用边界拓展到了食品饮品、日化美妆、文旅供养等大市场，覆盖了7个县、34个乡镇，带动了近20万茶农增收。15-5期间，我们将聚焦建设全球抹茶精深加工核心区、全球高品质抹茶核心供应区目标，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

0: 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
1: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仔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醒酒吉祥，
2: 神州之声。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0: 李云鹤，1932年生，今年94岁，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接取、挂壁画等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斩获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奖，当选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位大国工匠的故事。
1: 遇见博物馆，我们将和您一起来了解博物馆领域前沿技术，博物馆数字化，一起了解数字技术为博物馆这一传统的文化空间带来的改变。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其塑造人物的水平尤其高超。《水浒传》中的各色人物及大小故事，历来是读者热衷讨论的话题。《水浒传》绝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而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将为我们讲解金圣叹心目中的水浒第一人王进，以及王进的徒弟史进，这两个人物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1: 以上就是今天《根脉中华》的主要内容。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
0: 李云鹤，1932年生，今年94岁，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接取、挂壁画等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斩获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奖，当选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
1: 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接下来请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
7: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8: 哎呀，

0: 五个嘛，得六个了。满满当当啊！这是刀具啊，刀具。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
1: 这都是我自己加工的，还有一些木刀子，我做了他们都给我拿跑了。
0: 什么事能让一位老人高兴很久？对李云鹤来说。
1: 是工作用的工具箱，在家里也能派上大用场。
0: 前几天，打扫卫生的给我找了一些麻烦，这是一个陶的，我们做实验时候的。他来打扫卫生的时候，给我挪了个沙发，整个的碰到地上摔的碎碎的。
1: 啊！
0: 我刚修起来的。
2: 花了多长时间？
0: 花了有15天吧，我就把它又修好了。
2: 你要不说，我们真的不觉得这是摔碎了又重新给做好的，太厉害了，
0: 挺开心，
2: 这么几十年了，现在我蹲到东窟里也好，蹲到大殿里、佛殿里也好，我就心里静得很，好像我到了应该做的地方了，
0: 哎，就是啥都不想了。
2: 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
0: 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2: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病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所以我们老伴和孩子，哎，你爸就是没到下场就工作，你那个工作他变得少得多。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 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0: 常书鸿现在就说：“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 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是我们这里也学人了，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东窟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到西外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说话。 要从零开始，我考虑了考虑去，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都要转眼的话，都得重新的。我常说这样，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可是，
2: 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0: 没有铁瓶，我就借用美术院，就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凳子秤一样的，脚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跳崖了用的那个脚，没有工箱。
2: 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碱、空骨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
0: 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用砧块修复壁画，砧块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 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砧板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掌握，我就说我用碳化的这个东西，结果画来以后，他说哎呀非常好。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起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林子。 1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起甲壁画，6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搓掉，你必须要有耐心，等它第一遍。

0: 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的要注射三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两个多月。
1: 看到李云鹤修复起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起甲严重的幺六幺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0: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边这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2: 幺六幺窟修复您用了多久？
0: 过了两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干吃饭了。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1: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幺六幺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0: 从一百三十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拖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1: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湘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0: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1: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渗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0: 祖先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几个讲起来，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的修复延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1: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起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3: 那是莫高窟、幺六幺窟、七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
0: 你看这真是。是莫高窟隋代壁画。
1: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时，李云鹤已经83岁。
0: 它那个总高度是24.7米，

0: 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台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难过不难过？
1: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2: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血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1: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0: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生茅庐的这个人，你说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1: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0: 我说那个塑像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地对话一样的。
3: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0: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您治好了，非常感谢你。

0: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4: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5: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3: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6: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宏气象，
3: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

0: 古今，
1: 解锁文明的密码。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
0: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将和您一起来了解博物馆领域前沿技术——博物馆数字化。
2: 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看到种种的文物，这些文物是沉默的，我们不禁会思考一个问题：这些文物能够永久保存下来吗？这个问题要看我们如何来理解保存这件事儿。从文物的实体来讲，无论是丝绸的褪色、青铜器的粉状锈，还是纸张的脆化，这些问题都是很难完全解决的，时间无法停留和倒转。在传统的文物保护中，我们能做的是尽量让文物延缓衰老。
0: 不过在数字化时代，我们有了更多更好的手段，为永久保存文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数字化不仅可以留住文物的外形实体，更重要的是能留住它们的灵魂，它是我们与历史重新对话的新语言。实际上，数字化不仅仅是把文物拍张照片放在网上那么简单，它是一场关于保存、诠释与体验的革命。
2: 刚才我们与您一起了解了大国工匠李云鹤的故事，从中可知文物保护工作中面临的种种难题，以及文物保护者所需要付出的巨大努力。2016年，能让大家通过网络就能浏览的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我们只要轻轻地点击鼠标，就可以欣赏超高清敦煌壁画。这既是对李云鹤为代表的敦煌文物保护者工作的有力辅助，也是为文物本身的保护和展示提供了有效手段。
0: 那么这些高精度的数字文物到底是通过什么神奇的方法进入数字世界，来到我们身边的呢？我们来听听浙江大学教授郑霞的讲解。
3: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
4: 转动文物，
3: 在名画里漫游，这些高精度藏品到底是通过什么神奇方法进入数字世界的呢？如何到我们身边来的呢？2016年，能让大家通过网络就能浏览的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我们只要轻轻地点击鼠标，就可以欣赏超高清的敦煌壁画。人们只要戴上 VR 眼镜，通过敦煌莫高窟寻进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就能穿越到1400多年前的壁画世界。这些曾经科幻片里的场景，如今已经成为现实。那么在惊叹于精美壁画的同时，可能会有人问，藏于西北大漠深处石窟内的壁画到底是通过什么神奇方法进入数字世界的呢？如何到我们身边来的呢？其实呀，这个过程可以称为数字化。藏品数字化呢，通常从采集开始。那么在幽暗的石窟内，这项工作到底是怎么展开的呢？数码相机的普及呢，其实啊，为壁画的数字化采集带来了质的飞跃。如果我们能够走进敦煌壁画数字化采集的现场，你就会看到相机啊架在一个定制的轨道上，工作人员只需要操作软件，就可以让相机按照设定的参数和次序进行分幅的拍摄。那么目前不断迭代提升的拍摄设备已经可以实现逐格逐行的自动化拍摄，随着快门的咔嚓一声，壁画的细节就被永久采集下来。但是这项工作需要拍摄的照片数量极其庞大，采集一个300平方米壁画的洞窟就需要拍摄4万多张照片。那么在拍摄过程中如何保证拍摄不出错呢？其实在拍摄现场有一名图像处理人员会对拍摄数据的清晰度、光线等各项参数做检查，符合要求后呢，才能进行之后的拍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敦煌石窟的壁画数字化采集

0: 也在不断的提高，壁画中的每一根线条，每一种色彩都清晰可见。此外，如果大家拍过照片，就会知道拍摄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而石窟的壁画面积如此之大，拍摄的照片只是局部，又怎么做到将整幅壁画还原如初的呢？这就需要在采集数据之后啊，利用计算机技术像拼图一样进行图片的拼接。这项工作极为繁琐精细，据说人工一天啊只能拼接大约20张照片，近2个月呢才能拼出一个壁面。在此过程中还要进行定位校正，以确保不会发生形变。敦煌莫高窟壁画的数字化呀，是文化遗产数字化领域影响巨大的项目。这项和时间赛跑的工作，不仅让我们能够在网络上欣赏壁画的美，更是实现了石窟壁画的永久保存。如今，我国文物藏品数字化采集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文物的数据精度高达亚毫米级别，三星堆、青铜神树在数字世界实现重生。正是有了这些高精度藏品采集的数据，文物藏品变得触手可及，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
1: 转动文物，
0: 在名画里漫游，在游戏中与古人对话。所以让我们尽情去享受数字化采集所带来的文化盛宴吧，走进无限的数字世界，去感受古老而又美丽的文物，倾听跨越时光的故事，共同编织文化传承与数字创新的美好未来。
2: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概念已经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大家是否留意过，这些新奇的技术为博物馆这一传统的文化空间带来哪些改变呢？未来的我们真的能够像玩游戏一样置身于历史故事中吗？我们继续来听浙江大学教授郑霞的讲解。
0: 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上，清明上河图以一种全新的面貌重新就业，瞬间呢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原来啊，设计团队利用了现代科技手段，让这幅距今900多年的画卷以动态的形式呈现在了巨幕投影上。投影上行人络绎不绝，船只啊川流不息，清晨薄雾轻浮，夜晚灯火闪烁，画中的人物、街市、河流仿佛有了生命，令在场的观众惊叹不已。这次利用数字技术让古画动起来的尝试，让古老的汴京城在观众面前活灵活现。如果说世博会上的展项让清明上河图活了起来，那么清明上河图 3.0 则让我们实现了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理想。2018年5月18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既是国际博物馆日，同时啊，在那一天，清明上河图 3.0 在故宫隆重登场，以沉浸式互动体验的形式，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成为了北宋汴京街市当中的一员。站在那高清的动态巨幅长卷前，我们可以细细品味画中814个角色及其其他事物的动态场景。为了让这幅古老的画卷在数字时代再就业，主创团队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展演的技术总监呢用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概括了这次展演的幕后的工作。为了让清明上河图动起来，所有的动画都通过手绘完成，先将呢原图当中的人、车、船、树、水等元素进行提取，然后逐一编号，再由几十位画师呢 绘制数万张的动图，耗时呢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才将画卷的动态效果呈现出来。此外，4D 球幕影片中36个独立的建筑和24艘船只的模型，参考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实物资料。力求呢在艺术性和历史真实性之间达到平衡。从静态的画卷到如今的 3.0 版本，清明上河图的每一次进化呢，都展示了数字技术为博物馆藏品创新的利用所带来的无限可能。藏品数字资源的活化利用，减少了脆弱文物因展示环境不稳定而引起的损耗的可能性，也让其文化与艺术价值以更生动的形式被观众所感知。同时，博物馆也越发重视以人为本的理念。未来的博物馆将通过高度智能化和个性化的方式为公众服务。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借助 VR、AR 甚至脑机接口等技术，我们不仅仅可以观看藏品，还能进行触摸并与他们进行互动，甚至啊，我们可以亲历每一件藏品的前世今生。期待我们能在博物馆这一科技与文化的交融空间中，触摸历史的脉搏，留下属于自己的文化印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4: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5: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4: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6: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5: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5: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7: 文化公开课，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8: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6: 随着我国民众文化自信的日益增强，阅读古典名著，从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成为很多朋友的日常活动之一。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聊聊与《水浒传》有关的话题。
8: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者为元末明初的施耐庵。《水浒传》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其塑造人物的水平尤其高超。他成功塑造了梁山泊108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打破了早期小说人物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的模式。
6: 是的，《水浒传》中的各色人物及大小故事，历来是读者热衷讨论的话题。从最简单的喜欢谁不喜欢谁，到对人物的深度品评和对故事的细致解读，《水浒传》绝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而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
8: 在众多的水浒人物中，在《水浒传》的众多评点者中，金圣叹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不少读者呀，都读过金批，也就是金圣叹批注的《水浒传》。在金圣叹看来，如果要在众多水浒人物中选出一个一号人物来，那这个人应该是王进。
6: 王进虽不是梁山泊100单八将中的一员，却是《水浒传》中一个非常独特且关键的人物。他是全书真正意义上第一个出场的好汉，也是书中唯一一个在被奸臣迫害后成功逃脱、没有走上梁山道路的朝廷官员。他如同一个隐没于正史缝隙中的影子，神龙见首不见尾，却在故事的起点为整部书奠定了基调。
8: 那么，为什么金圣叹会认为王进是《水浒传》中的头号人物呢？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9: 水泊梁山上有100单八将，这是我们所熟知的。但是呢，以评点《水浒传》而闻名的大才子金圣叹却认为，《水浒传》中的第一等人物却并不在水泊梁山之中。这个不在水泊梁山上的第一等人物，就是九纹龙史进的师父，原东京80万禁军枪爆教头的王进。在《水浒传》当中啊， 王进的戏份其实是很少的，他出现在作品之中是在高俅被提拔为太尉上任第一天的日子。那天高俅选择吉日良辰去殿帅府到任，所有一营河属公吏牙将、督军监军、马步人等进来参拜，各呈手本开报花名，高俅一一点过，于内只签一名80万禁军教头王进。高俅询问原因，就有人替王进解释说他身体欠安，早就告了病假，已经在家休息半月。高俅不听解释，喝令将王进捉拿到官。王进没有办法，只好抱病来到殿帅府。高俅看到王进，斥问为何不来参见本官。王进说是病了。高俅说：“你既然病了，怎么现在又来了？”王进说：“太尉吩咐，怎敢不来呀？”高俅闻言大怒，就要动手痛打王进。幸亏王进平时人缘不错，就有那等会说话的说呀：“今天是太尉上任第一天的好日子，打人不吉利呀。”高俅这才作罢。王进无法呀，只好谢罪告退。临走之前，抬眼看了太尉一眼，认出所谓高太尉竟然就是当初的东京街头帮闲高二。原来啊，王进的父亲当初曾在街头卖艺，和高俅交手，一棒把高俅打翻在地，在床上足足躺了3-4个月才爬将起来。如今父亲已死，这高俅是在自己的身上来寻仇了。回到家里呀，王进是闷闷不乐，对母亲说着此事，母子二人是抱头痛哭。母亲道啊：“我儿啊，36招走为上招，只恐没处走啊。”王进道：“只有延安府老崇经略相公镇守边庭，那里是用人处，足可安身立命。”于是当天晚上，王进就收拾了家中的细软，带着老母向着延安府的方向而去，路上投奔石家庄。不想母亲生病，多亏史太公宽厚容留，于是将自己的一身本领是尽数交于史进，然后带着母亲继续往边关而去。这就是王进在《水浒传》中的全部戏份。为什么金圣叹会对他有如此之高的评价，许其为《水浒》当中的第一等人物呢？原因有二：王进是个孝子。王进受到高俅的摆布，是因为父亲当年和高俅结下了梁子，但王进并没有因此而对父亲生出一点的抱怨。逃亡路上，对母亲是柔声细语，呵护有加，一片赤子之心溢出文字，令人感动。在百善孝为先的古代社会啊，这一点当然非常重要。第二，也是更加重要的是，王进是个君子。《水浒传》中的一些好汉呀，当他们遇到打击的时候，有的选择委曲求全，有的选择投奔权贵，有的选择落草为寇，但王进不同。他闻知母亲36招作为上招的建议，第一个想法就是投奔镇守边庭的老崇经略相公，因为那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一来可以避祸，二来也不辜负自己的一身才华，三来保家卫国，于国于民有利。也就是说呀，即使王进身在最狼狈之时，也依然正道执行，将个人的安身立命与国家的安危存亡联系在一起，坚持做一个清白有用的人。绝境之中的选择是最能够见出一个人的底色的。王进在绝境之中不苟且，不自弃，不辜负自己的才华与抱负，这是他赢得包括金圣叹在内的后世读者尊重的原因，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启示。
6: 了解完王进，我们再来聊聊王进的徒弟史进。史进绰号九纹龙，是紧随王进登场的第一位梁山好汉。史进的形象充满了矛盾，既有英雄气概，又有致命缺陷。
8: 从史进的身上，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用的启示，尤其是对青年朋友来说，尤有警示作用。我们继续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9: 轻信重诺是很多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特点，这样的人是可爱的，但唯其可爱，看着他们掉进别人不好的人情陷阱，

勾当处，那里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的话呀，更是在少年史进的心中扎下了根。按照史进的想法呀，恨不能就立刻随师父到边关才好，但少华山上那一伙强盗的出现却把史进的人生规划是打得乱七八糟。这伙强盗的头领有三个，神机军师朱武、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而以陈达武艺最为出众。这天啊，前去华阴县抢粮的陈达带领140-150个小喽啰路过史家庄，听说少华山贼人到来，于是集合村民挡住陈达的去路。陈达不是对手，被史进生擒活捉，准备劫往官府。小喽啰逃回寨中啊，就将陈达被捉一事告知朱武、杨春。二人知道自己不是对手，于是就施展了苦肉计，来了个负荆请罪，让小喽啰将自己绑了，径直向史家庄而来，表示愿与陈达同生共死，恳请史进将三人一起解官请赏，成全其义气。正如朱武所预料的呀，史进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心想他们如此义气，我若真的送他们去官府请赏，岂不遭天下英雄耻笑？结果是不但没有将他们接往官府，反而将他们一起放了，不但将他们放了，更兼与他们结为兄弟，时常书信人情往来。与少华山三个强盗往来的结果呀，就是终于有一天被人告发，华阴县派了300-400个士兵前来抓捕，四人拒捕，杀死了盗密人以及两个前来抓捕的公差，逃到了少华山上。少华山事件是史进人生当中的巨大转折，他原来广有田庄，如今除了随身携带的细软，一切化为乌有，而身份也由良民变成了被官府通缉的要犯。人呢，一旦脱离了正常的人生轨道，许多事情就不是自己可以完全预料得到的。他最初也不肯落草，于是四处寻找师父王进，但终究没有找到。走投无路的史进后来只好回到少华山，成了靠打家劫舍为生的江湖好汉，而后随众人一起投奔梁山。上了梁山之后的史进基本上就和其他的头领一样，逐渐淹没在群体之中。他最后的结局是在征讨方腊的时候，在玉岭关前中箭身亡。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害了史进呢？是他因为少不经事与不辨是非。朱武、杨春、陈达这三个人与史进是本来没有任何交情的对手，史进捉住陈达交往官府本来是理所当然，但朱武一出并不高明的负荆请罪，居然就把史进装进了套子里。这世界上总有一些单纯的人呐，别人给他设个套，他就不好意思不往套里钻；毫不相干的人情债，别人只要一推，他就毫不迟疑地背在了身上，最终把自己的生活甚至是未来弄得是一团糟糕。史进的教训啊，值得我们，特别是少年人深思。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下次节目再会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哎，唔知道你有这方面的信息甲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段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阮节目首播时间是大刚下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刚下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段下载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分享的这是资深的台湾问题专家朱瑞教授，要甲咱深入的来分析台商布局大陆健康市场的现状吼，甲条件。今天我们再来收拾中国版代言博物馆的一位志工李正奇的故事，以上就是今天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面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新公五几一工要提出要加紧建设健康中国，现时大陆健康产业正在快速发展，广大的这消费市场正是全世界产业界关注的焦点，也吸引很多台商来到大陆来找发展的机会。也显示大陆持续输出健康中国战略，民众健康消费需求不断的升级，健康市场的潜在力持续释放。那大陆健康市场有什么款的吸引力，会当好这么多海外客商来到这个所在来布局呢？吼，下面的时间，咱们来邀请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瑞教授，跟咱到底来深入分析。
11: 大陆健康市场的吸引力呢，不仅仅源于14亿人口的庞大基数，更在于健康市场它本身正处于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的历史性跨越期。这种吸引力它是结构性的、战略性的、长期性的。首先，顶层设计的战略驱动，这个是最大引力。大陆将健康中国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并且纳入15五规划的关键部署。这意味着什么？就是健康产业将会获得持续稳定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这对于投资者而言，代表一个确定性极高的长期增长赛道。政府不仅在加大公共卫生投入，更在积极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养老、健身、健康管理等多元化领域，这为具备专业能力和创新模式的台企提供了广阔舞台。其次呢，消费升级催生的新蓝海是核心魅力。随着大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和中产阶级不断壮大，民众的健康需求已经从基础的疾病治疗升级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品质医疗、康复护理、智慧康养这样一些高端化、个性化的服务。而这种需求侧的深刻变革创造了一个巨大而且还没有被充分满足的市场空间。台企在精细化服务、人性化管理、品质控制这些方面它是有优势的，恰好能够精准对接这一升级的消费需求。相较于其他海外市场，大陆市场对台商核心吸引力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化与语言的天然亲近性，两岸同文同种，台商在理解大陆民众的健康观念、消费习惯和沟通方式这些方面呢，它具有先天优势，能够更快地建立品牌信任，降低市场进入的文化折扣。二是产业生态的完整性和协同性，大陆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日益成熟的生物医药、医疗机械产业链，台企可以很便捷地找到上下游合作伙伴，实现从研发、 生产到市场推广的高效协同，这是许多其他市场都难以比拟的。三是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大陆方面不断出台并且细化惠台政策，从市场准入、职业资格互认到金融支持、同等待遇落实，这都为台企提供越来越便利的营商环境和制度保障，让台企可以更丝滑地融入到大陆市场。台湾在健康产业的精细化服务、生物医药研发、高端医疗机械制造以及成熟的康养运营模式方面积累了深厚的经验和国际水准，而大陆的优势则在于庞大的内需市场、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迅猛的数字化应用场景以及在基础科研和前沿技术上的快速追赶，比如 AI 医疗啊、基因技术都很快。那这些优势互补就可以为台商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首先是技术加市场，台企可以将台湾成熟的医疗技术、管理模式和优质产品通过大陆广阔的市场进行规模化应用和商业化变现。例如台湾的连锁诊所管理模式、高端体验服务、老年康复护理经验，这些都可以在大陆找到巨大的落地空间。其次是研发加制造，台湾在半导体精密制造领域具有明显优势，那可以与大陆在 AI、 大数据、 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这些具有领先优势的方面进行结合，共同开发智慧医疗、远程诊疗、可穿戴健康监测设备这些创新产品。同时呢，大陆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可以帮助台企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还有服务加平台这种模式，台湾的精细化健康服务可以与大陆的互联网平台、保险机构、地产商进行跨界合作，打造医疗加保险、康养加地产、健康管理加互联网这样一些新业态、新模式。目前来看，两岸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呈现出一些鲜明特点。第一个，从产品贸易向服务与资本融合深化，早期合作大多是以医疗机械、药品这些贸易为主，现在呢更多表现为台企在大陆设立医院、诊所、康养中心，或者与大陆资本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开发项目和品牌。二是从沿海试点向区域协同拓展，合作不再局限于福建等沿海地区，而是依托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形成多点开花、各具特色的产业聚集区。例如长三角的生物医药开发、大湾区的智慧医疗创新、福建的康养服务示范。第三个是从单点突破向产业链整合演进，合作正从单一环节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形成集研发、生产、服务、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性健康产业生态。
10: 这几年来，大陆不断地出台惠台利民政策措施，为大陆企业在大陆发展提供真多便利。也在健康三角领域啊，这惠台利民政策措施为台商投资兴业拓展市场带来什么款的实在的利好呢？好，下边的时间呢，继续来听朱瑞教授的分析。
11: 近年来呢，大陆方面持续推出并且深化31条措施、26条措施，以及支持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一系列惠台政策，为台商在健康产业发展注入强大信心和动力。这些政策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好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个，市场准入的绿色通道，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台资医疗机构在大陆设立独资或合资医院，并在审批流程上给予便利。对于台湾医疗专业人才，大陆多地已经开放职业资格考试和认定，允许其在大陆合法执业，这就解决了台企最核心的人才瓶颈。其次，同等待遇的全面落实，台企在大陆参与政府采购、申请科研项目、享受税收优惠等方面正逐步享有与大陆企业同等待遇。在厦门、昆山等地， 台胞在子女教育、医疗保障、购房等方面已经能够享受到与本地居民无差别的公共服务，这就极大提升了台企高管和技术人员扎根大陆的意愿和稳定性。第三个是金融支持的及时雨，鼓励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融资，这为台企提供了多元化的融资渠道，降低了融资成本。对于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健康产业项目来说，这无疑是雪中送炭。这些政策对台商深耕大陆健康市场、实现长期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可估量。他们不仅仅是优惠，更是保障和赋能。他们向台企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大陆欢迎并且支持台企深度参与现代化建设。这种制度性保障让台企敢于进行长期战略投资，敢于将最核心的技术和最先进的管理模式引入大陆，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花岛三江的现场。中国万代盐博物馆不限定是有很多万代历史食物，更加是有建筑一批看外海峡来的博物馆之友。台湾同胞李正奇就是这台对一位，为志工到现时呢，带很多志工到底在做博物工作。好，今天呢，咱们来分享他的故事。
1: 有他们手工的刺绣，还有呢雕刻带过来，我想呢这个东西啊，能够成为我们闽台博物馆在台湾少数民族的呢展物之中，给它呢增加一点呢。今天呢看了以后，我就非常的感动。这些都是呢可以呢吸引更多的呢台胞朋友啊过来共襄盛举来参与。
2: 自从2023年6月获聘成为博物馆之友，李正奇已多次带领台胞前来捐赠。从书信到地契，从老兵制服到家族勋章，一件件传家宝跨越海峡，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找到终身的归宿。
1: 闽台原博物馆因为它呢离呢台湾比较近，福建跟呢台湾不管是饮食文化、宗教文化都最接近，而且讲的话呢几乎呢都听得懂。绝大部分的呢台商年轻朋友回到祖国来，第一站大概都是以福建为主。那闽台原呢，它是在呢泉州，它呢也能够呢包容甚至呢典藏多数台湾宝岛啊忽略掉的一些呢历史真相，所以说呢能够呢拿到呢闽台原博物馆，我们是最放心。
2: 终身典藏是一位老人对家族记忆的守护，更是对民族记忆的托付。2023年，李正奇与时任中国闽台原博物馆馆长陈伟平结识，了解到博物馆正在做两岸家书抢救性征集与研究，他深受触动，立志成为终身志工，希望后世子孙能在典藏的书信里见到历史，见到真相。
1: 他就告诉我说呢，你这一代还有这个情怀，那呢下一代下下一代这些呢留下来的呢这么好的呢两岸的家书，他们一看是什么东西揉掉了不去珍惜。烽火连三月啊，家书是抵万金啊，这里面呢两岸的血泪、两岸的情怀、两岸的真相，尤其是历史真相，他假如能够保留下来的话，传给后世子孙，不管是呢在呢这个历史的研究调研上有帮助，也可以看出两岸呢本就是同为一家人。所以说呢，我就跟呢这个伟平馆长说，我愿意立志当闽台原博物馆的终身志工，有生之年我一定会呢带领我的同伴们、我的呢协会的会员，能够呢一直帮闽台原博物馆来做书信啊、文物征集这个工作呢，我是呢不会呢停止的，有一口气在，我就会一直呢做下去。
2: 返回台湾后，李正奇拜访了许多亲朋好友，搜集到不少两岸家书的线索。几个月后，他捐赠了40余封两岸往来信件，以及多件上世纪60、70年代台湾人事任命书、履职证书等相关资料。3年来，他也多次带领台胞捐赠家书家藏，把协助征集涉台文物的路拓得更宽。
1: 我的同伴他们所带来的一个展品呢，我反而更感动。像呢，

0: 他们所带来的一个展品呢，我反而更感动。像呢，我是捐给博物馆，任何人都可以到博物馆来参观呢，可以看得到啊。啊，这个志工呢，我们一直做下去。现在呢，我们的在台湾的志工越来越多，有87位了。那每带一个梯队过来，我们就增加几个志工，很快就会破百位。
1: 为历史寻归宿，为后代留乡愁，这正是李正奇的初心，也是这群跨越海峡的博物馆之友共同的使命。李正奇说，他此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这份连接两岸心灵的工作。
0: 两岸的联系那太重要了。以我来讲的话呢，我的生平之事呢，就是呢做这个两岸和平的统一的工作。再呢，我这个年纪来讲，不忘初心，能够坚持下去，这是呢人生中最大的使命感。闽太原博物馆有这个空间，也有这个呢方向，能够把呢文物做典藏之外，也连接了两岸人民的心灵的契合。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因。好，加油。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到来今天的花道三江的现场，下面我们带着咱的好朋友雅慧学姐来去爬爬走吼。今天的雅慧要分享的这是张家界天门山的旅行体验。张家界是伫个湖南吼，啊，这个所在有足侪自然遗产，世界第一公园吼，啊，奇山奇水吼，这都是伊的一张真大的名片。这内底同款，佮有一寡非物质文化遗产吼，因为这个所在有少数民族。来到张家界吼，天门山是一定爱去的一个王牌景点吼，这个所在因公司。张家界足出名的景点嘛，那伊是一个五 A 级的景区啊，这个所在啊，佮有真侪真惊险刺激的网红体验吼、哦，所以讲起来呢，因讲天门山是真好耍、真好看吼、哦。所以来，咱们得得邀请学姐到顶家入到张家界天门山来去感受云端仙境吧。
1: Hello， 我是雅慧。今天要带大家来湖南的张家界旅游。首先说到张家界的旅游整体概况呢，我们能用一句话来概括：世界级的山水奇观。张家界呢，原名大庸，在1982年的时候，国营大庸张家界林场呢就被认定为是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也成为了我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哦。自此呢，就拉开了森林旅游的序幕。当然呢，其实大庸的一个知名度，它其实是不及张家界。那在1994年的时候呢，整个大庸市呢就更名为张家界市。那我们来就是整个张家界市区来眺望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感受到说，其实它就是可以看到那个远山的轮廓啊，悠然静卧于地平线上，绵延起伏的身姿啊，就会成为这个城市非常美丽的一个背景板。那张家界呢，它又位于在整个湖南省的一个西北部。好，那所以呢，因为它独特的一个石英砂岩的一个峰林地貌而闻名于世界哦。那当然这边呢有非常多的群峰林立，而且呢时常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所谓的云雾缭绕。它这边呢是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啦、世界地质公园与国家5A 级景区这种非常多的一些荣誉美称哦。当然呢，有非常多的一些国际旅客呢，他们对张家界的第一印象可能都是来自电影《阿凡达》当中的一个悬浮山的场景。导演团队呢，曾经以张家界的峰林景观来作为拍摄灵感来源，所以呢，其实在张家界这里呢，也曾被誉为现实版的《阿凡达》世界哦。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漫步于袁家界啦、天子山这些景区，那你就可以感受到有所谓的云海与奇峰交错，真的是仿佛让人置身仙境呢。天门山景区呢，算是整个张家界最高的山哦。那这边因为它的一个自然景观就是天门洞而得名。那因为它这个就是凌空独尊的一个气势啊，所以它就被誉为张家界之魂。就是说呢，其实天门洞这边它的一个自然景象是非常气象万千的，而且呢，人工奇迹呢撼世惊天。那整个天门山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呢，它其实是地处于张家界市里水河的一个南岸，整个呢就是说它控制整个城市南面的一个天际线，就我们抬头看就会看到非常多这种山群的背景。整个天门山呢，它大概一共有16个峰，好，那还有16个洞，这个天门洞呢就是作为最典型的代表。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下关于张家界的天门山旅游这个 ABC 线路的一个介绍。就是第一次呢，其实来到天门山这边的游客，其实他们都是最容易搞混的是这种 ABC 三条的一个线路。那这三条线呢，其实也是根据景区有不同的一些游客需求来设计的。那其实整个景区呢， A 线是算是最多游客推荐的玩法，就是说呢，我们通常是从张家界市区，然后你可以搭乘世界最长的这个高山客运索道直达山顶，好，再经过这个天门洞啊与这种通天大道下山。这一条路线其实我觉得视觉冲击是最大的，非常适合首次来访的一些游客。那 B 线路呢，就是我们可以先乘坐索道上山，好，那再从这个天门洞呢 搭这种快线索道下山，你就可以节省很多部分排队时间。好啊，那 C 线路呢，就是它算是以快线索道为主，好，非常适合就是时间非常有限的旅客。单程呢，我们就搭一趟这个索道，大概要28分钟左右。不过我个人觉得整体的体验还是蛮好的，因为我们在搭乘索道的时候就可以沿途欣赏这个城市风光啊，或者是还有一些农村的风貌，或者就是这边的一些高山风景。那当然有非常多的一些应该说是我们朋友吧，然后以及我自己，我真的是特别觉得我们搭一次这个索道的体验真的值回票价，因为可以很舒服的去浏览这个周边的风光。整个天门山呢，它古称呢云梦山，又称松梁山，它是作为张家界永定区海拔最高的一个山峰哦。好，那因为它的一个山壁啊，就是整个山体的一个峭壁，据说是在三国时期就突然洞开，那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天然穿山洞穴，所以呢才因此得名天门山。据一些就是历史书籍记载啊，大概是在公元263年左右吧，这个天门山的山壁就突然哇，它裂开形成一个巨大的山洞，那当地呢的百姓呢就把这边视为天界之门，所以呢又称为天门。那我当然看到也是非常的震撼，多年来呢这个天门洞也成为张家界最具代表的一个地标哦。天门山呢其实除了有很多自然景观之外呢，其实它也保留非常完整的一些原始森林，而且整个景区的森林覆盖率是高达 90% 以上的哦。那这边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珍稀植物跟一些天然生态系统，比如说呢山中的四季景色就非常的不同，春天呢你可以感受到云雾缭绕啊，夏天呢你可以感受到绿意盎然，到了秋天呢你就可以感受到枫叶片野，冬天呢则有银白雪景哦，真的是非常的美。
0: 下面的时间来先休困一下，一条歌曲以后，咱阁请雅慧学姐，甲咱继续来分享张家界天门山的旅行体验。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文化道三江的现场，所以来要继续带着杨慧学姐来去天门山爬爬走。在三国时期啊，古早时叫做是松牛山的山体山壁突然间裂开，五王孙修想讲这个是一个吉祥的一个表象，给它宿命叫做天门山。那天门山以吉险寿优出名，一年通天都是仙气飘飘。那这个所在景区有分作天门洞开、天界佛国、密仙奇景种种。规座山有真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啊，有独一无二的空中花园的景致。吼，上个神奇的就是天门洞，吼，是伫个绝壁中央天然两山形成的。吼，那一边的时间，咱要介绍雅慧学姐到底来去游赏天门山，吼，来去看云海、风光时，到底来去探索天门山的绝美风光吧。
1: 那我们来到这边天门山，其实还是有一些景点是你绝对不能错过。比如说天门山这边呢、就有这个玻璃栈道、鬼谷栈道、999天梯跟这个天门洞。那整个玻璃栈道呢，它其实全长呢并不是非常的长，但是因为它就是全程是采用这种透明玻璃的这种铺设，所以呢，就像我们就很多旅客一踏上去就其实就觉得有点腿软，对，那脚下其实就是万丈深渊，那你就会觉得哇，这惊险刺激的程度极高。那当然呢，如果你是在晴天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蓝天白云啊，它倒映在这个玻璃上面，你就觉得哇，仿佛走在这个天空之中，真的很棒哎。鬼谷栈道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打卡地，它这边呢就是栈道是悬挂于绝壁的中央哦，而且两侧呢是深不见谷底，深不见底的一个山谷，而且传说鬼谷子还在这边修道，所以你会觉得说哦，这个地方其实非常有一些浓厚的道家文化色彩。那另外就是我们要挑战这个999级的一个天梯，就是来象征这个步步登天嘛。那当然呢，有非常多游客可能就是会选择一步一步走上这个天门洞，那我自己也是一步一步走上去的，它其实就是为了象征祈福跟挑战自我。那登顶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洞口跟云海有一些交汇的一些景色，非常震撼十足。那当然其实天门洞呢，我个人觉得它算是天门山比较具有代表意义的景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它其实是位于整个天门山山体的中上部，而且它算是世界最高的一个海拔的天然穿山溶洞哦。那这个溶洞呢，其实就是你会感受到说这个天门洞南北呢就很像是对开于这个千寻树壁之上，扶摇而通天，气象变化万千，就是那个就是季节不一样，感觉就是有不一样的那种体验。好，类似明镜呢，又类似天门镶嵌于这个蔚蓝天幕之上，而且终年呢就是吞白云

湖子雾，那这种感觉你就觉得哇，渲染着一个有点神秘的这种，就是神秘莫测的这种气氛，就觉得说哇，它好像有点就是出尘脱俗啊，就是所谓的这种夺尽天地之造化，藏尽天地之玄机，等于算是一种成为千古难解的谜吧。在天门山这边也要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你除了可以看一些自然景观，天门山市呢也是这边非常具有文化底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景点。天门山市呢，它整个是建于唐代的时候，那这边呢据说曾经是湘西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佛教中心，这里呢据说这个终年云雾缭绕啊，所以呢会有这个天界佛国之称。好，那我们来这边的时候其实体验会觉得哇，这边真的是非常的殊胜。那古寺门口呢还有刻着天门仙山四个字哦，而且我们走进去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哇，寺内的香火真的是鼎盛耶，因为有非常多的游客他们会在登山之后然后选择进入天门山寺这地方来休息啊、祈福啊或者是静心。当然我们就是来这边参观嘛，你可以就是感受到说其实天门山呢也不是真的是只有一个观光的景区，其实这边更具有一些丰厚的精神文化意涵。张家界他们这个地方呢其实同时也是土家族啊跟苗族的一个聚居地，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在当地感受到有非常多就是民俗文化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我们就是来这边景区你还可以欣赏到有这个土家族的歌舞啦，或者你可以体验一些特色建筑，或者是品尝当地的一些饮食啊，比如说在这边你就可以去吃腊肉啦，或者是品尝酸菜鱼哦，或者是这个山下锅等一些美食哦，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再来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天门山这里的夜晚呢，你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一个大型实景演出，叫做天门湖仙。就是说你白天可以游览天门山这边，但你夜晚一定要来观看这个天门湖仙心流海看桥。这部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呢，大概是在2009年之后，就是他们推出之后呢，其实就已经开始成为天门山这个夜间旅游的一个非常重要代表打卡地。那据说演出这个刘海砍桥呢，它是以整个就是湖南民间传说，就是这个故事为核心，来讲述这个青年的樵夫啊跟狐仙的一个浪漫爱情故事。那整个剧场你就可以很明显看到，它是利用整个天门山自然的峡谷作为整个非常天然的背景啊，跟这个周边的一些山林啊还有就是森林啊溪流共构成为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舞台。而且整体呢就是晚上你看到那个灯光啊，就是那个打灯的效果哦，真的是非常棒。演出呢它是融合这种灯光音乐啊 AI 特效，或者是这种裸眼 3D 技术，配上这种千盏灯光跟这个大型舞台机械设备，你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营造出非常震撼的这种东方奇幻世界。可能不是每个人每个观众都看得懂，你可能不是每个剧情的部分都可以阅读懂，但是你可能也会被就是这边的一个舞台视觉效果深深震撼吸引到。那我最后再给大家一些关于来张家界这边旅游的一些建议好了，就是说呢如果你安排完整的这个天门山行程，我建议就是你至少要预留一天的时间，因为比如说你到旺季的时间过来旅游嘛，那你可能也还是要提前在线预约门票跟索道的票，因为它整体上其实最佳旅游的季节大概是在每年的4月到10月，那其中呢其实秋天的气候是最舒服的。那当然你如果来就春夏来也还行，因为比如说夏天虽然它会比较热，可是山区呢它的温度还是相对比较凉爽的，真的是非常的适合避暑。冬天你如果冬天的时候来，你可能还是有机会看到这种雪景啊或者是雾凇这种很美的景观。那交通方面呢其实我觉得蛮便利的，就是因为张家界它现在目前有机场，好，也有高铁跟高速公路。那如果你今天从高铁这个张家界西站来到这个天门山景区呢，其实交通是非常的便利的，那你可以就是直接搭乘计程车、网约车或者是公交，你就可以抵达了。那
如果你今天就是要来品尝当地的一些很好吃的一些饮食啊，那我是比较推荐这个这边土家族的。

0: 个三下锅，或者是盐饵炖鸡、剁椒鱼头啊，或者是这个比较经典的湘西腊肉，这真的是都是比较偏向当地推荐的一些比较代表性的美食。
1: 总体来说呢，其实来天门山这边旅游，其实常常会让人就是令人非常难忘。其实也不是因为它壮观的自然景色，因为呢，这里它更加结合了历史啦、宗教啦，或者是一些民族文化跟现代科技的旅游。而且从三国时代呢，就形成了这个天门洞，直到今天呢，它成为了这种世界级的高山索道啊，或者是开始有一个大型实景演出的这个舞台。其实整个天门山已经成为这三月旅游的非常重要的代表。那当然对非常多的旅客来说，来到张家界这边其实也不只是单纯的一个观光，其实我更觉得它算是一个深入自然跟文化的一个体验吧。就像是比如说你站在这个玻璃栈道上面，你可以俯瞰这个万丈深渊，或者呢你可以在晚上就是来听着这种天门狐仙的这个歌声啊，回荡山谷，那种震撼力跟感动，真的是可以成为这种旅途中最难忘的回忆。那当然呢，如果你只有一次机会前往这种湖南旅游，那么我觉得张家界的天门山呢，真的是绝对是你必列入这个人生必访的清单啊。

因清茶家的边桃包回头滚地对啊沙青个呆呆吊吊口灯个垮有位都在诶挂一款温馨的盘链不管是走路还是起风都会传出盘链嘻嘻沙沙叮叮当当的声音这真容易让人想起刷薄的乐得声只不过这地可是一片开阔无边的大海是回弯路奇特的清茶引起大家幽怨的想象因是一道有独特韵味的闽南风情回弯路一开始带给我的印象应该是真寒的我会记得当年自队做厂起厝工程应该是包给地方打一个老板我每一天经过那地总看见整个包回头滚的男人清茶造型真特别看起来真软正帅有法度扛起真大的长石料因把粗色绑在石头中央用茶棍穿过锁啊然后一人一边面对面的搭起那支茶棍真顺利的将这长石料一块一块贴在墙上在我为细汉到大汉的记忆里面在我的故乡亲像这款的当体来工作一般是由男人来完成呀，有一个又一个软正的查某人来起厝贴墙的代志，我也是头一遍看到。也就是在迄个时阵，我算是真正感受到回弯路的精神。其实我所看到的回弯路，因并无网顶相片遐尼啊又皮又白，风景万千。因为几年烫天的落作，海风吹，日头晒，南方一年四季气温较悬的原因。因的皮肤一般较乌，性格也安静内向，话无多，看起来非常保守也传统。我总感觉因真朴实，亲像深沉的土地，只有无声无息奉献。历史上的回弯，即个是土地真散，生活歹过，查甫人大部分外出拍戏谋生，厝内的生产劳动拢由查甫人承担。查甫人做了所有。

米挖了来三口，也是打一打汗珠，才拼到水井边，或者是积水的水沟。这个时阵，天才嘟嘟要光。因为厝外有安尼一群骨力的查某人，我实在是困袂倒去，只好起来洗衫煮食，或者是拼到菜园。感觉家己若是无较骨力淡薄，我会出现一定会后悔我路，愈来愈成做神话迄一款的存在。后来我离开回我毋捌转去过，不离个回我路的形象已经定伫我的头壳内。见啊有人提起，也是伫倒位看到，我拢会笑笑的讲：“哦，回我路啊，我见过，因够骨力啦。”阿老王来底讲，查甫人拢是最做的。我想回我路毋限定是最做的，也是石头做的。因若是无具备坚如磐石的精神，哪有法度扛起生活、扛起家庭、扛起子女的力量？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因。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气蜜生发，油故事的生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神话》，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呢，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省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培育新动能，营造新空间。今后五年啊，省市更新要挨到重点任务。我们会向下来关注。今日让我好来去行业厦门开创千米村，了解一道哈集建当地的台湾青年群体，很用蛮容易一种舒服民俗景物，用青春力量传承良渚文化，加起两岸相融连接桥的。另外，见下好多永春人啊，对于这固有的认知，就是你庙公啊唔能够出门，然后你出去呢就必听音乐。这事实是什么样的呢？今天的节目，台湾青年李小米啊，将会结合自身养虫经验，分享一套简单好记的出门攻略。以上呢，将会听以食堂有米神法的主要内容。
3: 有色又有料，
4: 神法有米套，
3: 有米神法，
4: 有气味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5: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优美神话，我是金亮。省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日前对外发布明确的“十五五”时期按中国省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还有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支持。规划提出到2030年省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省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持续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的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桥通能价格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省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省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十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省市更新，今日省市更新啊，将会对省市发展起到样板样的作用。一份规划具体提出的爱豆充电任务，未来五年里按中国省市更新要来去推进。我来听中台记者王七华、孙鲁锦的报道。
6: 银子大街新修以后，海棠花特别漂亮了，带来好心情，特别愉悦。
7: 宜居越来越成为城市居民追求的生活指标。作为首批入选中央财政支持的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山西太原全新升级的迎泽大街，既是串联城市东西的交通主动脉，更是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城市地标。智能公交候车廊的 USB 充电口、口袋公园的健身设施、休闲座椅，还有道路两侧竞相绽放的繁花，让城市显得更加生机蓬勃。
8: 以前我们这里是老旧小区，
7: 完整社区建设则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细胞工程。走进改造后的河南平顶山新华区矿工路街道新城街社区，道路干净，停车有序，健身器材、娱乐场地一应俱全，居民生活开心自在。河南平顶山市住建局副局长王庚介绍，当地正统筹推进完整社区规划建设、管理服务全链条升级，分类制定老旧社区改造和新建社区提升方案。去年当地启动了30个完整社区试点建设，现已高质量完成15个。
9: 将完整社区建设与城市更新深度融合，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规划先行、博化蓝图、设施升级补齐短板、治理创新凝聚合力、文化浸润滋养精神，实现了社区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跨越，让更多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幸福。
7: 这样的变化在我国各地不断上演，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正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的重点任务之一。此外，六大重点任务还包括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观察，排在首位的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在具体举措中有着诸多亮点。
10: 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这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加快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包括已供未开发土地和在建项目分类处置，盘活闲置低效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公房等。城市更新就是要通过规划和用地功能调整，让低效闲置的土地和房屋能转型发展新消费、新业态、新产业。比如规划里提到的推动消费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冰雪经济、低空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
7: 在辽宁锦州临河区，工人们正在对当地一个艺术工厂项目的几座厂房进行最后的内部装修。锦州市住建局城市更新科科长王达介绍，该项目将原自动化仪表成套厂的28栋老厂房保留工业肌理，植入文创、艺术、科技等新业态，建设城市美术馆、非遗体验馆等多元空间，打造文创产业聚集区，预计年直接产值3亿元，带动就业2000个，将成为当地文化旅游的新名片。
11: 我们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加全产业链的培育模式，将老厂房改造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构建艺术加金融加科技加商业加旅游5位一体的产业集群，通过政策扶持、资源整合、业态创新，形成可持续运营的机制，既保留了城市工业记忆，又培育了文化发展新动能，助力城市文化繁荣与产业升级。
7: 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方面，规划提出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稳步推进城中村更新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在四川南充，今年当地紧扣城市安全底线，以重点民生项目为抓手，同步推进城市硬件提档、生态环境优化与功能配套完善，计划推进6个省级重点片区更新，新改造城市危旧房8000套，城中村1500户以上，改造地下管网600公里以上。而李宇嘉观察，此次规划非常重要的亮点之一，也是明确了“十五五”期间要完成的城市更新量化指标。
10: 比如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危旧房改造50万套间，老旧街区厂区改造1500个，城中村改造4000个，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民生类、发展类、安全类等3大类改造均有量化的目标，这为具体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目标指标。另外还有个亮点，就是再次强调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在资金方面，除了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财政支持政策发挥各类金融机构作用，还提出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信托投资基金 REITs 资产证券化产品，按照谁受益谁出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构建政府、市场、居民资金合理共担机制。
7: 近年来，有关城市更新的政策文件项目不断涌现。去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

0: 是更新行动的意见。七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八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也指出，科学制定实施城市更新专项规划，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分院院长范四斌表示，此次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的发布，成为首份国家层面的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1: 原来“十四五”规划时期，那时候城市更新没有编过专门的规划，但是在“十五”时期，这个规划里，它这个也是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还有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意见的一些重要的会议和人民指示的一些精神，因为两个转向了嘛。那现在城市更新是这个新时期的这个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所以说它的这个任务就更加全面。和具体只有十五个专栏，一个指标表，是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安排。
0: 优胜劣汰，吐故纳新，方能细水长流，生生不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字字蕴含对发展的审慎把握和实事求是的推进理念。范思斌表示，规划不仅提出到2030年的总体要求，更展望了到2035年的发展方向，可谓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线、路线图和任务书。
1: 城市更新涉及到方方面面，它既是民生工程、安全工程，也是发展工程、治理工程。这个规划其实是为这些工作提供了一个目标线，有些定性、定量的或者一些方向性的指标啊，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路线图，就是你具体怎么去干，从哪几方面去干，这相当于明确了未来一定时期的城市更新工作或者城市工作的一些重点任务书，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跟中国特色现代化城市的建设吧，提供一个抓手。

后的回忆不是最后的记忆，明年夏天我们还会再见吗？我想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我相信。

0: 讲噶？
1: 踢牙爬。
2: 踢牙爬。
1: 爬竹石。
2: 爬竹石。
1: 种冬瓜。
3: 种
4: 妈妈地酱。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5: 开不耐啥，
6: 开不耐啥。
7: 日光光，蔬菜浪，一个故事。
8: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乐。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来到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来到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散发有蜜桃。
7: 有蜜散发，
8: 有气味散发。有故事的成分。
9: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一季文脉连两岸，一将同心气相亲。梁祝金土是闽南地区人人流畅沉书群众中意的传统民俗法统，存在着同心奋进的精神内涵。这两年我们向行业厦门开创青米村，了解基地话后，集结当地的台湾青年群体，很有名用以一种祖父民俗建物，用青春力量传承梁祝文化，加起两岸相融连成桥梁。
10: 2023年来到健美村的台青吴佩荣深耕乡村文史领域，初到村里便潜心梳理村史文脉，发掘本土特色民俗文化。
11: 健美村是海沧区现在还存有龙舟这个元素的一个村落，那时候是开始是做文史这方面来做村史，是把这个村落的这种凝聚力把它凝聚起来，就认识了一些龙舟的一些老队员。
10: 在走访探寻中，吴佩荣了解到村里龙舟队有着百年历史，底蕴深厚，曾多次参赛斩获佳绩。1985年至2013年，村里连续举办29届龙舟赛事，一度风靡乡里。后因村庄整体规划调整，这项民俗活动遗憾停摆10年，而老队员们始终坚守传承初心，这份执着深深打动了吴佩荣。
11: 已经中断了10年了，可是他们就觉得说不管怎么样，这个龙舟文化一定要传承下去，不能断，所以他们想尽各种方法。那我们去采访他的时候，他们就想说啊，多希望可以再划一次龙舟，那我们就开始这样慢慢的在推动，结果真的在2024年的时候真的让他们划起来。所以我觉得说，哎，这些老将们就是他们的热情不灭，就是不怕困难也不服输。
10: 热爱体育运动的台湾青年何家北也被龙舟运动的魅力吸引，主动加入村里的龙舟队。他积极吸纳本地青年加入队伍，协调训练、赛事报名等事务。目前健美村龙舟队有40多名成员。
12: 教练在教的时候，我就一起登船，一起在跟着他们学这样子。龙舟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比较有趣的就是它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它比较偏向一个团队的活动。那我个人也就是很喜欢，就是大家团队一起做事的那种感觉。那我们这样就是有一种大家为同一个目标一起去努力，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是很好。
13: 厦门市海沧区龙舟运动协会会长。健美村村民苏家乐，
14: 我小的时候就经常看到长辈们在龙舟池划龙舟，那随着说慢慢长大，就慢慢喜欢上这项运动。那这项运动就是能强身健体，然后又有观赏性，又能团结整个村。
10: 赛场之上齐心竞渡，赛场之下温情陪伴。拥有模特专业特长的台青陈家威，在村里组建妇女走秀队、少儿模特队等，丰富村民业余文化生活。每逢赛事，他就带领爱心妈妈走秀队成员前往赛场助威助阵。
15: 村民啊都很热情，然后也让我有回到家的感觉，很温暖。龙舟嘉年华赛事，健美村的村民一定都会很积极的到现场去为他们加油打气。那这一次其实古城杯我们就有组织本村的爱心妈妈，那爱心妈妈其中也有我们走秀队的成员，那大家就到现场 那有的可能会煮一些凉茶让他们消消暑，然后去现场帮他们助阵帮他们加油。
10: 为了让传统龙舟文化破圈传播，走进年轻人视野，台青们携手深挖文化创意，依托龙舟元素设计了积木、手机支架、环保杯套等多款文创产品，让民俗文化融入日常生活。同时还积极推动龙舟体验营、青年创意市集等特色活动落地。
13: 何家伟，
12: 我们的龙舟队目前已经向上发展成龙舟运动协会了，未来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把龙舟运动从健美村慢慢推广。
13: 吴佩蓉，
11: 希望可以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个划龙舟的传统，希望说他这个龙舟文化可以持续的延续下去。
13: 陈家威，
15: 都能够在这个村庄能够生活在这边，能够有满满的幸福感。
10: 一叶龙舟千两岸，声声古韵聚同心。这份并肩相伴的美好，同舟共济的情怀，让两岸同根同源的深厚情谊在乡土间脉脉相融，生生不息。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是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叫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六十六喝五酒，咪就贴到底。
8: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好多杨总，然后对于这古谣的认知，就是庙公啊，哈，唔早的出门，外出必听音乐。事实系咪真系安尼？今日节目台湾青年李小明啊，将会介绍自身养宠经验，分享一套简单好记嘅出门攻略，从安全装备准备、顺势签证嘅环境适应训练，到真相奖励研讨，数百数教养宠人规避。带庙公出门呢，一定要上紧的雷区，突出强行带庙公外出，盲目跟风，这条错误的做法。李小明呢就表示，用庙公啊是双向批判的过程，识批庙公的节奏，温柔可靠引导，正是最好的养宠方式，也能够令到要探索要的庙公啊安心感受外界美好。接下来呢，我们听下来听李小明的分享。
9: 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明。同时也是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今天我就想分享实用的话题，科学带猫出门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很多人会觉得猫咪等于不能出门，出门等于一定应激，但其实这件事没有这么的绝对。我家自己两只猫招财跟进宝就是两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像招财啊，它就偏谨慎敏感，比较慢热，而进宝呢，它就是好奇心强，适应力高，同样是猫，反应可以完全不一样。所以重点不是能不能出门，而是你有没有用对方法，这一点我真的要想讲清楚。带猫出门啊，不是为了拍照炫耀，而是为了满足它的探索需求。猫其实是有好奇心的动物，只是他们的安全感需求更高，所以啊，我们要做的不是带他去挑战世界，而是帮他在安全的前提下慢慢认识世界。我帮大家整理成一个很好记的结构：装备、适应、奖励。装备准备这件事啊，其实是个底线，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加分项。在第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最重要就是安全，所以这个基础一定是要有的。疫苗的完成，定时的驱虫，那接下来就一定是他的装备，一定是要给他带上合适的胸背带，千万不要用那种普通的项圈或绳子。原因啊是这个样子的，因为猫咪的身体像水一样柔软，我们常常说猫咪跟水一样，哪里都可以塞，哪里都可以怎样的，所以他呢如果不是合适的胸背带就很容易挣脱，所以一定要选防挣脱贴合型的胸背带。再来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猫包或者是宠物推车，其实在他们眼里就是移动的安全堡垒，这可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让猫有退路的关键。适应训练决定成败关键的步骤，很多人的失败其实就卡在这里，太急。其实正确的步骤是什么？第一阶段在家适应这件事情，让猫穿着胸背带走动，习惯这种被束缚感。第二阶段，短时间外出，选择安静的地方，比如说小区啊，或者是公园，时间控制在15到20分钟。第三阶段，逐步去延长和升级这个环境。这里我要特别讲一下， 一定要看猫的个性去调整节奏。像我家招财是谨慎型的，那它就需要更长的适应期，更容易受环境影响。然后呢，像进宝这个好奇型的，就更容易很快就可以进入探索的状态，所以它没有标准答案，只有适合它的节奏。那最后就是像正向的激励，那猫自己是想出门的，这一点其实大家都很忽略，但其实它是一件很关键点。每一次的外出啊，只要猫出现了放松探索没有抗拒，就可以立刻给它一个小零食然后猫条，让它建立一个联想，出门等于有好事发生，久而久之它就不排斥了，甚至开始期待。有些地雷千万不要踩，我帮大家总结几个比较常见的错误，像是第一次就带去人多的地方市集展览，没有适应期直接就强行出门，只看到别人家的猫可以，忽略自己猫的状态。记住一句话，猫不是不能出门，是不能被硬带出门。你会发现那宠物活动之所以会成功，其实它背后是有这些逻辑的，像有安全的一些空间的设置，比如说布景区啊，主人的陪伴，有控制环境，就让它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再来就是正向去体验、拍照、互动、奖励，所以猫咪啊才会有机会去表现出放松、好奇，甚至是高光时刻。我一直觉得啊，带猫出门这件事情不是训练猫，而是我们在学习怎么用猫能接受的方式去陪它。有些猫一辈子都不适合出门，那也没有关系。但如果你的猫有一点点的好奇心，一点点探索欲，那也许你可以试着用更温柔、更科学的方式带它看看这个世界。如果你现在正考虑要不要带猫出门，我会给你一个很简单的建议，就是慢慢来比什么都重要，千万不要求急求快，跟着猫的节奏去让它适应外面的世界。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石，
1: 爬竹石，
0: 种冬瓜，
2: 种
3: 阿妈地呀，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
6: 日光光，秀才郎，一个故事。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8: 有色又有料，
9: 神法有蜜桃，
8: 有蜜神法，
9: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最近的杭州一名失踪男生啊，去学校跑步的时候呢，突然发生休克，和医生呢诊断下半年给出本确诊为失眠之后晕痛导致的铁树严重过敏。给就去前段时间啊，失眠下工唔做的马上晕痛的这话题呢，同样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一道铁树过敏喺马亚东市内啊，我哋来听记者。兔喜猛、曹湘勇拍出前的报道。
10: 不久前，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碰到了一例由急诊转来的严重过敏患者。患儿13岁，当天在进行800米长跑后，突然出现大量风团样皮疹，进而休克。在进行了肾上腺素激素治疗后，孩子脱离了危险。在询问病史时，周琴发现孩子当日午餐是面食，且此前也曾出现过吃面后运动不适的症状。他判断患者得的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
11: 这孩子呢，在学校里面长跑完了以后呢，出现了全身的皮疹，发红，吐了一次，晕厥了。送到我们医院的急诊之后呢，到孩子已经醒过来了，但是处于一个低血压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孩子之前他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打篮球以后呢，身上会发红疹，自己因为是过敏体质，身上是备着这个抗过敏药的，他吃完以后不打球了。他就好了，但是这一次的话是问出来，中午在学校里面吃的是面条，考虑这个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一个严重过敏反应。
10: 国内首部儿童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诊断和管理专家共识2026版，其中提到，此类特殊类型的食物过敏，典型特征为患儿在摄入特定过敏食物后，再经运动诱发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而单独进食或单独运动均不引起症状。该病起病急骤，症状严重，可在数分钟内由皮肤症状迅速进展至多系统受累，甚至危及生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解释，他们对科室2015到2024年间发生的845次严重过敏反应发作反应进行分析，发现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发病占比在11.6%，尤其在13到17岁青少年组中发病率较高。摄入致敏食物后1到4小时内进行运动是引发此类特殊过敏机制的2个必要因素，其中最常见的特定过敏食物为小麦构成的面食。
12: 如果这个孩子呢有吃入这个食物，并且在吃入后4个小时之内他进行了一个强烈的运动，那么这种运动也可以是很强烈的运动，比如说跑步、搏击、快速的加速跑的短跑。当然也有一些运动的话呢不是那么强烈的，比如说这个孩子早上上学很着急，赶这个汽车的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个跑步，很有可能就诱发了食物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比如说小麦依赖的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它实际上是对小麦蛋白质的一个组分有这个致敏，吃了面食再进行了相应的运动，孩子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发作性的全身的瘙痒、红肿，甚至还有水肿、呼吸的困难，还有一些儿童的话出现消化道的反应，呕吐啊、腹泻啊。
7: 做埋之前未本意识的食物和运动之后，就会变成致敏的高危因素，到底是食道不出行的话晕痛不是很合理。因为类似晕痛诱发的过敏反应，然后可能去食挨到食物的时候会发生的，用来去防范严重过敏发生。我们下面继续来谈记者报道。
10: 从目前临床研究情况看，诱发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食物也存在明显地域差异，除了小麦外，虾蟹等海鲜对部分人群也可能诱发类似过敏反应。为何这些食物平时吃没事，一叠加运动就会打开过敏反应的闸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魏庆宇解释。
2: 日常我们进食的食物过敏源呢，在安静的一个状态下呢，身体可以耐受，但是运动可以加速血流，升高体温，增加我们肠道的通透性，来促使我们大量的过敏源入血，来激活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炎性介质，诱发过敏。所以就是由食物加上运动双重刺激，共同来诱发这个过敏反应。再有像饮酒、熬夜、感冒，服用止疼药，就都会增加一个发病的一个机会。
10: 从目前临床发病情况看，食物依赖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并不多见，多发于10到30岁人群，以青少年居多。专家表示，目前临床尚无办法提前判断是否存在这类过敏体质，临床一般需要结合发作情况，确定饮食、运动相关经历，并进行验证后才能确诊。周晴建议，如果多次在进食、面食后出现皮肤或呼吸道过敏反应，应该引起重视。
11: 如果每次它都是运动以后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要重点去排查这个孩子每次运动出皮疹之前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如果说每次都是固定的，都是小麦，那有些孩子可能是海鲜，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杜绝这两个诱因放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10: 向丽建议，对于确诊人群，不需要因噎废食地选择不吃小麦制品或者不进行运动，而是要进行科学管理，将吃面和运动两个影响因素分离。魏晴雨同时提醒，如果出现了运动后的严重过敏反应，应及时给予肾上腺素治疗。
2: 如果在运动中呢突然发病、突然过敏，需立即停止运动，平躺呼吸。如果单纯的皮肤症状啊，简单用点药就缓解了。一旦出现这种喉头的水肿、紧、胸闷、头晕、危重的情况呢，要及时使用这个肾上腺素或者拨打120，避免发生这种严重的这种后果啊。如果是反复发生的啊，建议呢要自备一个肾上腺素的自动注射笔或者鼻用的这个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些呢能够及时可以用得到，给去急救去医院呢去争取时间。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是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叫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六十六喝五酒，咪就贴到底。
8: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子子以归，而其实家。自古以来呢，人们向后浪漫美好的爱情同幸福和睦的家庭，所以呢，婚姻自然就是人生大事。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婚俗文化吧，更加是一个重要的精神部分。然而，传统结婚风俗当中的三俗六礼，彰显了中国人对婚姻的重视，也代表男方对女方的尊重。这三俗六礼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我们来谈海南大学佛系教授的讲解。
9: 讲到官方礼典的规定，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一个熟悉的词，叫做三俗六礼。三俗六礼呀、啊，是民间对于婚礼的一个俗称。那三书六礼是什么？三书是哪三书？六礼又是哪六礼呢？三书呀，指的是聘书、礼书和迎书。六礼呢，指的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和亲迎六项程序。那六礼究竟应该怎么实行呢？带我一项一项的来跟大家解释。六礼的第一项程序呢是纳采，纳采的意思呢就是纳其采择之礼。这个程序啊，就是讲男方家呢要请媒人携带礼物去女方家，向女方表达自己想要缔结婚约的意思。女方家接到媒人的表达以后呢，如果同意婚事，便会收下媒人的礼物，那么大家就可以进行之后的程序。六礼之中的第二项程序呢是问名。问名呢，顾名思义，仅从字面意思来说，貌似很好理解，就是问一问女方的姓名嘛。其实呢，没这么简单。如果这么简单，何至于单成六礼中的一礼呀？问名除了要问女方的姓名，还需要问对方的生辰八字、父母的官职、姓名以及三代名讳是排行第几等等等等。同样呢，男方家也会把自己的这些情况呢具体以呈送给女方。男方家在行过问名之礼，拿到女方的生辰八字之后呢，通常回到家呢会马上请人占卜，如果卜得吉兆呢，就再请媒人去通知女方家，男女双方八字相合，那么大家可以继续往下走余下的结婚程序。那通知女方家的这个程序呢就叫做纳吉。纳吉之后是六礼之中的第四项程序，也是最重要的一项程序，叫做纳征，也称作纳成。古礼云：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也。这个程序呢也很简单，恐怕大家

那为什么又要用请呢？用请这个字啊，是为了表达对女方的尊重。通常媒人去通知女方这个日期的时候呢，会询问女方，哎，我们准备定到某年某月某日举行亲迎之礼，您同不同意啊？一般没有意外，女方家不会讲不同意的呀。所以呢，用请这个字其实就是客气客气。请期之后呢，接着呢就要举行六礼之中最隆重的一项程序，那么就是亲迎礼了。亲迎礼呢，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婚礼。在亲迎当天，新郎和新娘都会穿着非常隆重的衣服，然后呢举行一系列的程序，在礼成之后，六礼呢就缔结完成了。

好，各位朋友，以上呢就系我哋 A 时段有米神发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为批判论书堂，将来呢还有神助之上的其他节目，非常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0: 李云鹤，1932年生，今年94岁，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接取、挂壁画等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斩获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奖，当选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位大国工匠的故事。
1: 遇见博物馆，我们将和您一起来了解博物馆领域前沿技术，博物馆数字化，一起了解数字技术为博物馆这一传统的文化空间带来的改变。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其塑造人物的水平尤其高超。《水浒传》中的各色人物及大小故事，历来是读者热衷讨论的话题。《水浒传》绝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而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将为我们讲解金圣叹心目中的水浒第一人王进，以及王进的徒弟史进，这两个人物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1: 以上就是今天《根脉中华》的主要内容。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
0: 李云鹤，1932年生，今年94岁，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接取、挂壁画等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斩获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奖，当选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
1: 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接下来请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
7: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8: 哎呀，第五个嘛，第六个了。
7: 满满当当的。
8: 这是刀具。
7: 啊，刀具。
8: 嗯。
9: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
8: 这都是我自己加工的，还有一些木刀子，我做了他们都给我拿跑了，
10: 不能忘给他们说。
9: 什么事能让一位老人高兴很久？对李云鹤来说，是工作用的工具箱在家里也能派上大用场。
8: 前几天打扫卫生的给我找了一些麻烦，这是一个陶的，我们做实验烧烤的。他来打扫卫生的时候，给我挪着个沙发，整个的碰到地上，摔得碎碎的。
7: 啊！
8: 我刚修起来的。
7: 花了多长时间？
8: 花了有15天吧，我就把它又修好了。
7: 你要不说，我们真的不觉得这是摔碎了又重新给做好的，太厉害了。
8: 挺开心。
7: 挺开心的。
8: 这么几十年了，现在我蹲到洞窟里也好。蹲到大殿里、佛殿里也好，我就心里静得很，好像我到了应该坐的地方了，哎，就是啥都不想了。
9: 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 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8: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家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所以我们老伴和孩子说，哎呀，你把这个命到下场去工作，你那个工作他变得少得多。
9: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8: 常书鸿现在是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说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呢，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罗的壁画和东倒西歪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7: 要从零开始。
8: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搞有专业的话都得重新的。我常说这样，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9: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8: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脚没处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调颜料用的那个枪，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9: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8: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换的这个东西。结果画来以后，他说：“哎呀，非常好。”
9: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奇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鳞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奇甲壁画，6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8: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擦掉，你必须要有耐心，等他第一遍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的要注射3次。1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9: 看到李云鹤修复奇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奇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8: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7: 161窟修复您用了多久？
8: 过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看吃饭了。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9: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8: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掏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9: 修复幺三零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幺三零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8: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脚。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9: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渗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8: 祖先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几个讲起来，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去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9: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齐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8: 那是莫高窟窑

0: 窑窟、戚家壁画的修复，它都是原始资料。
1: 你看，这是日莫盖国隋代壁画。
2: 七十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一百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十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三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石，李云鹤已经83岁。
1: 他那个总高度是24.7米，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台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
3: 你说哪个不哪个？
2: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4: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写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2: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1: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干这种苦，不干这种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说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2: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1: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的对话一样的。
5: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1: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你治好了，非常感谢你。”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4: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5: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3: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6: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3: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5: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三点
7: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3: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8: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9: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0: 大家好，我是大为。
9: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将和您一起来了解博物馆领域前沿技术——博物馆数字化。
10: 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看到种种的文物，这些文物是沉默的，我们不禁会思考一个问题：这些文物能够永久保存下来吗？这个问题要看我们如何来理解保存这件事儿。从文物的实体来讲，无论是丝绸的褪色、青铜器的粉状锈，还是纸张的脆化，这些问题都是很难完全解决的。时间无法停留和倒转，在传统的文物保护中，我们能做的是尽量让文物延缓衰老。
9: 不过在数字化时代，我们有了更多更好的手段，为永久保存文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数字化不仅可以留住文物的外形实体，更重要的是能留住它们的灵魂，它是我们与历史重新对话的新语言。实际上，数字化不仅仅是把文物拍张照片放在网上那么简单，它是一场关于保存、诠释与体验的革命。
10: 刚才我们与您一起了解了大国工匠李云鹤的故事，从中可知文物保护工作中面临的种种难题，以及文物保护者所需要付出的巨大努力。2016年，能让大家通过网络就能浏览的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我们只要轻轻地点击鼠标，就可以欣赏超高清敦煌壁画。这既是对李云鹤为代表的敦煌文物保护者工作的有力辅助，也是为文物本身的保护和展示提供了有效手段。
9: 那么这些高精度的数字文物到底是通过什么神奇的方法进入数字世界，来到我们身边的呢？我们来听听浙江大学教授郑霞的讲解。
11: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
12: 转动文物，
11: 在名画里漫游，这些高精度藏品到底是通过什么神奇方法进入数字世界的呢？如何到我们身边来的呢？2016年，能让大家通过网络就能浏览的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我们只要轻轻地点击鼠标，就可以欣赏超高清的敦煌壁画。人们只要戴上 VR 眼镜，通过敦煌莫高窟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就能穿越到1400多年前的壁画世界。这些曾经科幻片里的场景，如今已经成为现实。那么在惊叹于精美壁画的同时，可能会有人问，藏于西北大漠深处石窟内的壁画到底是通过什么神奇方法进入数字世界的呢？如何到我们身边来的呢？其实呀，这个过程 可以称为数字化。藏品数字化呢，通常从采集开始。那么在幽暗的石窟内，这项工作到底是怎么展开的呢？数码相机的普及呢，其实啊，为壁画的数字化采集

0: 带来了质的飞跃。如果我们能够走进敦煌壁画数字化采集的现场，你就会看到相机啊架在一个定制的轨道上，工作人员只需要操作软件，就可以让相机按照设定的参数和次序进行分幅的拍摄。那么目前不断迭代提升的拍摄设备已经可以实现逐格逐行的自动化拍摄，随着快门的咔嚓一声，壁画的细节就被永久采集下来。但是这项工作需要拍摄的照片数量极其庞大，采集一个300平方米壁画的洞窟就需要拍摄4万多张照片。那么在拍摄过程中如何保证拍摄不出错呢？其实在拍摄现场有一名图像处理人员会对拍摄数据的清晰度、光线等各项参数做检查，符合要求后呢才能进行之后的拍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敦煌石窟的壁画数字化采集精度也在不断的提高，壁画中的每一根线条、每一种色彩都清晰可见。此外，如果大家拍过照片就会知道，拍摄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而石窟的壁画面积如此之大，拍摄的照片只是局部，又怎么做到将整幅壁画还原如初的呢？这就需要在采集数据之后啊，利用计算机技术像拼图一样进行图片的拼接。这项工作极为繁琐精细，据说人工一天啊只能拼接大约20张照片，近2个月呢才能拼出一个壁面。在此过程中还要进行定位校正，以确保不会发生形变。敦煌莫高窟壁画的数字化呀，是文化遗产数字化领域影响巨大的项目。这项和时间赛跑的工作不仅让我们能够在网络上欣赏壁画的美，更是实现了石窟壁画的永久保存。如今我国文物藏品数字化采集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文物的数据精度高达亚毫米级别，三星堆青铜神树在数字世界实现重生。正是有了这些高精度藏品采集的数据，文物藏品变得触手可及，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地观看
1: 转动文物，
0: 在名画里漫游，在游戏中与古人对话。所以让我们尽情去享受数字化采集所带来的文化盛宴吧，走进无限的数字世界，去感受古老而又美丽的文物，倾听跨越时光的故事，共同编织文化传承与数字创新的美好未来。
2: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概念已经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大家是否留意过这些新奇的技术为博物馆这一传统的文化空间带来哪些改变呢？未来的我们真的能够像玩游戏一样置身于历史故事中吗？我们继续来听浙江大学教授郑霞的讲解。
0: 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上，清明上河图以一种全新的面貌重新就业，瞬间呢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原来啊，设计团队利用了现代科技手段，让这幅距今900多年的画卷以动态的形式呈现在了巨幕投影上。投影上行人络绎不绝，船只啊川流不息，清晨薄雾轻浮，夜晚灯火闪烁，画中的人物、街市、河流仿佛有了生命，令在场的观众惊叹不已。这次利用数字技术让古画动起来的尝试，让古老的汴京城在观众面前活灵活现。如果说世博会上的展项让清明上河图活了起来，那么清明上河图 3.0 则让我们实现了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 理想。2018年5月18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既是国际博物馆日，同时啊，在那一天，《清明上河图3.0》在故宫隆重登场，以沉浸式互动体验的形式，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成为了北宋汴京街市当中的一员。站在那高清的动态巨幅长卷前，我们可以细细品味画中814个角色及其其他事物的动态场景。为了让这幅古老的画卷在数字时代再就业，主创团队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展演的技术总监呢用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概括了这次展演的幕后的工作。为了让清明上河图动起来，所有的动画都通过手绘完成，先将呢原图当中的人、车、船、树、水等元素进行提取，然后逐一编号，再由几十位画师呢绘制数万张的动图，耗时呢将近1.5年的时间才将画卷的动态效果呈现出来。此外，4D 球幕影片中36个独立的建筑和24艘船只的模型，参考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实物资料，力求呢在艺术性和历史真实性之间达到平衡。从静态的画卷到如今的3.0版本，清明上河图的每一次进化呢，都展示了数字技术为博物馆藏品创新的利用所带来的无限可能。藏品数字资源的活化利用，减少了脆弱文物因展示环境不稳定而引起的损耗的可能性，也让其文化与艺术价值以更生动的形式被观众所感知。同时，博物馆也越发重视以人为本的理念，未来的博物馆将通过高度智能化和个性化的方式为公众服务。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借助 VR、AR 甚至脑机接口等技术，我们不仅仅可以观看藏品，还能进行触摸并与他们进行互动，甚至啊，我们可以亲历每一件藏品的前世今生。期待我们能在博物馆这一科技与文化的交融空间中，触摸历史的脉搏，留下属于自己的文化印记。

0: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4: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5: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4: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6: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5: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5: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7: 文化公开课，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8: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6: 随着我国民众文化自信的日益增强，阅读古典名著，从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成为很多朋友的日常活动之一。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聊聊与《水浒传》有关的话题。
8: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者为元末明初的施耐庵。《水浒传》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其塑造人物的水平尤其高超。他成功塑造了梁山泊108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打破了早期小说人物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的模式。
6: 是的，《水浒传》中的各色人物及大小故事，历来是读者热衷讨论的话题。从最简单的喜欢谁不喜欢谁，到对人物的深度品评和对故事的细致解读，《水浒传》绝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而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
8: 在众多的水浒人物中，在《水浒传》的众多评点者中，金圣叹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不少读者呀，都读过金批，也就是金圣叹批注的《水浒传》。在金圣叹看来，如果要在众多水浒人物中选出一个一号人物来，那这个人应该是王进。
6: 王进虽不是梁山泊100单八将中的一员，却是《水浒传》中一个非常独特且关键的人物。他是全书真正意义上第一个出场的好汉，也是书中唯一一个在被奸臣迫害后成功逃脱、没有走上梁山道路的朝廷官员。他如同一个隐没于正史缝隙中的影子，神龙见首不见尾，却在故事的起点为整部书奠定了基调。
8: 那么，为什么金圣叹会认为王进是《水浒传》中的头号人物呢？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9: 水泊梁山上有100单八将，这是我们所熟知的。但是呢，以评点《水浒传》而闻名的大才子金圣叹却认为，《水浒传》中的第一等人物却并不在水泊梁山之中。这个不在水泊梁山上的第一等人物，就是九纹龙史进的师父，原东京80万禁军枪爆教头的王进。在《水浒传》当中啊，王进的戏份其实是很少的，他出现在作品之中是在高俅被提拔为太尉上任第一天的日子， 那天高俅选择吉日良辰去殿帅府到任，所有一营河属公吏牙将、督军监军、马步人等进来参拜，各呈手本开报花名，高俅一一点过，于内只签一名80万禁军教头王进。高俅询问原因，就有人替王进解释说他身体欠安，早就告了病假，已经在家休息半月。高俅不听解释，喝令将王进捉拿到官。王进没有办法，只好抱病来到殿帅府。高俅看到王进，斥问为何不来参见本官。王进说是病了。高俅说：“你既然病了，怎么现在又来了？”王进说：“太尉吩咐，怎敢不来呀？”高俅闻言大怒，就要动手痛打王进。幸亏王进平时人缘不错，就有那等会说话的说呀：“今天是太尉上任第一天的好日子，打人不吉利呀。”高俅这才作罢。王进无法呀，只好谢罪告退。临走之前，抬眼看了太尉一眼，认出所谓高太尉竟然就是当初的东京街头帮闲高二。原来啊，王进的父亲当初曾在街头卖艺，和高俅交手，一棒把高俅打翻在地，在床上足足躺了3-4个月才爬将起来。如今父亲已死，这高俅是在自己的身上来寻仇了。回到家里呀，王进是闷闷不乐，对母亲说着此事，母子二人是抱头痛哭。母亲道啊：“我儿啊，36招走为上招，只恐没处走啊。”王进道：“只有延安府老崇经略相公镇守边庭，那里是用人处，足可安身立命。”于是当天晚上，王进就收拾了家中的细软，带着老母向着延安府的方向而去，路上投奔石家庄。不想母亲生病，多亏史太公宽厚容留，于是将自己的一身本领是尽数交与史进，然后带着母亲继续往边关而去。这就是王进在《水浒传》中的全部戏份。为什么金圣叹会对他有如此之高的评价，许其为《水浒》当中的第一等人物呢？原因有二：王进是个孝子。王进受到高俅的摆布，是因为父亲当年和高俅结下了梁子，但王进并没有因此而对父亲生出一点的抱怨。逃亡路上，对母亲是柔声细语，呵护有加，一片赤子之心溢出文字，令人感动。在百善孝为先的古代社会啊，这一点当然非常重要。第二，也是更加重要的是，王进是个君子。《水浒传》中的一些好汉呀，当他们遇到打击的时候，有的选择委曲求全，有的选择投奔权贵。

0: 里面，一来可以避祸，二来也不辜负自己的一身才华，三来保家卫国，于国于民有利。也就是说呀，即使王进身在最狼狈之时，也依然正道执行，将个人的安身立命与国家的安危存亡联系在一起，坚持做一个清白有用的人。绝境之中的选择是最能够见出一个人的底色的。王进在绝境之中不苟且，不自弃，不辜负自己的才华与抱负，这是他赢得包括金圣叹在内的后世读者尊重的原因，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启示。
1: 了解完王进，我们再来聊聊王进的徒弟史进。史进绰号九纹龙，是紧随王进登场的第一位梁山好汉。史进的形象充满了矛盾，既有英雄气概，又有致命缺陷。
2: 从史进的身上，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用的启示，尤其是对青年朋友来说，尤有警示作用。我们继续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0: 轻信重诺是很多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特点，这样的人是可爱的，但唯其可爱，看着他们掉进别人不好的人情陷阱而把一生毁掉，也就格外令人心痛。史进就是典型，遇到王进呢，是史进一生的幸运。王进教给史进的绝不仅仅是武艺，他的一些观念也深深地影响了史进。和王进认识之前啊，史进是个懵懂少年，平生只喜欢刺枪使棒，练成了一身武艺，但对于用这一身武艺究竟去做什么，或者说究竟什么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业，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正是这个时候啊，王进出现了，他的武艺人品让史进由衷的佩服，而他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奔老虫精略相公勾当处，那里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的话呀，更是在少年史进的心中扎下了根。按照史进的想法呀，恨不能就立刻随师父到边关才好，但少华山上那一伙强盗的出现却把史进的人生规划是打得乱七八糟。这伙强盗的头领有三个，神机军师朱武、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而以陈达武艺最为出众。这天啊，前去华阴县抢粮的陈达带领140-150个小喽啰路过史家庄，听说少华山贼人到来，于是集合村民挡住陈达的去路。陈达不是对手，被史进生擒活捉，准备前往官府。小喽啰逃回寨中啊，就将陈达被捉一事告知朱武、杨春。二人知道自己不是对手，于是就施展了苦肉计，来了个负荆请罪，让小喽啰将自己绑了，径直向史家庄而来，表示愿与陈达同生共死，恳请史进将三人一起解官请赏，成全其义气。正如朱武所预料的呀，史进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心想他们如此义气，我若真的送他们去官府请赏，岂不遭天下英雄耻笑？结果是不但没有将他们接往官府，反而将他们一起放了，不但将他们放了，更兼

自己可以完全预料得到的。他最初也不肯落草，于是四处寻找师父王进，但终究没有找到。走投无路的史进后来只好回到少华山，成了靠打家劫舍为生的江湖好汉，而后随众人一起投奔梁山。上了梁山之后的史进基本上就和其他的头领一样，逐渐淹没在群体之中。他最后的结局是在征讨方腊的时候，在玉岭关前中箭身亡。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害了史进呢？是他因为少不经事与不辨是非。朱武、杨春、陈达这三个人与史进是本来没有任何交情的对手，史进捉住陈达交往官府本来是理所当然，但朱武一出并不高明的负荆请罪，居然就把史进装进了套子里。这世界上总有一些单纯的人呐，别人给他设个套，他就不好意思不往套里钻；毫不相干的人情债，别人只要一推，他就毫不迟疑地背在了身上，最终把自己的生活甚至是未来弄得是一团糟糕。史进的教训啊，值得我们，特别是少年人深思。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下次节目再会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郑博。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闽超推出三大对台交流系列活动。
8: 被誉为九曲黄河第一镇的碛口古镇有怎样的历史故事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参与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的平潭代表队台胞球员李振轩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通过球赛进一步增进了我与大陆球员之间的友谊，与大陆球员并肩作战让他感受到浓厚的团队协作氛围。
8: 福建省体育局近日呢发布消息称，今年闽超围绕绿茵千两岸，闽超铸同心主题，推出喊您来参赛，邀您来观球，请您来交流三大对台交流系列活动。
7: 闽超中的平潭代表队既有台胞球员参与，也有台胞球童及啦啦队队员助阵。平潭海峡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赛事运营部经理施文接受采访时表示，两岸球员啦啦队队员通过一起比赛训练，增进了解与友谊。
1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8: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碛口古镇雄踞晋西吕梁山西路，因为一道天险大同碛而兴起。碛是水中沙也，或者呢是江河中的沙洲，水遇沙石，水道变窄，水就生碛，于是呢水流变急，横冲直撞，黄河的船只到此不能通行，货物只能转运，这才有碛口的繁荣。
7: 碛口古镇因碛而生，凭借黄金水道和交通的便利， 货物的转运和商贸交易都在此云集，因此呢，这里被誉为九曲黄河第一镇。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一起走进山西碛口。
1: 黄土高原腹地，黄河奔流而来，切开晋陕大峡谷，也雕琢出一座古镇的命运。碛口，它临水而生，天路而兴。作为明清时期北方贸易的水路转运枢纽，它见过商队千百年来如候鸟南来北往，年复一年的流转，也见证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市井人家。
11: 那祖祖辈辈叫爸，我辈叫妈，大妈一家。
1: 黄河岸边，时常能听到这样震天动地的吼声。李世喜是山西省级非遗碛口号子代表性传承人，他所演绎的正是昔日黄河险滩上的灵魂人物老艄公。山西省西部，黄河与秋水河在此相遇，400米宽的河道在此猛然收缩至不足80米，如巨钳骤然扼住咽喉。奔腾的黄河水裹挟着黄土高原的泥沙砾石，在东岸堆积出延绵数百米的砾石滩，这就是碛，黄河行船到此止步的大同碛。千百年来，老艄公洞穿天地的号令带领众人奋力一搏，穿越激流险碛，抵达水路转运的码头。就是这里，碛口古镇。高亢的碛口号子里依稀烙印着碛口古镇的先民曾经与天险博弈的澎湃勇气，也铭记着这座碛口古镇聚险为家的无穷智慧。碛口古镇雄踞晋新吕梁山西路，隔黄河与陕西相望，地势险要。自秦开始，人们就将这里作为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塞。与险要的地理区位相对应的是碛口镇108平方千米的总面积内大多是贫瘠的山地，耕地面积仅6.4万亩，自古便是贫瘠之地。因此与绝大多数以安稳为家逐渐形成的古镇不同，碛口古镇从数百年前诞生起就是为黄河天险而生。不可逾越的大同碛让船只必须在此停下脚步，而停住恰好成就了碛口古镇诞生的契机。因此碛口古镇的营造格局也并非传统意义上以工人安居乐业而规划的民居家园，如果非要形容，不如说它是一座为高效商贸水路转运而生的物流堡垒。古镇紧贴黄河碛口的最前沿建筑群，密度极高，却并非民居宅院，它们是当年的大型仓储与服务集群。因临近黄河，货物装卸最为便利，租金也最高昂，只有财力与实力最强的商家才能占据。房屋之间依次排布着庞大水路转运需求催生而来的高度专业化的行业分工，大小货站、镖局、票号以及众多饭馆、旅店，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商业服务体系。古镇最高处是极右黄河风平浪静的黑龙庙， 从古至今，商队来到碛口古镇都要前往黑龙庙，希望行商平安，神畜兴旺。人们深知是黄河带来了无尽的商机，也带来了碛口蓬勃的生机。从黑龙庙出发，有13条街巷散射状向下延伸，每一条都能通向黄河岸边。
12: 打开大门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古巷道。这条巷道呢，在当时呢有十几条。这条巷道呢，既可以……
1: 马立明，一位祖上三代都以养骆驼为生的本地人，每天他都会牵着骆驼，日复一日地行走在这些古老的街巷里，向他的游客们讲述他熟知的碛口古镇。讲述这里每一块地砖，每一道划痕，每一根梁柱的过往经历。
12: 这个院子呢非常宽敞，窑洞呢非常多，它这个建筑风格呢是民柱萨爷高歌台。高高的台阶其实它呢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防水防潮，另一个作用呢就是方便于骆驼骡马卸货，把骆驼骡马停到这个高歌台旁边，工人呢卸货呢省时省力，轻轻一翻就可以到达咱们这个仓库里面。
1: 在碛口古镇，随处可见采用明柱煞檐与高歌台结构的仓库。明柱是指立于窑洞前用来支撑屋檐的木质柱子，而煞檐则依托明柱向外延伸，形成一道突出的遮蔽。这样的结构组合不仅能够有效遮阳避雨，还能防止雨水直接冲刷窑洞的门窗与墙体，从而保护仓库内的货物免受潮湿侵害。明柱之下便是被称为高歌台的台阶，高度往往1米以上，以适配从骆驼身上直接装卸货物或临时搁置物品。这里几乎看不见任何豪华宅地，木柱、梁船和砌墙的石料大多就地取材，不求工整，只求务实。在小镇狭窄的街巷中行走，常会看到两侧墙壁不规则的凹凸，那是昔日为了便于大型驮车通行，干脆临时扩凿留下的痕迹。碛口古镇的一切，从结构选材到空间布局，皆以实用为根本。在驴石巷的古道旁，石壁上那些深陷的栓孔至今清晰可辨，这里曾是繁华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只不过交易的不是车，而是驮运货物的驴与骆驼。在这里他们也被称为高脚，这些高脚与负责驱赶他们的高脚夫共同构成了陆路运输的核心。如今当地人缝制的骆驼与黑驴布偶仍以手工艺的形式延续着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沿黄河而来的货船自内蒙古顺流运粮至碛口，在湍急的水势与巨大的落差下，船只无法继续前行，也难以返航。精打细算的商队发现，从碛口古镇这里弃船上岸是最经济适用的方式，于是完成了运输使命的货船在这里被人们拖上滩涂报废。报废的商船数量众多，反而催生了碛口船匠一个奇妙而独特的工序——拆船。刘三才祖孙三代都是碛口古镇的船匠，然而即便在碛口古镇最鼎盛时期，造船的机会也并不多。毕竟天险当道，船只少有用武之地，因此除了建造一些当地人用来摆渡的木船和简易的木筏，刘家在碛口古镇最主要的工作大多数时候都是拆船。
12: 这个船吧，到这以后

0: 后了，他就我混过县以后了，他这个船就没有价值了，他就回不去了。这费用太高，价值太高，这当地就卖了，卖了当地人就把它买，这就拆了。拆的话意思做一些家具呀、板毛毛呀这一类的，都把它利用起来。但是当年那个拆的那个旧船板做的这个木模，到现在还好好的。
1: 今天溪口古镇很多商户的门板、建筑中的木料、木雕，都是当年漂泊在黄河上的货船。货船本身成为隐形的商品，既控制了运输成本，又为缺少木料的溪口古镇提供了难得的建筑材料。现在这些远道而来的建筑材料早已包了厚厚的一层浆，有了专属于溪口的味道。在溪口古镇的许多老墙上、木柱间，一种乌黑发亮、坚硬如琥珀的结晶物质格外引人注目。这不是普通的污渍，数百年来运油的脚夫们在此往来穿梭，他们肩扛手提的胡麻油，在一次次无意的涂抹中深深浸入了每一寸木石。在溪口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溪口街上全是油，三天不拉满街流。这里所说的油，就是来自于内蒙古由胡麻籽压榨的油料，它既可以食用，又是日常生活中的燃料和润滑剂，用途广泛，是溪口古镇最大宗的货物之一。400多年前，地处黄河大同系险要之地的溪口古镇，凭借黄河水运与晋陕峡谷的天然通道，逐渐成为沟通西北与中原的商贸枢纽。向东可经陆路连通太原、京津，向西则凭借着黄河水路辐射陕、甘、宁、蒙。随处可见的胡麻油斑块，就是溪口古镇作为内蒙古粮油之路上水路转运关键节点的永恒注脚。薛卫斌，山西省级非遗临县三贤书代表性传承人，正带着徒弟行走于古镇街巷。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创作一首反映溪口历史的新曲寻找灵感。
2: 看，这个就是油化石。
3: 啥是油化石？
2: 这个油化石它就是这个以前那个抓油的那个油笼子，它那个上面的那个密封了，不像现在一样能把它封的哎是好好的。以前的那个都是用那纸在上面糊着的，它用的时候它是用那个骆驼呀、马呀在上面拖了，这个哎叠薄起来吧，它就时间长了它就那个渗出来，哎渗出来了，一点一点滴到地上，时间长了它就有油化石。透过这个油化石呀，咱们就可以想象到当时的那个溪口的这个商贸是也是很繁荣的。这些呢咱们可以就写在咱们的这个三贤书的这个册里。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横平竖直接风骨，深浅均匀共进退，这个呢是四川泸州分水油纸伞的制伞要义。伞骨呢要横平竖直，齐丝合缝，伞顶压纸要深浅均匀，伞骨支撑要受力均匀，伞面涂油要厚薄均匀，伞柄上下要粗细均匀。
9: 毕六福，他从小呢跟随长辈学习制伞的技艺，是分水油纸伞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传统的制伞技艺是毕六福一生的坚守，探寻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相融合，是毕六福儿子毕元申多年努力的方向。毕家父子为历史悠久的油纸伞注入了哪些新活力？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毕家父子与油纸伞的故事。
10: 分水油纸伞起源于明末清初，是四川省泸州市的汉族民间工艺品，产于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乡。当地丰富的楠竹资源为这门技艺提供了天然的原材料。2009年，分水油纸伞申遗成功之后，祖祖辈辈生活在分水岭街上的毕六福，从一名制伞匠人变成了一位非遗大师。除了他以外的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只有毕六福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11: 最主要的是做的是传统的，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伞。
10: 毕六福的儿子毕元申在2009年初因油纸伞传统制作技艺传承后继无人，他放弃了在成都优渥的城市生活和工作条件，返回分水岭和父亲一起学习油纸伞的制作。
12: 基于就是说，一个是对于家族对油纸伞的情感，有责任来传承这一门手艺。我爸爸他是一个纯粹的手艺人，然后他可能感觉到自己有点力不从心嘛，当时就叫我回来。
10: 儿子毕元申一直在钻研将年轻人喜欢的潮流趋势融入设计当中。十里桃花、清明上河图、天上漓江、仙鹤踏月等伞面设计非常受大众喜爱，但是什么样的创意才能带给毕家油纸伞一个新的突破，也是毕元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2: 我们在伞面上面创作了上千种图案，所以说我们在想能不能够走出创新的第二步，就是说在伞面上面加入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元素。
10: 毕家油纸伞一直坚持着纯手工制作，拥有上百道工序。油纸伞因材料的特殊性、结实耐用，成了它的第一个讲究。
11: 选竹子是每年的农历8月15以后到大旱小旱时候，需要3年以上3到5年的竹子。如果说嫩弱的竹子是不能出伞的，要选成熟的竹子。
10: 取材于天然楠竹竹料制作伞骨，将削好的竹片按进木制伞托，钻孔，将线绳用 Z 字形环绕等不同方式穿孔而过，将伞骨逐一组合成伞架。在众多工序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满穿伞技艺，用5色丝线穿度2000多针，堪称伞中绝活。结实的伞架可反复撑收3000余次不坏。除此之外，用高韧油纸和细韧棉纸制作伞面，刷上防水桐油，更是为油纸伞的实用性提供了更多的保障。 这也让伞面的纸材选择成为油纸伞制作的另一个关键之处。
11: 结果自己相当好。
12: 哎，这里面这个纤维还挺不错的。
11: 但是我们还要试试搞过。
12: 啊，肯定要尝试一下嘛。哎，这个纸是什么纸啊？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叶纸在里面。
10: 想要制作出一把质量优良的油纸伞，研究各种纸张成了父子俩的日常。这种毫无预兆出现在眼前的粗纤维手工纸，给了毕元申意外的灵感。
12: 纸里面那个纤维就像一些竹叶啊之类的，反正那个纤维是很明显的，所以说我一下就好像就有了一种创作的灵感。
10: 儿子毕元申提出了将竹叶融进伞面的想法，经验丰富的父亲清楚，将平整轻薄的竹叶和伞面融为一体虽然可行，但是却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11: 因为这个油纸伞，因为我们的纸是很薄的，竹叶是很厚的，竹叶是很薄的嘛。
10: 毕家油纸伞使用手工纸，保留着油纸伞古法狮虎伞面的制作方式。那么什么是狮虎呢？就是把一张伞面分为七分一小面，每一个小面完全用特制浆糊打湿粘贴在伞上，每一个小面的厚度最少达到三层伞纸，这样制出的油纸伞伞面之间有了空隙，遇冷遇热遇干遇湿才不会干裂，才能真正的使用。多个伞面拼接而成，每个伞面与伞骨相连，让油纸伞更加稳固，但同时也要求伞面近乎完美的平整度。虽然困难，但毕元申付诸行动，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长期合作的手工纸厂老板，期待他们能够在传统手工纸浆环节助自己一臂之力。可惜他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即使是拥有几十年油纸制作经验的老板，也从未在纸浆中融入过植物。毕六福也很珍惜儿子这来之不易的创意，植物与纸的结合耗人耗时，若想实现，以他的经验来看，可能要按植物标本的流程来做。
11: 通过四层纸其中的有两层纸就是手工制造的，要手工制造的纸附上竹叶才能够圆满，才能好看。
10: 为了实现儿子的心愿，毕六福悄悄找来了一位专注于植物标本研究的徒弟取经。其步骤比他想象的更为精细，毕六福在心中记下，决定先做尝试。毕元申除了日常工作之外，把其余时间都用来研究竹叶伞。毕元申没有想到，父亲不经意间其实已经为实现自己的心愿付出了很多努力。他已经从植物标本专家那里求得了竹叶标本制作的专业方法。
12: 因为当时我记得我爷爷跟我爸爸说，这门手艺呢，你怎么样也得坚守地把它传承下去，所以说可能基于这种感情，我父亲一直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放弃过。
10: 毕元申听到父亲的意见之后，不免对自己的思路陷入了怀疑。他一直把竹叶伞的制作难点放在手工纸浆环节，其实相比于将竹叶融入纸浆直接制作出伞纸，将采集的竹叶制成标本夹在伞纸之间的方法反而更加简洁方便。一把精美的油纸伞标本需要细心去挑选材料，精心制作和反复留意状态与色彩。植物标本需要仔细的压制和干燥，要尽可能的使其平整，保持自然的形态。压制过程耗时3到7天，存放于日光直射下，让其水分迅速蒸发，避免过度变色或潮湿发霉，这样才能初步制作出可选的标本原材。将植物标本打磨平整，达到各个角度同一厚度，就可以把竹叶嵌入伞面。父子俩采用镶嵌工艺，把竹叶标本放在第二层和第三层油纸之间夹住，最上层选择极薄的油纸，克数低至17克， 保证透光性，让植物标本清晰可见。经过细心打磨，植物标本系列油纸伞终于问世。繁复精美的中国风图样已然成为毕加油纸伞的标志。这种清新淡雅的标本油纸伞却让一些老客户感到过于简单。
11: 这个世界上的人，他有的喜欢是花露露的， 有的喜欢是素净的，最主要的是自己要 有一个定心。
10: 面对新作品的褒贬不一，父子俩有着不同的看法。
12: 我爸爸的话，他是一个做事很传统，在传统的时候又是一个很坚持的一个人。他对一些新的事物，像现在我们流行的一些互联网，他是一点也不懂的。对于我来讲的话，是很在乎的。
10: 儿子毕元申认为，这种清丽简约的风格正是年轻女孩会喜欢的，只要稍加改进，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就可以大获成功。细心的他发现，评论普遍是觉得颜色不够浓，留白太多。毕元申想到了一种令他印象深刻的一抹古朴典雅的蓝色，扎染。这是一种中国民间传统而独特的手工染色工艺，而它的传统染色材料就是板蓝，是我们熟悉的板蓝根药品的原材料，也是取之于自然。
12: 本身杂染也是我们的一个国家级的非遗嘛，就想着我们两个非遗强强联合，然后创作一个新的产品出来。
10: 毕元申把正要上线的杂染技术与植物标本合二为一，用杂染的天然色彩填补了伞面的大面积留白，解决了颜色的缺失。他还把父亲定制化的建议记在了心里，选出了多种合适的植物，根据客户的要求定制植物种类和扎染颜色。果然，改进之后的植物标本油纸伞在直播中广受欢迎。在油纸伞原本复杂的工序之上，寻找有意义和魅力的植物，再经过技法与时间沉淀制为标本，最后再成为自然馈赠的优美伞面。这样的一把植物标本油纸伞，将植物之美、自然之韵赋予了生命的寓意，既美的甜蜜，又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分水岭镇的人们认为，油纸伞的油字谐音为有，而在当地语言中，纸与子同音，油纸就暗含了油子的吉祥寓意。穿竹为骨，细纸为上，几杆竹子，几张伞纸，一个人，一双手，一把油纸伞，传承了几代人的心血，撑起了数百年的风雨。

0: 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27集，板金发金龙须针。出了那古怪的魂导器店铺，小五终于忍不住问：
9: 哥，你为什么一定要这块水晶啊？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么渴望得到一件东西呢。你看看这水晶的品质这么差，对你能有什么用啊？
0: 唐三从小五手中将水晶接过来，趁着周围没有别人注意，快速收入自己的24桥明月液之中，拉起小五的手：快走，先回酒店再说。唐三一路急匆匆地带着小五赶回酒店，两人甚至连中午饭都没吃。此时唐三的心情是极为兴奋的，拉着小五的手掌心中已经布满了一层汗水。小五平时虽然闹一些，但看唐三认真起来，他却变得很乖巧，跟着唐三一起回到了玫瑰酒店。关好房门，唐三快速将周围的窗帘都拉上了。来，跟我到卧室。
2: 小五莫名其妙地和他一起走进了卧室。唐三拉上卧室的窗帘，把门关好，脸上的兴奋再也掩饰不住了，流露出几分痴迷的神色，面庞上也浮现出了一丝潮红。唐三珍重地将那块人头大小的水晶从24桥明月液中取出，放在床上，轻轻地抚摸着水晶并不平整的表面，就像抚摸最珍爱的宝贝一般。小五知道唐三一向不是冲动的人，他既然对这块水晶如此重视，想必其中包含着什么秘密，于是在唐三身边蹲下来等着他解释。可唐三半晌才说了一句话：
0: 水晶中并不是紫水晶才是最珍贵的。
9: 那什么样的水晶才珍贵啊？
0: 是发晶。
9: 发晶？那是什么？
2: 小五惊讶地看着唐三，这个词他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也难怪小五不知道，这个概念原本就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而是唐三从唐门带来的。在唐门的时候，除了负责制作击阔类暗器以外，唐三还曾经负责帮助内门弟子铸造各种暗器，对于暗器材料的研究以及各种珍贵材料都极为清楚。
0: 所谓发晶，就是一些天然水晶在一定的情况下受到外界影响，水晶内部产生的一丝金色丝线般的物体，这种金丝被称为晶发，也叫发金，就像水晶的头发一样。不论是什么颜色的水晶，只要其中出现一根晶发，其价值就要超过成色最好的天然水晶。拥有晶发的水晶就叫做发晶。
2: 小五虽然容易冲动，但是也非常聪明，看着唐三手中这块大水晶：
9: 你不会告诉我这就是发晶吧？我怎么没有看到金丝啊？而且我从来都没有人听说过有什么发晶，就算它是，没人认识，那不是一样没用吗？你这200个金魂币花的可真不值。
0: 不，这不是一块发晶， 而是一块板晶，发晶中的极品。
9: 什么什么？板晶又是什么呀？
0: 发晶中的发金一般都是杂乱无章，数量稀少的，而一些存在年头格外久远的发晶拥有发金数量增多的机会。当发金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在水晶体内聚集在一起，形成金板式的样子，这样的发晶就被称为板晶。因其内部发金数量众多，而且又极有规律，所以板晶被称为发晶中的极品。这块水晶表面上看上去虽然污浊，但仔细看的话，能够发现其中金光隐现。里面这块金板虽然被外面水晶上的杂质遮掩，但我几乎可以肯定，其中包含的金发数量足有上万根。这是存在至少10万年以上的板晶才有可能出现的奇迹。别说200个金魂币，只要我有，就算是20000金魂币，它也绝对是值得的。我要的，并不是为了转卖赚钱，而是有特殊的意义。
2: 唐三没有直接说出这个特殊的意义是什么，而是从24桥明月夜中取出了自己的铸造锤。他的铸造锤比普通铁匠用的要大上两个号。在13铁匠铺第一次使用这种大号铸造锤之后啊，唐三就没有更改过。
0: 小五，你躲开一点。
2: 唐三低喝，小五让到一边。唐三将那块板晶放在地面上，淡淡的白光缓缓涌出，从他的双手之中注入铸造锤。唐三的脸色已经变得极为凝重，须臾之间，玄天宫内力已经被他提升到了极限。小五吃惊地看着他，
9: 哥，你这是？
2: 小五已经预感到了唐三要做什么，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唐三的小腿骤然发力，身体半转，乱劈风锤法第一下骤然挥出，这是附加着唐三全部内力的一锤。铸造锤上白光大盛，空气中传出一连串的爆鸣，巨大的锤头重重地向那块板晶砸去。小五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耳朵，砰！巨大的响声之中，整个玫瑰酒店都晃动了一下，清脆的破裂声在铁锤之下响起。在唐三的全力轰击之中，那块板晶顿时被砸成了齑粉。也就在板晶化为齑粉的同时，奇异的一幕出现了，无数金色光点从板晶内激荡而出，在这有着桃心大床的卧室内四散纷飞，整个房间仿佛都蒙上了一层金蒙蒙的光泽。小五被吓了一跳，赶忙催动自己的魂力将金色光点挡在外面。还好那些光点的弹射力并不强，没有带给他任何伤害。满屋金光给人一种目眩神迷的感觉，叮叮当当的声音清脆悦耳，有的碰撞在墙壁上，有的碰撞在门窗上，也有的直接落在了那张桃心大床上。整个卧室内完全被一层金色光芒所掩盖了，水晶变成了一地的齑粉。当空中的金光渐渐坠落，小五发现房间内的地面和床上都多了一层金色光点，或者说是一层金色的颗粒。金色颗粒的大小都非常均匀，和米粒差不多，通体浑圆，闪烁着淡淡的金光。小五下意识地拿起一粒在手上捏了捏，发现这金色的颗粒略微有些软，但弹性十足，以他的魂力也无法将其捏扁。
9: 哥，这些不会是纯金的吧？就算是纯金的，那也不如你那200个金魂币价值高啊。
0: 唐三很兴奋，他真的很兴奋。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唐三的情绪第一次处于如此亢奋的状态，甚至比当初得到第一个魂环令玄天宫冲破瓶颈时还要兴奋。因为他终于可以得到一件暗器百解中排名前10的暗器了，而且品质还如此之高，哪怕是当初在唐门，也没有人能用品质这么高的板晶来制造这件暗器。小五，快帮我把这些金色颗粒都收集在一块儿，一颗都不要放过，待会儿我再跟你解释。说着，唐三率先行动起来。在内力的作用之下，唐三用出控鹤擒龙，在房间地面上席卷， 所过之处，那些金色颗粒被他一一吸附在手掌之上，然后又放入24桥明月液中。没多久，外面突然传来敲门的声音。
5: 啊，尊敬的客人，打扰一下。
0: 唐三知道，一定是刚才那一锤惊动了酒店里的人了。还好唐三发力的时候用的是震力，并没有给地面造成什么破坏。
7: 啊，什么事啊？
0: 外面的服务生说，
7: 哦，是这样，刚才酒店里边有一声异响，尊敬的客人，您听到了吗？
0: 服务生是王经理吩咐过来问问的，毕竟刚才那么大动静，那可不是普通人能够造出来的。唐三淡然地说，
7: 哦，我们听到了，只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为了手头的宝贝，唐三不得不说一次谎话了。服务生没有再多说什么，未经允许他可是不能进来检查的。金色颗粒的数量比唐三预料中的还要多，他仔细地检查过每一个角落，尽可能不放过任何一颗金色颗粒。他小心翼翼地将这些金色颗粒全部收入到自己的24桥明月液内。根据他保守估计，至少有超过20000颗金色颗粒。
9: 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让你紧张成这样？
0: 小五手中拿着最后一颗金色颗粒放在掌心之中，看着唐三。收好了所有的宝贝，唐三终于松了一口气。他从小五手中捏起那颗金色颗粒。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暗器吗？发晶内的发金可以制作成一种极为霸道的暗器，而且是天然形成的。这块板晶内的发金数量如此之多，要制成这种暗器便指日可待了。你看，唐三摊开手掌，将金色颗粒放在自己的手掌之中，玄天宫内力涌动，乳白色的光晕出现在他手掌表面。奇异的一幕出现了，那金色颗粒在玄天宫内力的注入之下竟然缓缓延伸开来。一会儿的功夫，化为一根细弱毫毛的金丝，看上去比头发还要细，足有3寸多长。幸好它本身是金色的，否则的话很难辨认出来。小五惊讶地说，
9: 这就是你说的发金吧？
0: 唐三点了点头，没错，这就是发金。离开了水晶的保护，发金就会自动蜷缩起来，形成一个颗粒，在魂力的注入之下，它才会重新化为发金。一旦失去魂力的注入，它就又会恢复蜷缩。
9: 可是这有什么用呢？
0: 唐三微微一笑，持续注入着内力。他将发金拿起，在自己的手指上轻刺一下，顿时一滴血珠渐渐出现。发金如此纤细，它的尖端自然比针更加尖细，穿刺力在魂力注入之后会变得极强。它本身的体积又小，小五，你想象一下，如果它刺入人体会有什么效果？
2: 说着，唐三收回内力，让发金变回之前金色颗粒的样子，然后手掌一翻，金色颗粒就那么凭空消失了。
9: 啊，怎么没了？
2: 小五这么近距离的观看，也没有发现唐三是怎么把那发金变没的。唐三淡然一笑，右手一抬，中指突然弹出，只见一道细微的金色光悄然闪过，无声地没入了床上的被子之中。诡异的情况出现了，随着那金光的射入，被子竟然快速地扭曲起来，眨眼的功夫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大的凸起。
0: 发金极其坚韧，弹性惊人，一旦离开魂力的支持，它自身就会重新蜷缩起来。
2: 小五突然明白了，他扑到床上，抓起被子那扭曲的凸起处，用力挤压之下，露出了一点金光。他用指甲捏在金光上，努力地注入魂力，再缓缓地将其拉出来。叮的一声轻响，金色颗粒重新出现在他的手掌之中。
9: 这要是射在人身上，
0: 可想而知。 而且我可以肯定，摄入人体之后，你一定不可能找到将它抽出的源头。想要将它取出来，那么只能将整块蜷缩的筋肉一起割掉。
2: 小五终于知道为什么唐三对这块板筋如此渴望了。如此恐怖的暗器，别说是看到，他以前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9: 哥，这种暗器也太恶毒了。
2: 小五发现自己的声音略微有些颤抖，脑海中甚至已经在想象着他摄入人体之后带来的恐怖效果。唐三拿起小五手中的金色颗粒。
0: 我叫它龙须针。在这个世界上，武器是否恶毒并不是武器本身决定的，而是由使用它的人来决定。用之正则正，用之邪则邪。如果用它来惩罚恶人，那岂不是再合适不过了吗？
2: 唐三并没有说的是，龙须针在暗器百解中排名第八，还不是针类暗器中最为歹毒的。毕竟龙须针只要不是射中要害，是不会致人死亡的。在暗器百解的注释中是这样形容龙须针的：专破内加罡气，需要足够的内力来发动，攻其不备，给敌人以巨大的痛苦，为材料获得困难，对内力消耗又大，需要有足够的内力支撑方可连续使用。以唐三现在的内力，只要能保证龙须针在3米范围内就能够达到同样的攻击力。超过3米，龙须针还没有命中敌人，就会因为内力不足而先行收缩，而随着攻击距离的增加，对内力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这种威力惊人且霸道十足的暗器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使用的。终于有一件排名前10的那门暗器了。唐三自信，在一定距离之内，就算是戴沐白的白虎金刚变也无法抵挡龙须针的穿刺。唐三的指甲并不长，但每一个指甲里藏上一枚龙须针，那还是没有问题的。在近战中，这就是杀手锏中的杀手锏啊。当然了，龙须针还不是他最向往的暗器。暗器百解排名前3的暗器都需要玄天功达到7重以上才能够使用，他还需要长期的努力修炼。
9: 哥，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2: 小五大眼睛眨啊眨的，看得唐三有点心慌。
0: 你在想什么？
9: 我在想要不要自废魂力和你学着暗器。你那些东西都千奇百怪的，真的很好玩。
0: 唐三一阵无语。好玩？那可都是杀人利器啊。唐门的暗器又岂是用好玩两个字能够形容的？看着唐三无奈的脸色，小五扑哧一笑。
9: 哥，收起你的苦瓜脸吧，我是和你开玩笑的，我可舍不得自己辛苦修炼的魂力呢。
0: 啊，辛苦？你？唐三像是发现新大陆似的上下看着小五。小五见唐三这副样子，羞恼。
9: 看什么？难道我修炼不够努力吗？只是你没有注意到而已。
0: 看着小五那可爱的样子，唐三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得到了珍贵的板筋，从而拥有了第一件内门级别的暗器，唐三此时心情大好。第二天一大早，两人离开住了2天的玫瑰酒店，从南城门出了索托城，朝此行的目的地走去。玫瑰酒店给唐三的印象还是不错的，只是价格实在是贵了一些。当他和小五离开酒店的时候，酒店大厅中被破坏的地方都已经修缮完毕。对于史莱克学院，唐三和小五没什么了解。大师只是告诉唐三，让他来这里继续学习，多余的话什么都没说。但从当时大师的表情上看，唐三隐约能够感觉出这座学院与大师之间的关系似乎有些不一般。从年龄上看，唐三和小五应该去上中级魂师学院，可以他们现在的实力，别说是中级， 就算是上高级魂师学院也完全没有问题。

0: 就会看到史莱克学院。
1: 哥，你知道史莱克学院在哪儿吗？
0: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咱们就继续向南吧，总会找到的。那个戴沐白既然是史莱克的学员，就证明史莱克学院确实存在。
1: 哥，
0: 小五突然逆声叫了起来。唐三似乎很明白小五的意思，你老大不小的了，又不是走不动。
1: 不管，谁让你是我哥呢？
0: 说着，小五一个助跑，猛地扑向唐三。唐三对于小五的动作早就习以为常，但是这股冷不丁的劲儿，有的时候还是会吓他一跳。唐三双手一托，上身略微向前俯下，已经将小五背在自己的背上。小五的身体很轻，对于唐三来说根本不会造成什么负荷，而小五的修为不次于唐三，自然不会因为走路而感到辛苦了，但他还是乐此不疲地喜欢让唐三背着他，怡然自得地在唐三背上朝着周围指指点点，银铃般的笑声在空中回响。每当这个时候，唐三的心中就会涌出一种暖意，那是一种属于家的温暖。他会觉得自己的心很充实，至少这证明着他并不是一个人。
2: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郑博、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

0: 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5: 音乐是速度。
6: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5: 是角度。
7: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5: 亦是态度。
8: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像是每一天。
4: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5: 欢迎进入
9: 潮流最前线，
10: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月韵向阳，快乐不打烊，让灵动的节奏传递满心欢喜，在轻快悠扬的旋律之中拥抱纯粹的美好。首先来听王敬轩的演唱《最优快乐方式》。

听到的旋律来自周深演唱的《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感受美好是人生来便有的能力，而周深在歌中唱到的美好源自于每个人的有感而发。可能是看到别人分享了美好的晚餐，所以决定今晚也要好好吃饭，又或者是看到一场别处的夕阳，所以自己也仰望了星空。总之，美好与快乐有时真的很简单。继续听到程璧的演唱，我的心里是满的。

0: 听到的是苏运莹创作演唱的歌曲《你拥有的是现在》。仔细的听完呢，你会感受到这一定是一首很爱生活的人才能写出的歌。从眼前的生活剪影到自己的内心世界，苏运莹用她好似阳光一样温暖的声音提醒着我们要更加善待自己的生活。好了，继续听到杨安的演唱《盛装》。
1: Oh my God, he's so hot.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分享快乐》是来自韦礼安的演唱作品呢，以低音作为基底，配合了森巴等南美丰富打击乐的配器，带出了异国风情的休假感，律动强烈又令人放松。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月韵向阳，快乐不打烊。我们继续听到于适的演唱《理想之歌》。

0: 伴，不管胖不管瘦，不管高不管矮，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多去自然界看一看不同的风景，因为我们的祖先不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
0: 刷题是刷不完的，只要尽力就可以。工作是无止境的，只要努力就可以。

听到的是土布叔叔乐队演唱的《宝贝请开心》，温暖醇厚的音色和清澈柔和的旋律，让人仿佛置身于春日的清晨，沐浴着温煦的暖阳，感受到宁静的欢喜。好了，继续来听魏如萱的演唱《Have a Nice Day》。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兴哲演唱的歌曲《快乐一次拥有》，轻快的节拍加上雀跃不已的鼓点，搭配引人入胜的编曲，带领我们一次次走进浩瀚缤纷的快乐空间。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月韵向阳，快乐不打烊。我们继续来听刘瑞琦的演唱《小欢喜》。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靓颖毛不易演唱的《是的，我们跳着舞》，轻快温暖的曲风传递出了热爱生活、珍惜当下的乐观态度。两位歌者的声音也是一刚一柔、一沉一亮，完美的诠释了在光影里起舞、珍惜每一段朝夕的深意。继续听到大张伟的演唱，《好事要发生》。

我想大哭一场，就像小孩子那样，可是这身体再也记不清昨天和小时候，我曾毫无保留，到渐渐开始放手。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5: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歌声照耀初心。一曲曲澎湃正能量的旋律都能成为照亮我们初心的光。首先来听张杰的演唱《最美的太阳》。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雪然演唱的《无名之辈》，这首歌曲传达了年轻人无惧挑战的生活态度，激昂的曲风，奋进直白的歌词，搭配着陈雪然富有力量的磁性嗓音，表达出了为实现梦想不懈坚持的信念。继续听到牛奶咖啡的演唱《胜利之光》。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汪峰创作演唱的《光明》，这是一首充满激情与力量的歌，旋律激昂，歌词当中也透露出了坚韧不拔的信念，就像是在黑暗当中寻找那一线光明。

旋律激昂，歌词当中也透露出了坚韧不拔的信念，就像是在黑暗当中寻找那一线光明。每当汪峰富有磁性的嗓音。

听到的是岑宁儿演唱的《追光者》，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歌声照耀初心，我们继续来听黄子弘凡的演唱《有光》。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筷子兄弟演唱的《我们是太阳》。这首作品将励志与梦想作为创作主题，用明快有力的曲风

为我们展现了与以往不同的一面。鲜明强烈的节奏，加上他们略带沙哑的嗓音，仿佛是化作了战场上的战士的呐喊，透露出了一种永不放弃、坚持向前的力量。继续来听张靓颖的演唱《光芒》。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歌曲《如梦所期》，轻柔的钢琴声开场搭配着弦乐，营造出了温暖而深情的氛围。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歌曲。这一时段呢，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歌声照耀初心，之后要听到的是许魏洲的演唱《荣光之路》。

听到的歌曲来自罗一舟的演唱《种一束光》，这束光是云端跃动的火苗，是沃野千里的回响，是后起的浪，链接着信任与希望。愿每一份热忱都能赤诚滚烫。继续听到张碧晨的演唱《光的方向》。

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听到的是张宇演唱的《小小的太阳》，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野纯电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5: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6: 快点挥十当阿位加一
7: 融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5: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7: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8: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8: 迅速的事件追击，
5: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

0: 两岸开讲，
1: 两岸开讲，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每天早上九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5: 追梦、圆梦、尽心力，
0: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 好生活，
6: 好生活。
3: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4: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兰祖熊健杠。每天中午十二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7: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3: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8: 有色又有料，
0: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3: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十八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9: 爱爱转爱转屋卡。
0: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二十点，根脉中华；二十一点，一文两厅院；二十二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五点五十五分到第二天零点零五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五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4: 六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5: 咱错上正岗；
1: 七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哈到底行》；
4: 八点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八点三十分，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九点，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十二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4: 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3: 拢总有啦。
1: 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4: 有菜又有料，
15: 剩饭有蜜桃。
4: 十五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6: 爱爱转爱转不卡。
1: 十六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十七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十八点，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十九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二十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二十一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二十二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零点，结束曲预告节目。零点零五分，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迎收听 FM 107.9来收听，那也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我有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最新的文化资讯和较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刷下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天咱厝上正港的主要内容。首先在文化资讯当中，我们来讲到在深圳在召开的这个文博会，记者看到当这个 AI 假设文化出海的标配，整个市场有什么样的变化，在节目当中来讲。那还有就是嘉业这部电影立部也带动去安徽的这个消费市场。那在徽州的古城有什么样的，咱朋友若是去看爱拍卡的东西，在节目当中也要来讲。那咱厝人当中要讲到交配内底加风俗，吼，讲到最近真热门的电影《吼阿嬷的情书》内底，吼，讲到这个交配也带动真侪热调。那这个交配咧，作为真侪华侨爱国的一个见证，吼，一个载体，一个平台，内底有偌侪咱古早的故事，偌侪咱海外这华人游子的故事，伫节目当中要来讲。那个就是讲到这个在浙江的嘉兴有一位大伯囝吼，伊真孝顺哈，陪伊的这个爸爸破病的爸爸吼，弟弟陪伫个伊身躯边，真是陪出奇迹。在节目当中，我要来分享这个感心的故事。那最后咧，伫个故乡这本册当中，咱阮是要来分享一个厦门的作家朱家麟先生所写的《厦门食海记》当中的海味。好，稍后继续来听歌，倒转来就进入到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个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旧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文化资讯。首先要来看的是文博会的一个记者观察，吼，讲即届的伫个广东咧举行的这个文化博览会，吼，咱有发现讲人工智能就是 AI 已经是真深度的融入到文化产业内底，叫做这个新质的生产力，吼，新质生产力。那当这个 AI 假设文化出台的一个标准的配比，好标配，对整个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来听报道。
1: 文博会开幕当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创团队一露面，就被观众团团围住。一部没有大明星、全篇方言的电影，国内票房已经突破10亿，海外发行也正在推进当中。过去走心的中国故事要走出去常常是单打独斗，但现在 AI 助力出海已经成为了标配。来自深圳的武大可团队专做国产内容的海外发行，他告诉记者，以前靠5-6个分析师做人工调研，现在 AI 跑趋势找选题，效率提升了 60%， 爆款率更是原来的3倍。
2: 在 AI 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大部分是人工，但是自从有了 AI 之后，确实我们把这些库存的数据直接给到 AI， 它会告诉我们，我们接下来如果想打，举个例子是东南亚或者是阿拉伯地区，你可以用哪些选题。
1: 在离武大可团队不远的展位上，另一位文化出海企业的负责人曹蕊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3: 以前我们可能在做一部剧集的时候需要人工的去处理每一个环节，那大概时长是需要24小时，那现在呢其实6个小时就可以快速的拿到介质，并且我们用了这个技术之后呢，在平台上其实可以同时跑100部甚至更多。
1: 曹蕊说的技术指的是 AI 易配，去年一年曹蕊团队上线了近3000部短剧，全球播放量超过50亿，海外市场的需求在不断攀升， AI 就成了降本增效的最有力工具，仅翻译成本就降了近10倍，精准度也不断提高。
3: 有一个精细化校对的支持，所以目前我们所输出的这个翻译的准确度达到98%以上。
1: 许多参展商都表示，去年 AI 加文化还只是小试牛刀，今年却已经实现了全行业渗透、全场景赋能，涵盖从内容策划、生产、分发到数字分析的全链条，搭建起中国文化 IP 走向世界的高速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归上文化企业营收突破15万亿元，其中文化新业态贡献了80%以上的增长，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文化产业的新引擎。

0: 上来起要来讲的是，即卖咧，咱中央电视台咧播出来即个《家业》这部电视剧，好持续的咧热播。那内底真侪元素，甲即个安徽的即个墨文化有关系，徽墨文化有关系。那伫个即个徽州古城，吼，伫个安徽的黄山，吼，即个徽州古城古城内底咧，有即个关于即个电视剧相关的立雕，吼，来食咧拍卡，吼。来甲即个电视剧内底真侪元素来做即个深度融合吼，加即种古早文化，再用甲现代生活甲旅游文化来交挂吼。伫个节目当中，咱咪来讲吼，那是你到即个徽州要怎样来拍卡即个追剧同款的物件。
1: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播出，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体验徽墨制作。在黄山市屯溪区胡开文墨厂，留学生们沉浸式研习徽墨从炼烟、和料到捶打、亮墨的百余道古法工序。在随后的实践环节中，大家纷纷化身制墨工匠，深度体验在墨锭上描金，笔尖游走间，原本古朴的墨锭焕发出灵动的金色光泽。俄罗斯留学生雅娜：
2: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徽墨技艺，我觉得很有趣。
1: 在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内的一家新式茶饮店里，工作人员正准备调配一款新式茶饮，以蝶豆花、黑枸杞等食材入茶，呈现出砚中墨韵的视觉效果。此外，各大特产店的徽墨酥也成了抢手货。作为徽州的传统美食，徽墨酥外形仿照徽墨制作，乌黑油亮，入口甜醇香酥，还带着十只满腹墨水的美好寓意。某特产店店主林红娟：
3: 我手上这款徽墨酥由我们徽州的传统顶子酥而延伸的，外形四四方方，像一块墨条。有北京的学生来我店称为它状元酥，讨一个好兆头。现在我们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我们推出了椒盐味、低糖的多种口味，最近我们店的销量还是蛮好的。
1: 在徽州古城的一些文创店里，各式各样的徽墨主题冰箱贴、纪念挂件同样备受青睐。这些文创产品将徽墨、徽州鱼灯等标志性元素融入设计，造型小巧精致，价格亲民，成为游客带走徽州记忆的首选。相比于传统的文房四宝，这些小巧的文创更贴近

0: 进日常生活，既能自己留作纪念，也适合送给亲朋好友。上海游客王真：
1: 我是看了《家业》这部剧，特意来感受一下徽墨文化。这里的文创都特别的可爱，特别是这个徽墨的冰箱贴，看起来像流动的墨水，很有意思。
2: 好，各位朋友，大家播出来的是咱厝上嘉港文化资讯的全部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嘉港的听到咯。三个来听歌，倒转来进入到咱厝人当中来继续开讲。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里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咱厝上正讲，三日间咱厝人先来讲到这个桥批内底的国家往事。这个电影和阿嬷的情书持续在热播，内底所讲的这个桥批，其实也是见证了真多吼，一个海外的一个华人朋友游子哦，对家乡的这种热爱的情感吼。那根据这个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到即卖为止啊，2022年的这个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150亿元。即内底的电影和阿嬷的情书口碑是不断的在扩大吼，已经是票房超过11亿了吼。我那是今年这个。票房排名已经四名了，那听讲这部电影会持续到6月30号，搁咧播出。咱的听友若是还袂去看，一定爱去看哈。

0: 那这部电影咧，也甲交配即个世界各地遗产吼，搁一遍咧，拖入到大众的即个眼光内底吼，大概定在的来知影即个热门的文化。那交配又叫做银杏啊，银杏就是有银皮，搁有胚吼，有即种两种作用伫内底，是古早时啊，吼，古代时阵啊，海外即个侨胞寄倒来故乡，寄倒来家乡，互家己的亲人。吼，家己爱人、亲情，安尼一个，有批，阁有汇款的，吼，一个两种作用的，安尼一个物件，安尼一个纸批。那伫个电影的取景地，吼，广东的汕头，当地的这个侨批文物馆，以电影入影的这个机会，推出电影同款的这种拍卡的场景，吼，和侨批文化，搁一边的走入到这个观众的目底，吼，那吸引着袂少的这种游客。啊，佮爱看电影的朋友来即块拍卡，来即块感受即个历史的温度。那刷入去，咱就来听记者对即个文物馆吼，即个相关的介绍。
1: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侨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侨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文。
2: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侨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3: 走进汕头侨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侨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侨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侨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侨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参观。
4: 假期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辈祭侨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祭批，我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帆出海打拼的辛苦。
5: 侨批馆有了新的变化，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侨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3: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的写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写批老先生的蔡善长也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写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侨批。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6: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侨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3: 2004年开馆的汕头侨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侨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侨批实物近10万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7: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很多人都有看电影。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就是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侨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0: 无人买伊就安啦，就该无人给给阿爸阿妈。
1: 电影播出后，不少人走进汕头侨批文物馆，追寻侨批背后的故事。人在银二，人在报的是平安，银二告知的是所寄回的钱款金额。馆内惜字如金、纸短情长的侨批，引发了大家的深深共鸣。而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文只有一个大字，难。192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陈君瑞寄给潮汕侨属的一封侨批，内夹以难为题的七言绝句：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子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这首诗道尽了下南洋谋生的艰辛和对故乡的思念。除了心系故土、牵挂家人，不少侨批也承载着一代代侨胞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电影最后展示的侨批之一来自泰国华侨许泽普，他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许泽普的事迹因电影被公众关注，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及匹夫之责等表述，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2: 三兄为感你漂泊天涯。
1: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侨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普的侨批读给记者听。这封侨批是许泽普抗战时期写给澄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纯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苦，许泽普仍然寄回银钱给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藏品时间跨度近100年。他钻研独创侨批修复技艺，先后复原8000余件破损残旧的侨批原件，还多次向侨批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贵物件。此外，他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与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侨批文化里爱国爱家的精神底蕴。
2: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侨批了，把这些破烂的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牵挂，那种在文字之中体现的，就是一种感情啊。正所谓将信如将面啊，就是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1: 侨批既是连接亲情的信物，也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与海外侨胞，他是报平安的家书，深藏叶落归根的本心；与故土亲人，他是维系生活的依靠，承载盼归盼安的寄托。侨批中展示出的真挚情谊，也是电影打动人心的核心，跨越地域与语言界限，令各地观众心生共鸣。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凝聚浓厚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纸纸侨批之中。
3: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0: 好，欢迎伫歌声要继续倒转来，同款是咱厝上正港内底，咱厝人的即个本地吼，要来看到即个浙江的家乡吼，有一位即个查甫仔吼，真有情有义，伊直直带伊家己的即个脑梗的父亲，直直做一寡即个康复的代志吼，然后咧，真侪网友拢真感动吼，讲哇。你细汉的时阵，我细汉的时阵，你饲我，等下我大汉啊，我来饲你吼。即种咱中华的亲情吼，真正是伫个即个画面内底体现，甲是透透透。那稍来给咱得来听相关的报道。
1: 画面中，一根绑在腰间的绳子将一对父子紧紧连在一起，儿子在前面慢跑，父亲跟在身后，一步一步向前。短短几十秒的视频。让无数网友破防，有人留言：“这才是真正的你养我小，我养你老。”笑不是字面上的行云流水，而是粗茶淡饭后的日常生活，是这一根绳子上日复一日的坚持与耐心。视频中的儿子名叫朱少红，老家安徽，在嘉兴平湖广城镇工作。去年年初，父亲朱道全突发急性脑梗，独自在家时突然倒地，失去意识。朱少红下班回家后发现异常，立即将父亲送往医院。经过抢救，老人虽然脱离生命危险，但还是留下了偏瘫后遗症，行动和生活都变得困难。
2: 以前很严重的，他的人整个世界什么都不知道，大小便都在那个床上，走路也不能走，吃饭也不能吃。人家医生说希望不大的，我就很心疼他们。大老爷们，你说流血不流泪，有段时间想着觉也睡不着，想想都是泪。
1: 为了帮助父亲恢复，朱少红几乎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了照护中。白天上班，他就把父亲一起带到工厂，晚上回家后就带着父亲做运动康复。
2: 带到工厂里，一天拉大便都要拉十几遍，一天尿不湿都要换十几遍了。刚开始带他锻炼，他一步都不能走，全靠我给他抱着往前面推，我在后面，他在前面，我搂着他的腰，就这样。我迈一步，他迈一步，就这样，走不了我就背，背不了我就给他扶着在那里站着。
1: 照顾病人的压力也曾让这个38岁的男人一夜白头，工作不能停，房贷要继续还，父亲的康复训练更不能落下。那段时间，朱少红瘦了10多斤，好在妻子傅小玲始终陪在身边，主动承担起照顾两个孩子和家里的大小事务，给了丈夫最大的支持。
3: 他看他爸爸这样崩溃了，他哭了，我就这么跟他讲了，我说你别崩溃嘛，摊上的事我们慢慢做是吧，急是急不来的，现在的任务就是每天你照顾他一个人，其他的我全包了。
1: 日复一日的坚持最终迎来了奇迹，经过13个月的康复训练，原本行动困难的父亲如今已经能够独立行走，甚至还能跟着儿子一起慢跑。说起父亲如今的状态，朱少红满脸欣慰，
2: 老天爷嘛，也眷顾他，也眷顾我吧，那恢复的还挺好的。现在拉着他跑5公里没问题的，我只求他健健康康的，就已经挺好了。
1: 如今，即使父亲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生活，朱少红依然每天陪他锻炼，提醒吃药，带在身边照看。那根系在腰间的绳子，不只是康复训练的工具，更像是一份跨越岁月的亲情纽带。小时候，父亲牵着孩子长大，长大后孩子陪着父亲重新奔跑。
0: 好，各位听友，拄仔才报出来，就是咱厝上

刚刚咱厝人诶，即个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诶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分享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港，当然听到咯。上了几个来听歌，倒转来进入到故乡这本册。

哈，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进入到故乡这本册。今天你我那是来分享朱家麟先生所写的《厦门吃海记》。拍铁婆朱家麟，德基书是唐朝以来文人模仿民歌的古早文体。清朝到民国初年，用这种考古化的文体来写写俗民风。在台湾的文化圈内底是真事件，青史丽句掺一寡俗语、谚语，是有另外一种趣味。有一名叫做老家模的台湾前辈，写了一组《大海德基书》，内底一首《飞头乌鱼》是真有特色。龙船可有风车休，新妇提时拢是无，惊龙不见变辛苦。坑龙车坐回头乌，王爱夫兄弟在所写的台湾社会和文化册当中评论说，为里面来看所写的敢若是原女的心情，不离个诗当中的风车歇、新妇提、变辛苦、回头乌，拢是台湾俗语内底的鱼名。以鱼的俗名写到诗歌当中，竟然哈哈哈，讲起来也是真绝啊！知影我咧写鱼，艺夫兄弟推荐我来读一下，确实是精彩。

一写入到这首《德基词》当中的四种鱼，有诶我真正袂晓诶。回头乌是赶人到南台湾海域，生了卵，转来到大陆的乌鱼。新布提有诶讲是真大只诶番茄鱼，鱼肉含水量较大，煎熬因为会失水，肉愈嚼愈碎。古册当中写，新布初初开始煮食，惊大家嫌伊偷食。树底下叫苦，所以生出新布提安尼的名字。海草笔译录当中，干那写了鱼的名，写到三代丸。东海十奇公总鲜肥，色等那滚熟，所以好这个名。有人讲，这个呢其实是真水轮的西丁鱼。不离个对这西丁鱼的一寡特质，这种药法无成立。我看了真侪本台湾关于鱼类或者是鱼文化的册，也写袂出风吹鱼的答案。台湾文化人是真够变花样，比如讲德春鱼，较正规的讲法叫做柳叶鱼。即卖台湾是行叫做鱼上红。我想了半日，才想出来讲，哦，这是日本名的台湾话。奇妙的是变身裤，尾底竟然是金钱鱼。金钱鱼一身拢是金闪闪，尾流啊是翠黄色，身躯顶阁有点一挂那古钱共款的青绿色的或者是咖啡色的，所以叫金钱鱼也是真形象咯。不离个鱼尾怎会变作变身裤呢？查一个究竟，才知影讲这是一个语言传唔到，豆豆演化的故事。金钱鱼因为受惊的时阵会发出咕咕安尼声音。原底也叫做金鼓、金钱鼓，伊的身形较扁，有人改叫做扁金鼓，后来写作变金鼓。变金鼓伫个闽南话当中，甲变辛苦、变辛苦的读音是真相像，后者的情感色彩又搁搁较强烈，而且真符合甲午战争以后，互人挂离开祖国。变作是日邦神明的台湾民众的心情，所以真是惊。金钱鱼就安尼变作变辛苦了。二变辛苦的闽南叫拍铁婆，我第一摆见到拍铁婆是伫个盐场外闹瘟仔的时阵。随着温水下入到温口虎网的各种水族，为网尾阁下入到阁较大诶竹皮螺，跳一阵仔，也着认命倒落来穿大开，就算是较猛诶深潜，熊熊爬一阵以后，愤怒真歹消平，不离个也只有法吐一嘴啊白沫。敢若有一种怪鱼，伊一直咧用力想要跳出人外，伫涂骹反复个跳。那亲像是咧美家鸡，你敢会这样讲？你敢会这样讲？伊跋倒是真有水平，正面反面、正面反面，拢袂错乱。那亲像是拍铁匠，快速的翻转红铁皮，所以闽南人叫伊拍铁婆。我伫个日本看到有留学生伫个报纸顶，甲英文正变译作柯迪帕，柯迪帕，就想起伊个模样。围在门口咧等捡文小的讨海囡仔，走去头前给抓掉，马上会互人叫冻掉。拍铁婆的背后有十多只，伫拢上真强大的毒刺。伫毒鱼的排名顶面是有名号的，毒性虽然讲比青梅较少一点啊，不离个，也阁是伫个人的皮肉顶面拓开一个伤口。闽南的海鱼，凡是鱼皮较粗、软较实的。特别是嘴面有一点仔变形的，真侪拢互人叫做拍铁婆的名字，算起来有十多种。其实啊，真正的拍铁婆是一种会用来借涂骹的力量，家己批评、家己拍面的金钱鱼。拍铁婆属于软水性的鱼类，盛产伫个热带加亚热带标准水域。台湾有一款册，甲伊含青梅种种的河口鱼归做一个类型，拢叫做红树拿鱼类。我感觉真有意思。红树不是一种树种，伊是伫盐水内底生长的草本的定本的食物，含灌木、乔木的种类。闽南这角通常看到的是桐花树、树桥、白骨龙。
因的根真发达，也真密，甲土是捡甲安安，生长成做海岸树拿。河口鱼类甲红树拿的共同特点，是因适合生存的环境，拢是伫个咸水甲淡水交换的所在。不离个红树拿是河口鱼的温主，为因来提供食物甲庇护所。二十年前，我去越南，车出东兴无偌远，迄地红树有碗口遐尔粗，四五米高，为海底的一步一步延伸啊，到海岸边，一直攻坚啊，到几落百米高的山头，公路为红树拿当中穿过去。看到窗仔口的因，我咧想，无啥物生物比伊搁较直观的来讲，生命起源是大海的地球故事咯。三，甲拍地婆叫做变辛苦，也毋是无道理的。拍地婆幼鱼食起来是有一点仔发苦的。两岁大的拍地婆，有成人的手骨遐尔大。春夏来食伊的时阵，肉质那少掉，会用个煎，会用个煮汤，而且味是真吸引人。加鱼卵六蛋熟的鱼皮，食起来有那满鱼同款的口感。鸭甲地背口大细相像的拍地婆是袂食的，连嘛是真麻烦。那是一网网起来有这种黑色，渔民啊是真烦恼，不离个最后也阁是倒入到床内。上岸以后，拢总拄伫个石头厝边头，用粗盐盖伫顶面。过几工啊，石头旁渗出的物件就是鱼露咯。做石厝嘛放袂落去，就倒啊到瓮内底去压肥啦。瓮那是也揢袂落。就倒啊到石皮山顶面晒肥，所以拍地婆的身价啊，一直拢真低。拍地婆的幼鱼啊，是爱伫个河口来休息，幼幼的成年鱼在潜刷到大礁水域离群生活。细汉的时阵，身体阁有乌色的条纹，也豆豆啊变作乌色的斑。成鱼的体色会随着环境的变化来变化，有时深，有时浅，特别啊水。帕蒂伯是大自然送予闽南海墘仔囡仔的生物智能玩具。囡仔呼起帕蒂伯幼鱼，饲伫水内底，每一日换水的时阵，豆豆啊掺入正水。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帕蒂伯竟然会用啊伫个单纯的正水内底生活咯。东南亚阁有一种体色银白的帕蒂伯，对应闽南常见的金蛤，这种会用叫做银蛤。最做爱好者，家起一个更加浪漫的名，叫做乌心云峰。帕蒂伯最终予人类发现伊独特的存在价值，大家请入到水族馆或者是现代家庭客厅的玻璃水箱内底。金蛤、银蛤伫个水草当中传来传去，规身光闪闪，欢喜的时阵变一个色，悠哉啊悠哉。这个时阵，若阁叫伊帕蒂伯，或者是变身蛤。

有一点啊无意思咯。这是予人发现新功能的金钱鱼。我想啊，无啥物鱼比伊更加直观的，用来看出鱼类对人类价值的故事咯。

好，各位朋友，拄啊食播出，就是咱厝上正港故乡这本册全部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港台型的听点咯。那节目最后，再来放上一条好听的歌曲，希望咱的听友一天拢有好心情。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我是蕾蕾。今日节目逐天顶播的七点首播，下播四点顶播，欢迎大家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伫福州妈祖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那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分听客户端来查出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那后边

我的诗是宗亲吼，有个要斗阵来推动这个西凤将军的这个故事，互较侪人知影。再有一回书，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看见新来了，今仔日要来斗阵讲的是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哈。记者伫个现场来探访，来了解 AI 加养老吼，用 AI 来辅能养老这件代志，智能养老即卖个新场景、新业态是啥物款样物？那个会讲到即、這个全球的即个岩溶领域哦，溶洞哦，就是一种即、這个。地理的环境，地理的样貌，哈，第一这领域咧，有一个这国际的标准发布，那中国的专家咧是真热力，哈，帮助这个国际标准的制定含甲发布，再有一回书，第节目当中到底来开讲，稍来先来听歌，等等来的进入到资讯玻璃仔。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九零九幺零八九。
5: 欢迎在国乡要继续登登来做新玻璃仔，首先要来讲的是第二十一届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的消息。最近第十八届海峡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也就是第二十一届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在厦门的人才市场咧举行，有七十七间的单位提供160多个就业的岗位，为台湾的人才到厦门来就业创业吼来铺路。
6: 大会由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吸引77家用人单位、台青双创基地和政策咨询机构参会。参会企业涵盖我市行业龙头、上市公司、专精特新企业，覆盖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核心赛道，带来的160多个就业岗位囊括技术研发、综合管理、运营服务等方向，需求近900人，岗位平均月薪约1.2万元，最高月薪可达3到6万元。三安光电公司目前已吸纳超过500名台湾人才。本场对接会上，公司主要面向台湾人才提供研发类岗位，月薪在3万到5万元。公司招聘负责人周青青：
7: 台湾在化物半导体这一块，相对来讲，它的产品还有人才是比较成熟的。我们针对台湾的人才的话，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比较好的制度和措施，比如说板台价、探亲价、机票、吃住行的话，基本上他在生活方面是有个比较好的保障的。
6: 本场对接会共吸引263名台湾人才参会，他们都为本科及以上学历，硕士及以上占30%。台湾学生，厦门大学金融系大三学生周同学：
8: 想说来这边也是想要看看有没有合适自己的公司还有岗位，然后可以先实习一下。就是对于台生实习的一些相关的补贴，住房、交通这些的补贴，就实际上对于台生来这里实习算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6: 开幕式上，市人社部门为首批选聘的5名台生职涯导师颁证，并为厦门市第12批台湾特聘专家专才代表颁证。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始于2006年，是大陆首个直接面向台湾人才的品牌对接活动。21年来，活动已累计组织超3100家次企业参会，吸引超过6300人次台湾专业人才跨海对接，成为台湾人才了解大陆、登陆逐梦的重要窗口。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歌声要继续来看资讯哈。要来讲的是厦门啊，最近有真多一个对台的新的一寡即人才的政策哈，要来帮助台湾同胞到大陆来享受一个发展的机会。即卖咧，伫个全厦门市哈，各个青创基地都吸引台湾的就业创业人才超过一万人。哈、哦，那怎样款样的这个政策会用来帮助这样做台青来厦门发展呢？咱在节目当中到底来了解。
3: 厦门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率先落实台胞台企同等待遇，不断完善台湾人才政策体系。当前，全市已梳理整合145项惠台利民服务政策，联合打造台湾人才服务驿站，提供包括就学就业、就医住房等35项高频服务一网通办，特别是惠台人才政策覆盖高端领军人才、专业人才、创业青年、大学生等人才群体。初到厦门，台湾人才可享实习见习补贴，最长12个月免费住宿及最高8万元一次性生活补贴。重点产业方向奖补标准还可上浮30%。就业创业方面，厦门出台了大陆首部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的地方性法规，持证上岗零障碍。台青创业可获最高15万元启动资金，入选双百计划的项目最高可获500万元资金及场所支持，以满满诚意回应广大台胞关切。台湾人才，厦门长庚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黄永宁：
4: 我在厦门工作今年已经进入第13年了，适应上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这几年又因为各种的惠台政策呀，还有各方面的一些等于是补助也好，或政策上的支撑也好，让我觉得说厦门就是一个充满机会而且非常温暖的一个城市。
3: 厦门持续释放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的磁吸效应，近年来我市发力台青双创基地，为有意创业的台湾青年提供资金、场地、法务、补贴申请等一站式服务。厦门与台湾之间的根脉情缘、厦门产业发展优势及人才保障举措，吸引了众多台湾青年来厦就业创业。目前全市已培育市级以上台湾青年就业创业基地26家，各青创基地吸引台青就业创业人数累计近1万人。厦门市首批台生职涯导师海西 MCN 两岸青年三创基地蔡卓峰：
5: 接下来的话就是会深耕于扶持台青做电商为主，希望我们能孵出很多的台湾的电商达人来在大陆这边享受我们大陆的这个新媒体的红利。
6: 整个一条龙，我们基地都会为他们进行服务，让他们在这边的事业能降本增效，能发展得更好。
2: 好，各位听友，拄仔只就是融合斗阵行资讯报你知的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融合斗阵行，就能听到咯。刷了机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倒转来继续开讲。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听友，欢迎进入到融合家园的班底。最近啊，这2026年世界的诗词中心会，工商考察和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伫福建厦门甲漳州两个所在咧举行。东南亚的国家参加港澳台地区超过100名的诗词中心代表是参加这个活动。那这样子的情形，咱来听报道。5月17号，世界林浦诗事宗亲总会青年座谈会在福建厦门举行。该活动的成功举办，也标志着为期5天的2026年世界林浦诗事宗亲总会工商考察及青年文化交流活动圆满结束。厦门市林浦文化研究会会长施姓琴表示，青年是宗族的未来，做好世界各地宗亲会青年工作是很重要的。
6: 那我们也是寄希望于说，在发挥世界诗事宗亲会的这个平台，能够让东南亚各个国家的诗姓宗亲，还有台港澳的诗事宗亲，能够来拥抱祖国的新时代的这个发展，同时呢，也为我们祖国大陆走出去到东南亚去创业、去投资，然后呢，有一个链接。让我们的东南亚的中心会也能够提供一些对接啊、服务啊，未来各个中心会之间青年的合作、青年的交流，必然是为主流，也是未来我们整个交流的一个大方向。
5: 座谈会上还举行了纪录片《沿妈祖信仰寻诗朗足迹》首播仪式。该纪录片以文化寻根的初心，深挖两岸维护统一的文化见证，聚焦诗泉景迹等历史典故，阐释诗朗以国为家的崇高情怀。该纪录片出品人、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诗事委员会会长施双全表示，诗朗将军的家国情怀值得世代传承。
7: 我们为了纪念诗朗将军平台340周年，我们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诗事委员会联合台湾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拍摄这部《沿妈祖信仰寻诗朗足迹》这部影片，主要呢目的是纪念我们诗朗将军的爱国精神，加强了两岸交流，特别呢是我们两岸的诗事宗亲呢，通过这部影片可以今后呢走得更亲，走得更近。
5: 据介绍，本次2026世界林浦诗事宗亲总会工商考察及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中，有45位台湾宗亲来自台北、台中、台南、彰化、高雄等地。台北诗事宗亲会理事长施立清：
8: 我们这个活动的话，是每一届2年1次的一个重大项目、重点活动。那这个活动的话，不但是可以让我们的一个宗亲们了解到我们一些宗亲们的一个成就，借由这个工商考察，去参访他们一个工厂以及他们公司的一个实际运作，也是分享他们的成功、他们的成果。那对我们的青年才子们，也是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个工商考察。
5: 台南市林浦诗姓宗亲会监事施玉安在青年座谈会上表示，宗亲不只是姓氏的连结，也不只是族谱上的记载，更是一种根的传承、责任的延续以及世代之间的交流。接受台海之声记者采访时，施玉安表示，
9: 这次感受蛮深刻的。其实我们台湾跟大陆这边中青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一个媒介啦。大陆的发展，我看了这几天之后觉得说很惊人。在我们中青会这边的青年，其实我们觉得说要尽量把它招出来，其实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东西，包括一些人脉的资源啊，包括我们诗朗将军的一个理念啊， 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
5: 会上还介绍了正在筹划中的寻迹静海侯诗朗在两岸影像书项目。该项目撰稿人厦门市政协特约研究员、厦门市林浦文化研究会顾问梁中军表示，该项目将通过梳理诗朗在两岸的历史遗迹，让两岸同胞重新认识诗朗跌宕起伏的一生，认识他在平定台湾、疏流台湾之外的历史功绩，以此推动两岸交流，助力民族复兴。多谢保持的就是融合斗阵行，融合家园的本地。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融合斗阵行，就用得听到咯。三日起，再来放上一条好听的歌曲，再等来继续开讲。

0: 出征立交翘楚角，借台画线送归北。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各位听友，欢迎进入到这个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的最后一个内容，就是看见新大陆。最后一部分，首先咱要来开讲的是第十二届中国国际永乐服务业博览会，吼，伫北京吼来举行。来自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品牌机构和这个领军的企业吼参展参会。那因是到底来讲到这个 AI 互联永乐吼，安尼的一个市场新需求，因是怎样来打造这种永乐服务的啊、哦？这种场景甲业态吼，咱来透过记者的报道，到底来了解。
3: 走进 AI 制造养老新生态展区，一眼就能看到一个拳头大小挂在床头的小盒子，它就是毫米波雷达生命体征监测仪，不用穿戴，不用接触。隔着衣服和被褥就能实时捕捉老人的呼吸、心率，还能做睡眠和慢病分析。北京某科技公司市场部总监邵帅说，一旦老人出现异常，他会立刻预警，给居家和机构养老带来一份智能安心保障。
4: 365天，只要通电通网，他就能实时的传出数据。就是我们监测到这个老人突然某一天晚上他的这个呼吸率特别高，或者心跳有这个暂歇啊，或者是心率特别快，就是一些异常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询问一下，或者是带他再去做一个深入的体检。
3: 再往前走，这套移动式智能助浴系统也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它由升降床和洗浴舱两部分组成，专门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设计。老人全程平躺着就行，不用起身挪动，一键启动后就能360度自动喷淋冲洗，水温异常还会自动预警。重庆某医疗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亚军说，这套设备既减轻了护理人员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让老人洗得安心有尊严。
5: 这个床它可以上升下降，可以跟咱的轮椅跟咱的床达到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它只需要轻松的转移，而不是说搬运，搬运过程当中跟转移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发生危险，我们借助这个设备啊去给它洗澡啊，让养老更有温度。
3: 155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智能技术在养老领域的集成应用，打造智慧健康养老新业态。本届博览会打破了只看不动的传统展示模式，集中展示智慧养老领域的突破性核心技术与系统解决方案，彰显我国智慧养老产业的硬实力。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吴玉韶表示，
6: 今年的老博会人工智能的领域就比原来要广得多，而且呢，这些人工智能的技术确确实实未来会部分替代我们养老服务的运用的场景，特别那些重复性的难度大的耗时耗力耗工的这些的环节的替代，其实对养老服务的转型升级，对老年人的幸福感体验感还是触手可及。

忌惮的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好，点什么服务信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2: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最近啊，有一个国际标准哈，就叫做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就是岩溶的这种地质地貌的监测的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全球头一个国际标准的岩溶领域的标准哈。那这种岩溶地貌哈，真侪人拢会知影，就是伫江西的桂林哦，还有云南的石林。那这种钟乳岩啊、溶洞啊，吼、哦，就是这个地貌。这种地貌是怎样形成的？这种地貌的监测、科学监测有啥样款的需求？那这部由咱国家的科学家吼、哦，牵头来编制国际标准，有哪一寡这具体的内容？咱伫节目当中到底来了解？
5: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6: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蚀，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纹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而我国的岩溶地区就处于其中一片分布区上，占了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5: 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一个在亚洲，就是从喜马拉雅到东南亚，在欧洲呢，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沿线，这个剖面上是一条。另外就是在北美的西部，我们呢就是在喜马拉雅到东南亚这一片，咱们熟悉的有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这些地下的溶洞钟乳石，其实都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国际上提出了地球关键带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地球表面从植被灌层一直到地下含水层的这层区域是生命活动最活跃的地方，而岩溶关键带就是岩溶区的地球关键带，它对地球生态特别重要。
6: 岩溶关键带覆盖全球约 15% 的陆地面积，关系到岩溶区水资源开发、地质灾害防控、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建设安全、碳汇资源利用等诸多关键领域。白冰介绍，之所以它能影响这么广泛，主要是因为这些可溶性岩石在被流水长期冲刷溶蚀后，形成了广阔的地下空间，从而成为地球重要的储水舱，也拥有强大的岩溶碳汇能力。
5: 全球大约四分之一的生产生活用水都来自岩溶区的这个水资源，岩溶作用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所以也是全球的这个碳循环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不小的作用。岩溶区关键带也是孕育了很多动植物的物种，山美、水清、动奇、石美，不管是对生物多样性还是对人类的旅游、农业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6: 那么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白冰解释，岩溶区土在地表、水在地下的特殊结构，使其对气候、水文等环境要素响应敏感迅速，资源环境问题突出。通过对岩溶关键带环境变化响应快速的水文过程、地球化学过程、生物过程进行监测，可以解决岩溶区资源环境问题。而在此之前，全球始终没有统一的监测标准，监测点位怎么选、核心指标测什么，一直没有定论。这也是我国牵头编制这份技术规范的重要原因。

0: 生立石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这里边根据全球不同地方气候条件、水文还有地质背景，对于全球岩溶关键带的类型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另外也是对于现有的监测技术手段进行了说明，包括监测站如何建、怎么来布点，对于现有的技术手段来怎么应用进行了一定的说明或者说是指导，包括碳汇量怎么算，我们岩溶过程到底能从大气里边固定多少二氧化碳下来，有了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监测标准以后，对于不同岩溶类型区域、不同研究机构、国内外的合作者获得的岩溶碳水钙循环监测数据，能够实现有效的对比整合，解决了过去就是数据口径不统一、难以汇总分析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全球岩溶系统的碳循环规律，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撑。
3: 同时，这样的一个监测技术规范，也将对保障游客在岩溶区的游览体验全方位为科学化守护珍贵的地质奇观起到关键作用。白冰说，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当浓度超标时，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从而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而有了这一监测标准，就为监测岩溶关键带洞穴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温湿度等环境要素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和指导，实时掌握洞穴的健康状况，景区可以精准施策，合理制定限流举措。
2: 西南八省市自治区，就像是云贵川、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我们岩溶的类型非常多样。我们常说的地质遗迹，比如说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贵州的织金洞，然后北京石花洞、济南趵突泉，这些有很多的地质遗迹，依托景观资源呢，建设成为了省级、国家级或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世界地质公园。我们这个技术规范对于当地的旅游开发或者是这个生态环境保护都是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之后呢，我们也是会通过国际会议和培训，在交流和合作项目的执行中来进行一个推广和宣贯应用。
3: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依托国际岩溶研究中心，进一步深化全球岩溶领域多边科研合作、技术交流与人才共建，积极推动标准落地全球推广应用，持续输出先进地质技术与治理经验，助力全球岩溶生态保护、地质安全防控与自然资源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4: 好，各位听友，多只报出来，就是用黑到顶牙看见新大陆的全部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我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出用黑到顶牙的音听到咯。好啊，感谢咱听友这个点声的陪伴，明仔日节目再会。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节目，我是王坤。
4: 早上好，我是谢然。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4: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六成，下播粮食进度近两成。
3: 我国海上风电加快向深远海发展。
4: 中欧班列东通道今年通行量突破3000列。
3: 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启动。
4: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请听报道。
5: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6: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7: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6: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